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啊，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零粉的资讯消息，同样的也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天气以及路况方面的最新内容。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的路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等待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资讯啊。然后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上个时间段呢是我们这个滴滴滴想要听那个此生不换，已经把这首歌送给你了啊。然后不知道你听得爽不，我每次听这歌的时候我都会很爽，就是仙剑三的那个 DNA 好像就瞬间动起来了，然后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带劲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妙哉妙哉，比如说婚礼。就是如果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去参加婚礼，在婚礼这个开始之前的这个暖场时间，对吧，突然间呢就会有一种此生不换，哇，我就会觉得天哪天哪，有品有品啊，对吧，太有品了。

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了思涵啊，思涵影视说上麦吧，我也上班啊，加油加油啊，这开工了开工了，各位啊，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还没九点呢啊，八点多了，马上就要开工了，各位啊，各位小妹妹啊，提起精神，准备准备啊。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身边的一些消息啊，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临汾的射击健儿啊，我们今年这个临汾射击在省运会啊也是非常的出彩。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在8月10号随着我们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的这个山西箭头杯射击步手枪这个项目呢，在长治的这个射击馆呢顺利收官，而本次省运会全部射击赛事呢也是圆满落幕。这次呢，这个省运会射击大项的分为飞碟、步手枪两个分项，分阶段异地办赛，赛程跨度长，拳手真是高手云集，竞争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激烈。其中的飞碟项目比赛呢，在5月25号到29号的时候是在咱们临汾射击这个射箭运动中心举办的。临汾市代表团呢是斩获了两金三银一铜共六枚奖牌。步手枪项目于8月6日至10日在长治完赛，临汾射击运动员稳扎稳打，多点开花，豪取11金9银9铜共29枚奖牌。至此，各位，咱们临汾市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当中总计收获是3金12银10铜35枚奖牌，以优异的成绩圆满收官，恭喜恭喜啊！掌声掌声。

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换一首 BGM， 应该换成那种什么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对吧，应该是这首歌曲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其实在本次这个步手枪赛事的全程的比赛过程当中非常的严肃，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项目它其实比拼的非常的精细，对不对，然后考验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心态，更是专注力，更是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沉稳的一个激发。这次呢我们说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啊，非常的开心啊，很骄傲，很自豪啊，为我们临汾的这些射击运动的健儿们给他们点赞。那当然呢，据了解呢，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呢也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事。临汾代表团呢这次呢一共是派出了1026名运动员参与本届省运会全部26个大项的角逐。这次呢射击项目的飞碟、步手枪双线丰收35枚奖牌的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也充分的展现了我市青少年射击后辈。

关注完了这则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再来聊到的另外一件事儿了。这件事儿的话，就是关于啥呢？就跟我们这个，暑假期间这个高风险的这个事儿有关系了，各位啊。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尤其是我们这个，高三毕业的孩子，18岁，对吧？刚刚这个高考毕业，然后呢，刚刚呢这个高考毕业，紧接着呢，就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呢？我要不要去这个那挣点钱呢？但是呢，又觉得说打工其实还挺苦的，而且也找不到这个特别合适的一些位置，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还有骗局就找上这群孩子，包括一些宝爸宝妈，也他们的很多骗子呢就觉得说，哎，宝爸宝妈他们有这样赚钱的一个心理，所以呢就会在他们身上下很多的功夫，想尽办法的去干嘛呢，去对他们进行欺骗。所谓的高收益，所谓的零风险，所谓的稳赚不赔，各位您听到这几句话，您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相信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这一定就是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这就是一个经典典型的套路。但是当那些刚刚成年的孩子，或者说长期呢在家里有这个经济压力的宝妈，大家很容易在种种种种的谣言之下，一步一步的去落入到骗子精心布设的骗局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到这件事呢，就是跟这个骗局有关，然后呢也让大家去一起去提个醒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吧。最近呢，在广东深圳，一个市民呢，他就遭陷到了50多个人的一个虚假的一个投资群里面啊，险些被骗走自己的8万元的一个积蓄，咋回事呢？然后来跟大家去仔细的说啊。才开始的时候呢，这位黄女士啊，她根本就没有觉得，没有发现自己是身处在骗局当中的啊。据了解呢，这个当事人黄女士呢，平时她是有这个炒股子这个投资的一个习惯的，对网络理财的项目，关注是比较高的。前不久呢，他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的非常热情推介所谓的内部投资的这种项目，反复宣称说咱们这个投资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呢，黄女士呢也是啊心存戒备，没有相信。随后呢，他就这个被对方怎么样拉入到了一个看似这个氛围很活跃的这个投资交流的一个群聊当中。群聊里面50多个人，各位，50多个人都是托儿。不回头，不断走，陪伴着日月黑夜白昼。您能理解吗？就是才开始呢，这个黄女士呢也是心生这个芥蒂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结果呢，加入群聊当中说先潜潜水看一看最近的一个情况。结果群聊里的大家都在这个聊天，然后聊天过程当中呢都在说，哎呀，我投资这个赚钱了，这个说赚了，那个也说赚了，投群里50多个人的，对吧？50多个人总不可能都是骗子吧？对，都是骗子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这个相关的一个民警就说了，说这个群聊当中有50多个人，他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去参与这种高收益的投资，而且群里还会有相应的话术。有的人呢聊自己买了哪只股票，有的人呢说自己赚了多少钱，另外呢有人说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了很多钱，同样也赚了钱，然后越说越多，越说越多，让黄女士信以为真了。在持续的氛围的洗脑之下，黄女士呢也是彻底放下了戒备。随后呢，她点击了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的一个证券的一个 APP。 而这个诈骗分子谎称说这个平台可以获得特殊渠道的这种资源，购买涨停的股票，稳赚高收的高额的收益。而为了这个降低黄女士的心里的这种戒备，骗取他的信任，先是怎么呢？人家还是说了，你这个是先投一点小的，你先这个试试水，不用先投那么多。

要是觉得这个危险的话，哎，那没关系的啊，你自己看。结果呢，啊，黄女士先投了4000块，平台那个很快显示盈利，然后也成功的小额直接给提现了。就是后续呢，这个黄女士呢，为了这个验证平台的真实性，她每次都是投一点点，什么提现100、提现200、提现198、提现138，就类似这种价格。各位，黄女士都提现成功了。但是啊，这种小额提现的成功，它只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假象，它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同样也打开了黄女士的钱袋子。此后呢，她就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啊，也是看准时期，不断鼓吹这个投资的一个窗口期内部的消息，所谓这种话术啊，哄骗黄女士啊，把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都投入到了平台当中。各位您就说吧，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啊，我们听到这个事儿啊，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也觉得哎，遭罪啊，这还挺让人难受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关注了解到，我们说其实都会有那个警官的这个警方的一个这个监管呀，那警方监管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查处出来呢？各位有啊，当时呢是诈骗分子是专门要求黄女士，她怎么通过线下交易现金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要全额交付现金的时候，资产即将就要遭受到重大的损失的这种时刻，然后呢，深圳警方呢是依托大数据的预警，及时发现了这笔异常投资诈骗的一个线索。然后最终呢，也是非常的幸运的一点，就是说当时呢，在这个黄女士与这个诈骗分子他们去这个约定的交钱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这个蹲点收网，最后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为黄女士啊是这个追缴这个赃款8万元人民币。目前呢这场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一个侦办当中。其实我们都说啊，这个伴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此类这种说什么全托式的精准诈骗隐蔽性还是很强的，迷惑性也非常的高，专门针对什么呢，有投资需求的有理财经验的人群来下手。我们在这里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提个醒，各位啊，正规理财软件正规投资平台都可以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都是虚假的诈骗的后台。各位挣钱不容易，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直播间来给主播点点赞啊，已经看到我们这个后台这个点赞数据蹭蹭的不断在这个上涨了，感谢大家啊，太给力了啊，说来就来，突然间就 get 到了那些网络主播经常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说什么什么老铁们点点赞，我们现在把赞冲到十万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即使我不是他的粉丝，我又会在直播间叨叨叨叨叨叨叨冲十万，也然后那么大 V 啊，就是什么那个龙傲天啊，每次走路的那个龙傲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对啊，人家每次这个冲十万赞冲得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啊。但是咱不谈啊，咱不谈，咱今天下播的时候能冲到3000，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辛苦各位，您方便的话来帮我们点点赞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再来聊另外一件事吧，就是关于这个拼豆啊，就是。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看到有相关的一些新闻，说什么呢，说这个小女孩拼豆拼的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结果呢眼轴成倍的增长。就是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因为这个对比玩电子产品，拼豆的话呢肯定会稍微健康一点点啊，它毕竟就是没有让你对着蓝光啊长时间对着屏幕。但是各位朋友们啊，然后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 doctor 啊白大褂就说到了，说这个很多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最近半年当中啊，门诊的当中接诊的这个度数或者是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有很多都在玩拼豆。各位，我们都说这个拼豆是啥，它其实就是一颗一颗小豆子，然后呢把那小豆子放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当中，然后拿那个熨斗，小一熨斗一烫，滋啊，它就变成了一整个的一个小玩具啊。我之前也玩过，但是确实你玩得很费劲，首先你得低头，然后呢你得拿那个小镊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排列，非常的费劲啊。然后呢这个相关的 doctor 就说到了，说这个拼豆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啊一直处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当中，他是得不到调节和放松的，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也会增加，而假性近视变成真性近视的风险也会增加啊。而且呢就是进一步的了解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拼豆爱好者小姑娘家的，对吧，在家里拼豆一拼

0: 数加深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家有小不点的孩子，爱玩能玩，但一定要控制时间和量，包括呢我们说一定要给孩子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的一些时间，然后呢让小孩子啊这个在玩的过程当中，在暑假这个阶段当中也能够不断的去这个让孩子快乐的同时，让家长也都更加的放心。你比如说你让孩子确定的去保持一些这种户外的活动啊，你像这个早上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孩子早起上一个小时，对吧，8点到10点钟这会儿还没那么晒没那么热的时候咱就出会儿门，中午稍微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之后你说气温下降了，然后这会儿呢太阳还没下山呢，我们既能够保证光照，同样呢也能够很适合去出门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以身作则，你自己想要遛弯把孩子给带上是吧，就挺好的。包括那下楼取快递啊这种事儿，看似轻轻松松，实则有点累的，对吧，你就让自家孩子去啊，让他这个远离手机远离频道啊，稍微的就是给他一点那种户外的放松的一些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的早安每一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拥抱着重量化作雨滴，所有人继续逃到听你迷失的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又到了这个早上的时间了。
1: 对，时间过得很快啊。
0: 过得很快是吗？早上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民生派的内容嘛。那么我们会和您分享到的是民生的各类信息，还有政务方面的服务信息，以及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便民服务消息。
1: 哎，那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留言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那么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啊，还有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来让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那么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1: 对，今天依旧是在忙碌当中是吧，忙忙碌碌的这个一周就又要开始工作啊。
0: 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工作吗？我们周六周日不是也在工作吗？
1: 对啊，非常辛苦是吧。
0: 就是在这个辛苦工作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工作当中的那点乐趣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全民健身动起来呀。
1: 对对对，
0: 动起来吧同志们，
1: 是大家可以来锻炼起来是不是啊。这刚好是三伏天啊，特别适合于减脂啊，大家可以来稍微动起来了。哎，那这个节目开始呢，首先呢咱们还是来说说天气情况哈。那昨天呢咱们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昨天这个下了一会儿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们家那片好像也没下着。
1: 下了一小会儿啊。那昨天最高气温呢是在 26.2 度到 33.6 度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哪里是 26.2 度啊，我们想去哪儿。
0: 如此舒适。应该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人会感觉今年的山西格外的出圈。
1: 哎，凉快。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太凉快了。
1: 对啊。然后最低温度呢是在 16.9 度到 23.6 度啊，这是昨天的天气。截至昨天16时的话呢，最高气温呢是 33.3 度啊。那以下呢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在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我市将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有中到小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啊。那还好今天是我们今天去拍是吧。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生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目前呢也是正值汛期啊，天气比较复杂多变，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对，
0: 东北风呢是达到了3到4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那么能够关注到就是33摄氏度左右，哪怕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它已经不会持续太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体感的温度还比较舒适的。其实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天气，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3到4级，温度呢是22到29度，也就是说明天呢会逐渐的降温下来啊。
0: 关键是下雨了嘛。
1: 对，不用出去寻找了啊，咱们身边就29度了啊。
0: 对，非常的凉快啊。
1: 对对对，那在这个12号夜间，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是晴转多云天气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3到4级东北风，温度呢依旧是在21到28度的天气。所以说呢这个天气会影响比较大，明天呢会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降雨过程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准备啊，就是该这个
0: 带伞的带伞。该开车的开车。
1: 对啊。
0: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啊，就是雨天的时候要出行确实会有一些影响的。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正好是在暑假期间，可能不会存在像短时的一个人流的集中的时间，比如说像路段呀等等，学校门口也不会那么堵车。
1: 对。
0: 但是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因为路面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湿滑，我们制动时间会长一些哈，所以说和前车保持距离要长一点。每次到这个下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是需要大家特别来注意一下这个路况条件的。
1: 对，好，那今天呢咱们主要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全民健身啊。那刚好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布计划啊，是在7月23号啊，在上个月发布的，国务院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啊，这个一个五年的计划是吧。
0: 就是国家都在喊我们要健身要动起来哈，喊我们减减脂。
1: 其中提到的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那计划也是明确提到，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功能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也是 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和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益浓厚，体育运动成为了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要持续提高。
0: 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锻炼身体的场地是吧也多了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指导员就是我们说社会体育指导员呢，它的数量也是在增加的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正常对一个正常的变化，
1: 对，
0: 而且呢它会持续的改变啊，就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它要达到40%左右，将近于一半的人都是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啊。
1: 对对对，那同时
0: 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伙儿啊
1: 对，我们也参加体育锻炼，我们也早晨就是动脑啊。
0: 动脑算体育锻炼吗？就是不管怎样，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健身的这个首先有意识，然后也是有氛围的。就是你看我前两天就是一直去这个彩虹桥底下，然后我就看到哇，真的是健身的人好多呀，什么打乒乓球的、打羽毛球的，然后跳广场舞的，然后还有跑步的、健步走的，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浓厚的氛围啊。
1: 是的，
0: 就是到了一个氛围当中，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动起来。
1: 对，哎，你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体育课嘛，选修课可以选很多的这个课程，然后上一门就可以了啊。
0: 你选了个什么？
1: 你选的是中国象棋。
0: 好样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上班也是脑力活动是吧？非常辛苦。
0: 就是脑力活动完了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去动一下的。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原师大校园里面是吧？要健步走一下。
1: 对，那你一定非常热爱你的工作。
0: 对，健步走一下，又热爱工作，又热爱我自己。
1: 来看一下，那同时呢，这个计划也是部署了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啊，哪十个方面呢？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体系，以及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的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的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的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那同时计划还围绕目标的任务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您看这个措施也都慢慢都提出来了。
1: 对，其实今天早晨就
0: 特别好，
1: 上班路上看到那个银行人家就都
0: 每天早晨起来
1: 都在做这个广播体操是吧。我们可以给领导建议一下，就是每天在这个8:30这个时间段，就让我们所有的职工是吧一起在楼下做广播体操。
0: 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呢，他的人员就是他的工作时间可能会不太确定
1: 啊，
0: 是吧？比如说你看像8:00多的时间咱们是做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要背锅，
1: 所以就要选这个时间做呀。
0: 然后领导会说，就是这波做不了的，然后11:00左右，在大厅啊，再来一遍。
1: 那图啥呀？那是，那就有点形式主义了，是吧？
0: 就是每个人都要锻炼到位嘛，是吧？
1: 我们在楼上疯狂用脑。
0: 楼下在疯狂这个挥发自己的体力。
1: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是吧？
0: 对，
1: 咱们这个不是有那个什么开放日嘛，是吧？咱们提一个建议去。
0: 就是让大家动起来。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这个夏天啊，就是持之以恒或者是坚持下来的一项体育运动是什么。就昨天我正好是去这个羽毛球馆打球啊，
1: 是，
0: 然后有我旁边有一个这个场地，然后人家是4个人就是双打嘛，然后就在聊说我这个退休了，然后如何如何退休几年了，但是人家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杠杠的呀，而且这个体力啊，你就看人家打了2小时，虽然说出汗也累啊，但是能够坚持2小时而且是高强度的运动，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全民的体育的素质还有身体素质都是在提高的。
1: 人家这种退休啊，人家天天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呢，那肯定比你强呀。
0: 那什么意思？就是咱们这个分心分太多，是吧？体育运动的这个上面消耗的时间太少了。
1: 对，人家退休专门天天研究这个，你不是研究这个的，是吧？
0: 所以说就没有人家这个体力，是吧？
1: 对。那刚刚提到说多举办一些群众赛事啊，那最近呢，咱们比较火的就是山西省的第17届运动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8月8号呢，已经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馆已经开幕啊。那咱们临汾代表团呢，也是一共派出了1000多名运动员啊，大概是有1026名运动员参赛，是吧？
0: 而且呢，在
1: 叫我去，我就是有事儿，我就没去。
0: 哎呦，你这个脸真大呀！
1: 是，他说我们缺一个象棋选手。
0: 你确定你去了之后能够代表点什么？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昨天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短视频也是推出了一条这个好消息，是不是啊？然后大家也都看到了，其实每场这个赛事上啊，我们都是有拿到这个奖牌的。
1: 是的啊，那咱们主要这个，因为咱们临汾这个射击非常厉害嘛，对吧？然后呢，在昨天啊，就是10号呢，咱们山西建设杯的射击，哎，这不是这个比赛是吧？
0: 人家这个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箭头杯，是这样的。
1: 好，箭头杯啊，那还是这个比赛是吧？
0: 是一样的
1: 啊。然后在长治的射击场馆顺利收官啊。那目前呢，本届运动会射击大赛呢，就分为什么飞碟呀，还有步手枪两个分项。那哎，这个飞碟我现场看过一次，那真挺厉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0: 哪个不厉害？
1: 极其大啊，难度极其大。
0: 哪个不厉害？
1: 我觉得打靶比飞碟好像是稍微难度低一点。
0: 你觉得看起来吧？就认
1: 打靶是要打那个准心儿是吧？打几环？
0: 对，
1: 飞碟就是只要能打到就行。不一样。
0: 就是每一场赛事，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们付出很多的这个辛苦哈。
1: 对。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首先呢是分阶段的去这个进行比赛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一般到这种运动会上都是高手云集啊，这个竞争肯定是非常激烈的。飞碟的项目比赛是在5月25号到29号在临汾市的射击这个射箭运动中心就举办了啊。当时我们临汾市代表团呢是斩获了2金3银1铜，一共是6枚奖牌。
1: 哎，那步手枪项目呢是8月6号至10号在长治完赛的啊，就是刚刚结束。那临汾射击运动员呢也是达到了11金9银9铜，29枚奖牌。
0: 对，至此呢，我们临汾市代表团呢，在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总计收获了13金12银10铜，35枚奖牌，也是以优异的成绩圆满收官。
1: 哎，非常厉害，咱们这个射击确实很厉害，是吧？
0: 就是听到这样的成绩的时候，作为临汾人，也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自豪，也是为我们这些体育健儿们，这个要加油啊，呐喊一下了。
1: 对啊，那其实呢，咱们昨天也是发布了一条这个信息，我们
0: 短视频，
1: 对，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奖牌的内容啊，是吧？
0: 13金12银10铜啊，就大家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公号或者视频号，当中也是有一些最新的短视频啊，大家可以来详细的看一看。
1: 对，那
0: 现场的这个画面啊，
1: 截止到昨天的18时啊，咱们第17届省运会的奖牌榜已经出炉哈。那这个总奖牌榜首先是代表团，咱们临汾是排第4啊。总奖牌数呢达到了193枚啊，那分别是金牌51枚，银牌59枚，铜牌83枚啊，
0: 共计193枚。
1: 对啊，这我没去啊。总
0: 你没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在家好好观战就可以了啊。
1: 总分榜的话呢，在临汾呢是1883分，也是排在第4的
0: 位
1: 置啊。那前面分别是太原、大同和
0: 长治，
1: 就是这样一个分组啊。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比赛日程啊。那今天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住啊，就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体育项目是哪一项，或者是说呢，您近两年突然对某一个体育项目突然就感起兴趣来了，是吧？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唱

0: 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
0: 对，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今天的第一个内容，
1: 主题内容就是全民健身动起来啊。
0: 哎，那主要聚焦于今年的这个第十七届省运会，今天是8月11号，在今天有哪些值得观看的一些
1: 赛事呢？
0: 对，来关注一下。
1: 来看一下这个赛事的具体预告啊。
0: 对，
1: 首先呢是这个网球啊，
0: 竞技类的啊。
1: 对，竞技类的这个网球，那么长治市上党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广场网球场这边，这个段儿应该是已经开始比赛了，
0: 8点开始比赛，
1: 对，
0: 打网球
1: 比赛了。然后还有就是游泳，也是在长治市体育中心的游泳馆，8点半开始啊，也是开始比赛了。
0: 哎，还有山地自行车呢，是在长治市的黎城县黄崖洞镇四方山景区，在景区里骑自行车还挺感觉挺棒的啊。哎，在早晨9点即将开赛，
1: 已经开赛，
0: 已经开赛了。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对，
0: 还有11人制的足球比赛的乙组，在长治市的屯留区的体育中心足球场，在9点半，
1: 即将开赛。
0: 那还有一个就已经开始的呢，是在一个群众赛事跳绳啊，是在长治市的平顺县第2中学体育场，是8点半开赛啊。
1: 那么我们也是为参加这个赛事的一些体育健儿们啊，加油啊！
0: 是是是，
1: 也希望他们今天能够这个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0: 赛出风采。
1: 就我们一般都说赛出风采啊。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你看大家关注的一些这个体育赛事啊，不管是这个网球也好，还是这个足球也好，
0: 对，
1: 还是游泳啊，还是跳绳啊等等，你看都是大家能够看得进去，然后也能参与进去的。像跳绳这个项目，我觉得哎就很牛啊，
0: 是是是，
1: 就能把绳跳的能够去参加比赛。就是一项非常牛的事情了，
0: 飞快抡起来是吧？
1: 就是它不仅是光就是抡起来飞快，另外呢就是它能跳出花来，是吧？花式跳绳，你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他们暑假作业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学花式跳绳。就是每天他会有这个体育打卡，然后比如跳绳多少个，然后老师还会说，哎，我们要这个花式跳绳来几个啊，就是会有一些教学的视频，
0: 就是增加一些锻炼，其实也挺好。而且现在有专门教跳绳的，不是有那种培训班吗？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专门就是跑练的，我这两天也是这个刷这个小视频啊，就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费，也没有说这我就组织起来如何如何，就只是说哎，我们每天早上在哪里集合，我们会带跑，
0: 就一起跑步，
1: 就一起跑步，然后就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跑，他这个队伍呢，我也是看了一下，就是从刚开始零星几个到现在，哇，这个队伍真的是好多呀，最少有40-50号人，就是很多家长也还是非常非常的乐意带着孩子一起去跑，因为他这个跟跑呢，就是首先，这个领跑的这个人，他的步子啊不会太快，
0: 对
1: 啊，然后他是要照顾到不同的阶段的孩子嘛，但是就是让大家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动起来，
0: 对，动起来，其实这个动起来很重要，对吧？好，那咱们说今天说全民健身呢，首先要关注这样一条好消息，就是也是关于咱们临汾全民健身的一个事儿啊。这个2026年的临汾市全民健身日的启动仪式呢，在这个8月9号也是正式开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启动起来，是吧？
1: 就是这个启动仪式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0: 对对对。
1: 就首先它是有这个武术展演，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其实也是为了引导让大家能够走出家门。积极的去运动起来，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强健体魄啊，然后
0: 习武之人
1: 就是我们不需要习武，但是我们就强健体魄就可以了，就全民加入到健身的这个氛围当中、啊、
0: 对，那这次的这个开幕呢，主要也是引导广大市民可以走出家门，积极运动，强健体魄啊，全面营造全民参与全域健身的一个浓厚氛围啊，这个就我觉得挺好的啊，先可以锻炼起来是吧？
1: 就是坐在这儿，大家一目了然，谁该锻炼起来吧？是不是、
0: 对面那个睡觉的？
1: 对、哎，还是需要动起来的啊。
0: 对对对。
1: 就其实你看，我们很多小朋友他其实打小就开始学什么跆拳道啊，学武术啊，
0: 哎、对
1: 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见得说我们要学成什么样，但是只要是动起来，是吧？他就会不一样，就是每天在积累的这个过程。 就非常非常牛。
0: 对对对，那在昨天的演出当中呢，比如说有这个中华魂的一个开场的武术表演，是小朋友演的是吧，啊，以及比如说有太极的武魂啊，一个耍大刀的这种展演啊，还有散打的展演啊，以及红铜的通背缠拳的一个展示啊，这个 怎么说，都是一些本土的传统的武术，还有这个千年底蕴的一个传承，还是非常棒的啊。那还有就是刀枪棍棒的展演是轮番出场，比如说遥想五韵啊，它就有比如说三节棍呀、醉剑呀、刀术呀、单边、双边、双刀、枪术、剑术等传统器械也是轮番亮相啊。
1: 而且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的健身爱好者在现场也会去交流一下自己的运动的心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运动这项活动呢，它是需要有伴的，有搭子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像一个人动起来的动力，没有更多人一起动起来，这个动力更加足一些啊。
0: 对对对，那同时呢，咱们这个武术呀，也是这个。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文化瑰宝，也是极佳的锻炼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开幕式，能够咱们继续这个发扬一些这种传统文化，是吧？其实小朋友们看完这种，其实没准自己就会爱上这个啊。你像之前那个路边有那种敲架子鼓的，就好多小孩去学架子鼓，是吧？那带孩子去看这种全民健身的这种武术的展演，可能孩子们也会喜欢上这样运动。
1: 就是他有兴趣，然后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是需要家长陪同，然后一起去把这个事情持之以恒做下去的。
0: 对对对，
1: 就有时候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个刚开始的兴趣，有一个这个热爱的过程，但是中间也会遇到一个瓶颈的时间，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这个孩子要坚持啊，家长也是要陪同坚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对，好，那就分享到这儿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都动起来，是不是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说了，哎，主持人你好，问一下这个咱们临汾办理学生这个公交卡该去哪儿办呢？那么没有问题，就是大家发来的问题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做一些这个回复啊。那么稍后之后我们也会就是拍出这个短视频啊，然后就针对您想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学生的这个公交卡该去哪儿办，具体该怎么办，那么办了这个学生卡之后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也会在之后详细来为您做回复。
0: 对啊，这个是就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1: 期待一下，当然了，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哎，
0: 对对对，
1: 说不定您就是下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您问到的问题呢。
0: 对，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1: 对，就是大家想问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出来。
0: 好，那咱们接着来看一看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是这个山西的24项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已经公示。那近日呢，山西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组织的有关考试收费标准的公示表已经发布啊。那其中呢，也是包含了很多啊，这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主要是资格考试是吧？比如说出版专业的呀、经济专业的呀，以及翻译专业的、监理工专业的啊、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药师啊等等一些，
1: 就是资格证的考试的一些这个收费标准。
0: 比如社会工作者之类的啊。
1: 就是大家其实每年的这个想要去考一些职业资格证的话呢，都会关注到它具体的时间，它是有这个网上公示的。
0: 对。
1: 然后报名的渠道啊、途径啊等等，都是通过统一的一个这个途径的。大家只要是在正规的一个网址网站去报名的话呢，这个所有的收费标准都是统一，而且是明确公示的。
0: 对对对，那其中呢，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啊，就是跟我们播音有关，就是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啊，它有一个基础知识和一个采编实务实的一个价格。然后收费
1: 这个都是和我们当时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已经考了很多年了。
0: 对，
1: 那么它呢是一个是主观题，就是新闻基础知识，一个是新闻采编实务。当时我们也是应该也考两部分吧。
0: 对，
1: 也是两部分，一个是就是要面试的一个考试，另外一个就是笔试的一个考试啊。就是我们以前考的时候它分两个，一个是新闻主播是吧？那一个另外一个是
0: 主持人，
1: 一个是编导
0: 编辑记者，
1: 编辑记者的。所以说它是分两个，那现在全部都是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就

0: 合成一个了，
1: 还是有变化的、啊
0: 嗯、还是有变化，合成一个了。
1: 嗯嗯，
0: 就是想要干我们这行的，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如何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那么职业资格考试还是需要考一考的。
1: 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就是参加任何一个工作的种类啊，
1: 都要职业资格。
0: 就我们可能专业不见得是这个专业，
1: 嗯、
0: 但是你可以考相关的一些职业资格证书。
1: 对，
0: 啊、
1: 是要有职业资格的啊。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个，就是瑶都区的教体局和卫健委联合通知的关于秋季的一个入托入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通知。那提到呢，说这个。这个要入托入学的话呢，要预防接种查验及暑期 HPV 疫苗接种工作的安排。
0: 嗯，其实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11号了，那么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是这个要上幼儿园、
1: 嗯、
0: 或者是说要升小学，
1: 嗯，
0: 那么
1: 初中
0: 嗯或者是要升初中，就是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要开始干这个活了，所以说呢，大家要看一下，就是该接种的疫苗是否接种好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学校通知的该做的哪些体检项目啊，
1: 嗯、
0: 大家也是要提前的去做好啊。
1: 对，它是主要针对女生啊，
0: 就是适龄的这个女孩儿、啊，
1: 对对对，
0: 完成 HPV 疫苗的接种的工作。
1: 嗯、对，那这个疫苗保护力的二阶疫苗呢，针对的是16、18型的一个高危 HPV 啊，那可以预防70%的宫颈癌啊，那9到14岁接种产生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的2倍，那保护效力可持续10年以上。疫苗不含活病毒，不会影响身体发育，接种记录完全可以追溯源和监管，安全有保障。那这个政策呢，主要呢是针对于在2011年的11月10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生。那这个免费政策呢，是在2025年的11月10日起 ，HPV 二阶的一个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的规划。对2011年的11月10日后出生含符合条件女生，也是全程免费接种2剂次，两针间隔6个月。18周岁前呢，均可以免费完成补种。建议暑期完成首针，4年寒假接种第二针，不占用上课的时间。
0: 嗯，
1: 那接种携带的材料呢，需要。携带孩子监护人的身份证件，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那以及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的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提供详细的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一个疾病史、过敏史，还有接种禁忌等情况。接种后呢，要留观30分钟啊，经期非禁忌，经期痛经不适可可以这个延期接种啊。那常见的接种答疑，比如说针对打过一针的自费 HPV 疫苗啊，在补充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呢，可以免费补种一针国家的二阶 HPV 疫苗啊，已完成任意接次 HPV 疫苗的全程接种，无需重复接种。打完免费二阶的 HPV 疫苗后呢，无需自费追加4阶和9阶的疫苗啊，然后以及 HPV 疫苗呢，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啊，需在不同的部位接种就可以了。
0: 那么来看一下，就是入学的接种的话呢，线上查验啊，有一个操作，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查验的对象呢是当年所有新入托的儿童、新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还有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初中的女生。
1: 对。
0: 那么微信搜索关注山西疾控动态的公众号，定位临汾市来绑定一下儿童信息。菜单栏就是疾控服务，来调取一下电子预防接种证，完成入学的一个查验的评估。如果说呢评估是合格的，家长就可以来打印这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新生报名或者是开学交幼儿园还有这个学校去存档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评估不合格的话呢，家长同样也要打印这个评估报告，新生报名或者是开学交幼儿园还有学校去存档。那么儿童呢需要去携带接种证前往就近的接种的门诊去完成漏种补种。对于开学前完不成接种的儿童呢，开学之后要继续的来进行这个补种啊，补种完成之后再次来核验，去打印报告上交幼儿园和学校。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开学前如果说能完成的话就最好，那完成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之后补种了再把这个报告打出来就可以了。
1: 对，那其实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在暑期完成接种呢，因为暑期时间比较充足，不会耽误课业。
0: 对，
1: 13岁呢为 HPV 疫苗黄金接种年龄，建议提前来建立免疫屏障。那全面排查和补种儿童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杜绝校园的传染传播的风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那重要提示的，本次 HPV 疫苗接种呢，常规疫苗接种均为新学期入学必备的审核材料，请家长在暑期内办结，避免开学扎堆办理。有接种相关疑问呢，可以直接咨询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疫苗的接种呢，就是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入学的时候，学校都是要查验的。
0: 对，
1: 就是您的这个疫苗本啊，就有没有接种的一些疫苗，如果说有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补啊，去补完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更好。
0: 对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抓紧时间啊，因为已经到了八月是吧？
1: 八月
0: 中开学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这个网友跟我们分享，他说两位主播好，想问一下，就是上海的退休的工人到临汾来旅游啊，想乘坐公交车是可以免费的吗？那么您的年龄是60周还是65周？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个补充？那么稍后我们也和临汾公交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沟通一下啊，具体的回复情况在稍后呢，再来给您详细的做一个这个回复。您可以先来跟我们说一下，您是60周岁还是65周岁啊？把这个年龄先给我们确定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啊、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下服务啊。
1: 对，
0: 公屏上，对，公屏上这位哎张朋友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是从上海已经退休了，然后来临汾要旅游啊，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免费乘坐公交车？我们刚才也是跟临汾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了一下，是这样的，这个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着身份证就可以来免费乘坐临汾的公交车了。
1: 那上一位问到那个学生呢，是学生目前是半价优惠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同时我们也搜索到一条，在6月8号啊，在2025年6月8号，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一条这个通知内容啊，也是提到说，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扩大公共交通优惠乘车范围的一个通知呢，提到。在市区所有的城市的一个公交线路的话呢，是在之前有残疾人、现役军人、退役的残疾军人以及消防员、D 类以上的高层次人才、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免费，
0: 65周岁
1: 学老年人免费以及学生半价的基础上呢，也是增加了一个65周岁以下退役军人，还有三属，就是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以及病故军人的遗属，还有

0: 公安因公牺牲遗属，以及消防因公牺牲遗属，基干民兵也是增列入免费乘车特殊人群的一个范围啊。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哪些能够享受到这个相关一些优惠权益的人群啊。这位张朋友也是提到了，他说这个一般呢是免费的，但是上海不免费是因为每个月上海市呢补贴有交通费，他说也是
0: 挺好，
1: 也是说是从65周岁开始发放的。
0: 那你这个就你这个
1: 都差不多啊，
0: 对对对，
1: 都是65周岁啊。
0: 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就是你想不想坐公交都给你发钱。
1: 就是有这样的一部分的交通补贴，但是我们正常的乘坐公交它是可以就是正常的去收费的，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临汾市也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可以免费乘坐临汾公交车的。就比如说您的生日呢是3月1号，那么就过了生日3月2号开始，你就可以拿上身份证，就直接刷身份证就能够这个免费乘坐公交车了，非常的方便快捷，也不需要办什么公交卡呀，或者是什么，就直接拿上身份证去刷卡乘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对，好，那么
1: 也希望这位张朋友啊能够在我们临汾玩得开心。就是我们临汾的公交车呢，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0: 一张名片，
1: 对，是我们临汾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因为它有很多主题的，您可以去乘坐一下我们的双层巴士，是吧？这个双层巴士的路线呢，都是绕着我们临汾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像公园啊，还有一些街道啊等等，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主题类的，这个熊猫公交啊，这个这么。
0: 小公交车，
1: 小公交车，对，非常的少的人啊，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小街小巷。因为很多城市的公交车它其实都是在大街大巷去走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临汾有这个小公交，你可以乘坐一下，就是我们很多像财神楼啊，就这些巷子，它都可以进入啊，然后让你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这个烟火气，是吧？
0: 对，
1: 也希望这两天在临汾玩得开心啊。就这两天来临汾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呢？我们也可以来为您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啊，来临汾之后呢，品尝一下临汾的美食啊。丸子面如果说吃得惯的话，可以品尝一下。
0: 退休之后的生活其实真挺好的，就是你退休之后你可以去
1: 感受生活。
0: 对对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是吧？
1: 就是好好感受一下。也希望这两天能够在临汾玩得开心啊，玩得开心。
0: 对，那我们外地人去上海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优惠？
1: 啊，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要发这个交通费的嘛。
0: 好，那就大概就这样啊，这个分享到这里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那关于临汾公交呢，我们也是计划在最近一段时间会推出系列的一个短视频啊，大家可以详细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啊，详细的内容。
1: 就是针对于大家在近两天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集中性的为大家以短视频的形式去这个回答。
0: 是，
1: 因为呢我们直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就这个时间段为大家做了分享，那么大家这个时间段是能够听到看到的。那么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人还想了解，那怎么办呢？你们的直播又没有了。那没有问题，我直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视频号。视频号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短视频，民生派对官，比如说像政务服务类型的，还有这个想办理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以及像刚才你看听众问到的这个公交卡的一些办理，比如学生卡怎么办呀，然后哪些人能够享受这个免费或者是优待的权益呀，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去寻找到。
0: 对，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骄傲的少年，分享给大家。

0: 好，在这里还要温馨提示各位啊，那在明天开始呢，我是会有一个降水天气过程啊，在明天呢，由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天气，所以咱们明天出门的话呢，记得带好雨具啊。这个天气也比较冷，29度最高温，
1: 比较冷，
0: 对，
1: 比较舒适，
0: 对啊，29度的最高温，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所调整，是吧？穿个防晒啥的，
1: 穿个防晒啥的，不是应该是穿个雨衣啥的？
0: 先穿个防晒，29度，你不觉得怕把你冻着吗？
1: 就穿个雨衣啥的，因为今天和明天应该是下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虽然说现在比较晴朗，但是今天夜间有可能要下雨啊。但是明天的下雨概率还比较高啊。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那即将调播的是广告时间段，分享音乐，我们稍后会继续分享内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我们继续回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的信息啊。首先来看一下，就是侯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关于2026年公开招用国家统计局侯马调查队公益性岗位人员的这样一个公告，有医院的朋友就要好好关注一下了。
0: 对，那公益岗位的那个面向的是这个要有这个就业创业的一个登记证，并具备省市规定的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啊，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以下是人员，比如说大龄失业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成员以及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残疾失业人员啊，这还有就是全日制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长期失业人员啊，需要办理失业登记后呢，连续失业2年及以上的啊，这样是可以去来办理这个公益性岗位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他总共招多少人啊，就是一共是招6个人啊，就是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招6个人，而且我们也是看到了，他呢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的，比如说年龄的这个要求，就是首先是有侯马市的一个户籍，另外呢是要有高中以上的学历啊，另外呢就是50周岁以内，就是在1976年8月11号及以后出生的，
0: 对，
1: 能够熟练去操作 PAD 等等一些电子设备的啊，就这个是有一个基本能力的
0: 要求，
1: 还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学历的要求，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首先您得先具备这些基础要求之后，再来准备接下来的这些资料啊等等。
0: 对，那报名时间的话呢，是在2026年8月18号至8月20号工作日时间啊，在侯马市市府路30号侯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楼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来进行办理。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哪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户口本的原件及复印件2份。以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4份，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2份，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表1份啊，还有就是就业创业登记证明复印件2份，报名条件中规定的一些证明材料，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龄失业人员呀，以及城镇零就业人员，还有低保户等等一些相关的证明，以及专项公益性岗位招用报名登记表要现场填写3份，1寸红底照片呢是有8张啊，这个是需要准备这些内容，然后前往进行报名。报名结束后呢，是由市人社局统一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复审，认定是否属于就业困难人员。复审之后呢，对符合招用条件的人员，按照公开招用双向选择的原则，根据报名人数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笔试、面试、考核等办法进行招用工作。成绩公布的话呢，可以来这个考试成绩在侯马市人民政府网还有侯马人社公众号进行公布。那招用人员呢确定后呢，按照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与招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到期退出，对于不服从派遣或者派遣后3天内不报到的，要取消本次的一个招用的资格啊。
1: 那么首先呢，就是专项公益性的岗位实行的是专岗专责，随退随补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制度啊。任职的人员呢是需要认真的去完成劳动力调查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任职期间呢不能够胜任这个劳动力调查工作的话呢，按照规定退出公益性的这个岗位，就是你得先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才可以啊。而且它主要是专岗专责嘛。人家就是专门为这个岗位招的人。那如果说你完成不了这个本职工作的话，那肯定就只能够这个退出了哈。
0: 对啊。
1: 那么待遇方面的问题呢，它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就是按照这个山西省二类地区2026年最低的工资标准，每个月是2050块钱来执行的。资金呢是从就业专项资金来列支，统一去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单位应缴的部分、个人缴费部分呢，每月从岗位就是补贴当中去代扣代缴啊，也是这样的，是有这个保险。就是缴纳的。
0: 对啊，好，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前往啊关注一下。那同时呢还有这个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啊，这个今天呢还是有这个省运会的比赛啊，大家可以去继续来这个关注一下，
1: 持续关注一下。
0: 对。
1: 说完这些事儿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全民健身动起来。那么动起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大家强健体魄，是吧？而且近两年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这个青少年儿童的眼睛的健康的问题，也是非常让那很多这个家长非常担心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近日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近视600度这样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个话题。
0: 对对对，这样话题是这样说的，说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吗？这个来相关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是吧？比如说这个近视600度有什么风险呢？其实事实上呢，和中度近视的人员相比，近视600度的不仅呢是各种病变风险都会提高，严重呢甚至会失明啊，而且呢近视手术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的啊。那这个是不是600度是临界值呢？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向远处眺望，处于调节放松状态时，根据等效的球径度划分为。
1: 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近视的分类。
0: 是，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了。
1: 对，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他要在这个600度这儿来截一下呢？是因为他这个近视的度数和眼轴的长度它是有关系的。
0: 啊，对，
1: 就是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呢，他的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然后长到将近于26毫米。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好像就长了个这个什么2到4毫米的样子，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眼球才多大，它长2到4毫米，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变化得有多大，
0: 确实很厉害，
1: 是吧？
0: 那气球吹大呢，就容易破啊。那比如眼轴拉长呀、眼球壁呀，都会这个被拉伸变薄啊，这个裂开的风险也会急剧上升。所以说这个600度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
1: 风险的。
0: 对对对。那这近视超过600度会发生什么呢？如果长到600度以上呢，这个比如说会引起其他结构病变，常见有白内障、青光眼啊，以及视网膜病变等等啊，并且增加了眼部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研究表明啊，说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患者里边就一个会在未来会这个失明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近视，很多人会有一个感受，说这个近视我们等孩子成年之后可以做这个近视手术啊，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不是的啊，
1: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如果说他已经到达了这个高度近视的一个程度的话，其实对于之后眼睛的很多的并发症或者是有一些病变，它是不太容易避免的。
0: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如果呢没有到600度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尽管近视不能逆转，但能通过科学的防控的方法来让度数不再上涨，是吧？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防止或减少眼部的碰撞，减少体内减少这个重体力的劳动以及剧烈运动。比如说尽量不要从事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对抗性的冲击运动啊。那这个就高度近视来说会将眼球的损失调整到最小，是吧？还有就是定期要进行常规的一个视力和眼底的一个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呢要定期进行眼底的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在飘动或出现闪光感或视力下降，要尽快就医啊，来观察是否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高度近视呢都不是镜片厚一点这么简单啊，与其呢说等眼底病变找上门才后悔莫及，不如现在就开始注意一下，是不是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1: 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误区啊，就他觉得我在眼睛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近视，那我们之后的这个近视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0: 对，
1: 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到了18周岁以后我的近视的度数就不会这个长了？也不是这样的，就它依然是会随着你用眼的不健康或者是方式不正确等等啊，这些习惯它都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0: 对，所以说
1: 自己的眼睛自己爱护吧，好不好？
0: 护眼很重要，对吧？然后增加一些远视储备，是吧？用时间长了，就是其实我小学就学过，时间长了要眺望远处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但是我们真正做到的其实不是很多，对吧？
1: 还有一个就是要在这个户外运动，就每天呢可以累计让孩子去参加这个户外的运动啊，就最少要达到2个小时。
0: 对。
1: 还有一个很多人会说，那我就是在室内去看户外的这个光线是不是可以？其实还是不 不太行，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眼科医院的医生来上节目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去分享了，就我们还是要到户外，因为太阳的这个光，这个自然光和我们在室内接触到的这个所谓的自然光，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0: 对，
1: 而且经过这个太阳的照射等等，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0: 就是跟我们这个灯光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灯光是比不了这个自然的光线的，所以还是要出去走一走，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
1: 成人，对
0: 对啊，然后多去公园去走一走是吧，也能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挺好。其实
1: 就是我们说强身健体，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之外呢，我们说眼睛是多重要的呀，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天看东西看得比较模糊，然后看不清楚，需要借助不管是这个手术也好，或者是眼镜也好，它总不如我们自己的这个眼睛那么好用。

0: 是是、嗯、
1: 我们眼睛要陪伴我们一生所以说爱护好它、嗯、
0: 对，节目最后呀，分享一个停水公告，可能会帮助到各位啊。就因为平阳街的向阳路至南外环的路段的一个排水提升工程的供水管网的一个接驳施工，作业期间部分区域停水啊，在今天8月11号呢的2点至晚上的8点，就20点、嗯、在平阳街的贡院街至鼓楼东大街的道路两侧用户停水，包括香贤街、小十字南街、临汾市第四学校、火狐狸服装批发城、姚都区体育馆。那鼓楼东大街就是平阳街至迎春街的路段道路两侧全部用户停水，包括小十字南街和吕国巷等等啊、
1: 嗯、就是这个是今天已经停了、嗯、然后还停到晚上8点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储水的朋友呢可以去外面去吃个饭什么的、
0: 嗯、对对。
1: 但是还有一条这个停水的通告要特别提醒大家，是在14号的、
0: 哎、就是在后天、大后天，嗯，是2点开始，也是停止到晚上8点，在平阳街向阳路至鼓楼东大街的道路两侧的用户全部停水，包括煤气巷啊、广场南路、车站西街、卧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姚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等等，以及鼓楼东大街、平阳街至迎春街的道路两侧用户呢是全部停水，包括小十字南街、吕国巷啊，然后还有就是解放路、平阳街至兵站路口道路两侧用户停水，包括兵站路等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停水之前要提前储水，而且呢要关好水龙头，是吧，防止忽然来水，对吧？嗯，我们很多以前啊、嗯、老办法就是把这个水龙头开开，来水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啊、
1: 然后自己出门了
0: 啊，出门了，哎，
1: 来水了也不知道。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啊、就是你自己拧开看一下，这个是最好的啊。
1: 嗯，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水龙头，如果说确实有停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我觉得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家里有热水器的，
0: 嗯，
1: 把这个开关也关一下。
0: 对，
1: 还有就是连水管直接连着洗衣机的，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是没有自动的关的这个阀门的话呢、
0: 嗯、
1: 那你还是要手动的把它关一下。
0: 对啊，
1: 嗯，
0: 好，那就分享到这儿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这停水的话呢，这个出去吃个饭是吧，晚上8点就来水了，影响其实也不大，是吧。
1: 嗯
0: 嗯，
1: 有一位朋友他说，哎，主播我想问个事儿啊，咱临汾是不是有个枕头箱、嗯
0: 啊，有啊，
1: 有啊，
0: 嗯
1: 嗯，你是要去那里干个什么呢？是找不见地方吗？现在导航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可以来这个导个航，或者你想问什么事儿，也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一下。
0: 嗯，对，好，那
1: 时间的关系
0: 就到这里了。
1: 对，今天的民生派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那如果说还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想问问题的话，在公屏上来互动。我们的这个直播中间就是到我们结束啊，就是关直播的这个时间段，主播还可以手动来给您做一些这个回复的。
0: 对对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明天早上8点半继续分享民生时事。我是浩东，
1: 我是仙仙，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了来喽，再一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
2: 出发喽。
1: 默契越来越好哎，这个怎么说呢，我就属于百搭哈，跟这个曹家人搭一块也可以啊，跟这个江村长搭一块也可以。
2: 好像我跟江村长搭一块不可以。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
2: 是的。
1: 打电话0357-2039-6209-6203-9697，哎，我们这个固定的互动方式啊，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找到这个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了。
2: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提醒大家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哎，是的，有朋友关注了我们啊，感谢关注啊，我们这后台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来了，谁谁谁来了，但是不出声不说话啊，又走了。大家如果刷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稍作停留，哎，跟主播打个招呼，让我们看到你出现在直播间了，对不对？
2: 嗯，要不然咋了？
1: 要不然、就是、
2: 你就把人拉回来。
1: 我们还是陌生人、啊，打个招呼，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嘛，对不对？
2: 哇塞，这是什么样的桥段的开场白？
1: 哎，那个、故事的开始可能就是嗨，你好。故事的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啊，对不对？
2: 回眸一笑，
1: 哎、对，没错啊。
2: 哎，招了招手，说了个哎，不好意思，嗯、这是不是发生在学校的什么图书馆、食堂，男女双方的那个？
1: 进入到我们这个网络当中，茫茫的网络的海洋，哎，我能刷到我们就这个缘分啊！
2: 你看李探花关注了，人家问了什么节目，快隆重介绍一下。
1: 哎，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中下三套频率 FM88.9、FM95.1、FM94.6，三套频率目前都是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哈、啊。早上这个时间段是 FM88.9 和951并机直播的上午的节目，
2: 开心方向盘。
1: 哎，没错，早上第一个叫早安每一天。
2: 第二个叫
1: 民生派，关于这个生活当中有些需要帮助的事情啊，民生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关注的是我们市区路况呀，交通方面、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出行的安全提示是不是、
1: 哎、
2: 外出的旅游计划、
1: 介绍一下吧。下午这档节目第一档3点到5点的是一档音乐，哎，这个美文分享心灵鸡汤的节目，
2: 午后光阴。
1: 哎，对，没错，再往后就是叫这个
2: 都市生活圈，
1: 哎，是跟这个都市生活呀，我们城市哪儿好吃的呀，
2: 大城小事啊，
1: 哎，时尚的这个这个品味啊有关系的啊。
2: 嗯，哇塞，你这么了解。
1: 哎，对，没错，我们是怎么说，我们也可能随机刷新在某一个节目里啊。
2: 你是给自己打 call， 你今天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
1: 对，可能会刷新在下午的
2: 那个真的假的
1: 生活圈里啊。对，就从叫方向盘去了生活圈。
2: 确定吗？
1: 哎，这差不多80%的概率吧。
2: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从10:30开始到12:30，这2个小时的陪伴各位度过午高峰。那大家有出行路上最新路况，或者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快乐的事儿、开心的事儿、
1: 哎，
2: 分享一些我们中午时间段要做的就餐的饭店美食，哎，都可以来聊啊。
1: 哎，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这个分享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一档节目是跟这个车辆有关系的。
2: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1: 哎、对各位司机朋友们可以。

0: 互动一下、啊、
1: 做好准备了。我们第一个板块
0: 啊，就是知识分享的板块，
1: 我问你来答。
0: 对，就是有网友提问，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啊、开车忘关转向灯会被扣分吗？哎，很多这个新手司机啊，你看前头这辆车突然间雨刷器动了，哎，突然间这个灯全着了，哎，就是他一般就是新手啊。
1: 就是你明明是向右，怎么他就是左灯呢？
0: 对，怎么打左转灯
1: 呢？然后他还跟在就在你的前方不变道。
0: 哎，是啊，就是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新手啊。想问问大家，开车忘关这个转向灯会被扣分吗？或者说乱开转向灯会被扣分吗？哎，这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哈。
1: 我们的这个收听节目收看直播的各位，我们的新老司机们、嗯、是吧，可以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0: 对，
1: 忘这个开车忘了关自己车辆的转向灯会被扣分吗？
0: 哎，对，抓紧时间参与到互动里哈，这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讨论一波哈。你在路上有没有碰到开着左转然后往右拐的司机啊？

0: 你说好，丁旋律，我们等待大家发送这个正确答案啊。开车忘关转向灯会被扣分吗？算违章吗？这个老朋友军风来了说哈，今天这个衣服好看啊，我觉得像那个沙滩旅游风。
1: 我就说他不会夸人，他每回夸我们各位女主播的时候都让女主播汗流浃背，就是那个流汗的表情要给回复他。那你就、
0: 我们说的比较直白嘛，我这人夸。

0: 但是不会拐弯抹角啊。
1: 哎，度假风是不是、
0: 他就直白的夸、
1: 然后这个沙滩旅游风，我的天儿啊，
0: 过多的修饰啊对吧，您就是这种沙滩，你看配上海风椰树林，哎，我觉得确实有一种这个度假的风情啊。
1: 哎，那你不就度假多好听、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军风说，我看你们哪个主持人帮我捉
0: 一咕嘟秧歌满沟转，哎，我等会儿我们找找有这首歌吗。
1: 哦，这是歌词。
0: 对，
1: 我以为是考我俩的什么绕口令或者是方言呢。
0: 对，这个属于这个歌曲系列啊，民歌，一咕嘟秧歌满沟转，哎，就是
1: 陕北民歌，
0: 陕北晋北这边的哈，
1: 嗯，
0: 哎，就是说话一咕嘟这个感觉，哎。
1: 军峰来回复一下薛泽说的对不对？齐主播，理解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不？啊，
0: 哎，对，肯定是啊，
1: 一咕嘟，
0: 绝对是啊，
1: 赶紧搜一下，能不能搜到一咕嘟？
0: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啊，说开车忘关转向灯会被扣分吗？大家有没有这个答案啊？开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他明明打的左转灯，他又往右边转，右边拐啊！我确实遇到过，他到底要往哪拐啊？就是有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大家肯定都遇到过，但是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个不小心的行为，没有跟这个交通法规去挂钩，也没有仔细去想过到底会不会被处罚。
0: 哎，
1: 就有时候我们一些开车的小毛病。是吧，小的这个什么应该叫小瑕疵，大家会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不影响对方的情况下会觉得一笑而过。
0: 哎，
1: 但
0: 是
1: 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你的一些小的行为就要跟法律去挂钩，来判断到底属于谁的责任。
0: 哎，没错哈，这个回答大家哈，算违章扣分是扣一分罚款20到200元，是会算作违章的哈。忘了关转向灯在交规里属于未按规定使用灯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三款，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扣一分罚款20到200元。注意啊，这里说的是未按规定使用，不光是忘打，忘关也算，你一直打开着也算啊。
1: 然后呢，不过说实话，实际中忘关转向灯被罚的概率没那么高，就我刚刚说的。
0: 哎，对，
1: 电子眼呢主要抓拍的是变道转弯时没打灯，那对于打了灯忘记关这种情况，除非是交警现场去看，一般不太容易被拍到，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不当一回事儿。
0: 是的，
1: 你的转向灯一直亮着，后车会误判你是不是要变道了，要转弯了吗，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剐蹭。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上你就会吃亏。
0: 哎，是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一个小的细节，可能抓拍不到，交警没在现场，哎，就过去了，但是算违章哈。那现在很多这个方向盘转这个有一定这个角度之后，转向灯会自动回位的，但是小幅度变道的时候灯不会自动关闭。养成一个习惯，变道完成之后呢，瞄一眼仪表盘看转向灯指示是不是灭了，顺手拨一下这个灯杆就行了哈，几秒钟的事儿，省得给自己找到这个麻烦。
1: 对，一旦就是后方来车，比如说这个，哎，跟你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是因为你的转向灯没关，而影响了，那对方肯定会说，哎，我就看他转向灯是怎么，所以我就没有变道，或者说我就变道了，然后结果发生剐蹭了。
0: 哎，
1: 那你这个没关灯的人就要负责任的哈。
0: 对，
1: 就要负，
0: 所以说这个这开车的细节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新手可能会犯，老司机们都有这个习惯了啊，就是养成这个开车的习惯了。
1: 他好像就是那个顺理成章的事儿，
0: 肌肉记忆是不是？哎，新手司机就是有一次我也是看到哈，灯亮了，这个雨刷器动了，然后往前一看，一个小女孩大概20岁左右哈，在这个车上很慌乱，手忙脚乱的感觉，在找这个灯在哪儿啊？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关注一下自己车辆这个灯在哪儿啊，
1: 看看说明书，
0: 按键在哪儿啊，对吧？一万一有这个情况，我们能快速处理它啊。
1: 买上新车的时候，先问问销售这些非常重要的部位，
0: 哎，
1: 是吧？怎么操作的，对吧？然后不同的车辆可能它就操控的这个摇杆、中控都不太一样。
0: 哎，是的，有一次这个就是开就朋友的车出门啊，就别人开朋友的车出门要加油，哎，就是绕着车
1: 找不到
0: 油箱盖在哪儿。
1: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哎，然后给他打电话，油箱盖在哪儿了？车里的这个左手边哪儿？
1: 我一般都是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
0: 哎，对，哎，一般就是我们找了好几圈啊，人最后还是人家这个
1: 加油站
0: 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找到了。
1: 因为他们经常是吧，就不同的车型会比较了解一下。那刚刚这个军峰说到这首歌。歌名就叫这个还是歌词是这个？
0: 哎，一咕嘟山歌满沟转啊！
1: 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
0: 不是秧歌啊，是山歌，啊，也有这个秧歌，就是这是民歌系列啊。
1: 对，军方还

0: 下吗？来跟我们说说这是歌名还是歌词？
1: 对，到底是秧歌还是山歌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首歌曲啊。
0: 歌名啊，那是歌名，那就是秧歌。
1: 哎，我们来找
0: 一个秧歌，
1: 听这首秧歌哈。哎，这个有山歌，有秧歌。来听一小段吧。
2: 移花接木，一中人为您在唱无伴奏歌曲。一堆堆的葱来，一堆堆的蒜，一堆堆的婆姨，一堆堆的汉，一堆堆秧歌满沟转，一堆堆的娃娃就撵上看，一堆堆的果，一堆堆的梨，一堆堆的红赖，一堆堆的绿，一堆堆的核桃挂满了枝，一堆堆的枣儿就落了地。一堆堆，山西方言叫一个都，一个都秧歌满沟转，就是这样一首非常喜庆欢快的山西柳林

0: 这个前头是一段这个歌曲介绍啊，就是介绍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内容啊。军峰说怎么成朗诵了呢？到这个歌词一出来，我觉得这首歌挺熟的，之前在抖音当中也很火啊。
1: 所以军峰得怪你，人家歌名不叫你说的、那个、
0: 一咕嘟葱一咕嘟蒜，人家叫啊。
1: 对，人家叫一咕嘟葱一咕嘟蒜。
0: 哎，是这首歌好几个名字。我们来听一小段啊，这首山西民歌。

0: 一首民歌哈、啊，山西民歌，一咕嘟葱，一咕嘟蒜。这个咕嘟的意思就是它长得很繁茂。哎，就是一疙瘩的感觉。你看这个核桃结果、就是一疙瘩核桃都在这儿啊，一疙瘩果子，就是给人感觉很繁茂丰收的景象啊。
1: 哎，行多、是吧、
0: 是的，对，我还专门了解过这个词儿啊。一咕嘟蒜就是这一堆儿它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1: 军风是这首吗、刚刚那个调调不熟悉。
0: 哎，这个调熟吧。
1: 这个调熟不熟。
0: 应该是原版啊，这首歌曲。今天的开心翻盘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留下信息。那今天节目里，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啊，通过电话和在这个抖音评论区留言的方式，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期待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翻盘节目的互动当中。
1: 与此同时，大家记得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9620399。其实如果在我们临汾市区通行有及时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播报路况内容。
0: 对，目前看到市区各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车不多啊。但是在这个广宣街附近依然是有这个车道缓行的情况，因为平阳南街有施工，然后这边很多车在这边绕行啊。车站西街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有急事儿，避开这个路段啊。
1: 好的，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时间了。在整点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握好自己手中的什么
0: 方向盘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

0: 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
3: 出发喽。
2: 哎，继续出行在路上啊。大家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市区哪个路段有堵车呀，或者有特殊的这个信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3: 嗯，与此同时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收看直播啊，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
2: 嗯，评论区很热闹哈，这个军风说这首歌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调调，这个过年期间经常会有啊。确实一听这首歌就有一种过年的味道。有一个男人已经解锁60%了，猜他是谁知道吗？这个曹主播
3: 不知道。
2: 哎，春节期间最忙的一个男人现在已经解冻60%了，
3: 不知道。
2: 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啊，一个春节期间最忙的男人已经解冻60%，他是谁呀？哎，分享一下，仔细想一想啊，春节期间谁最忙啊？你再去逛商超的时候谁的声音最多？哎，再提示一下啊。
3: 啊，歌手啊。
2: 哎，对，
3: 恭喜发财。刘德华。
2: 哎，对，
3: 恭喜你发财。
2: 对，这位这个春节期间最忙的男人已经解锁解冻60%了。你看今天现在已经8月份了啊，9、10、11、12、1
3: 解冻，
2: 哎，就到这个春节了。
3: 冬眠，这个下打盹哈，打盹的时间哈。
2: 对，这个就已经快解锁了哈，快解冻了啊。
3: 嗯，
2: 又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旁，就到哪都能听见这首歌。春节期间最忙的男人啊。
3: 是的，那老毛说这肥仔抛弃大漂亮吗？
2: 哎，并不是啊，是大漂亮抛弃了我们，独自去这个享受假期了啊。
3: 猫局是齐叔上午好。
2: 嗯，
3: 然后呢？
2: 你好啊。
3: 老猫就回复他弟什么什么什么好，
2: 老弟好，
3: 你这辈分哈。
2: 嗯，
3: 老猫补充说下午出发要去河北备勤，白海豚台风。
2: 哎，
3: 是吧？
2: 对，这个辛苦了，注意安全啊。
3: 今天上午看这个新闻介绍的时候说他可能就会临时改线，什么就到我们山西啊，
2: 对，京津冀地区哈。嗯，可能会有山前雨，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区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3: 嗯，然后军峰说你们活真多，有工资吗？没有，这个是义务的是吧？
2: 嗯，
3: 就是应该是自己自愿的组织的。
2: 对，一千爱佳佳说是不是来晚了？没有啊，我们节目刚开始10点半才开始啊，没有来晚，欢迎这位老朋友。
3: 嗯，公益的，老猫说公益的哈，这个一千爱佳佳你头发长
2: 了。我才剪了好不好？
3: 该剪了。哇塞，我感觉大家比那个妈妈都关心。
2: 哎，好关注啊，这个
3: 比你妈都关心。
2: 对，我才剪了好不好，才长起来啊，就剪了之前我觉得他剪得有点短，然后这两天才长起来，我觉得这两天是最舒服的状态，再过这么5、6天才是这种感觉有点长的感觉啊。嗯。

0: 能是啦。哎，大家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非常热闹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可以在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和信息哈，我们来实时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出行的事儿啊，这个高铁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出行方式。
1: 哎，是的，高铁双人座硬挤进去三个人，免票儿童不断挤占空间，奶奶全程没有吱声，12306客服支招了，扫一个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最近有乘客反映说，自己乘坐这个高铁的时候，原本 DF 两个人的座位，因为邻座票儿童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坐进了三个人，乘车这个舒适度也大大折扣啊，没有那么舒服了。
0: 因为我们知道购票的时候，它有一个6岁以下儿童是可以买那个免票的，
1: 是
0: 6岁以下嘛？
1: 对，但是你这个小孩要坐在大人身上，
0: 就是他没有座。
1: 对，但是你看，家长们就觉得哎，中间能挤一挤啊，但是你没有想到邻座这个人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8月10号的时候，有记者联系到了当时乘客，据他回忆哈，8月8号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大概是3个小时。说啊，当时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小孩顺势就挤了进去。他也表示说啊，自己购买的是靠窗 F 座的，一排只有2个座位。那起初呢，想着是孩子在边上坐一坐哈，还可以忍受。但是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面挤，甚至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风景，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可能被打扰到了啊。
0: 对，那这个乘客还说呢，说由于带孩子呢是老人，加上自己的性格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I 人，是吧？
1: 对，社恐啊。
0: 对，出于尊重呢，他全程没有主动沟通交涉，而这样的状态持续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孩子因为嫌挤去了过道，过了一会儿又重新坐回，十几分钟后呢，有乘客下车空出了座位，奶奶呢就让孩子移坐过去，又过了半个小时他就下站了、
1: 哎、
0: 下车了。
1: 我觉得是挺打扰的啊。
0: 是，那针对这个情况呢，记者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说啊，那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1: 对，
0: 那他如果单独占了一个席位，就要去购买儿童票。
1: 哎，是的哈、啊。客服进一步解释说，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人挤在一起，不能占用他人的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2维码、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就是我们被打扰到了，可以扫这个座位上这个铁路畅行2维码，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给你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大家不用在这一忍着躲在这个角落里啊。
0: 对，就是你可能不太好意思说对方，是吧？那你就让这个乘车员，是吧，列车员去帮助你解决，去劝导，或者是给这个孩子看有没有一些空座位，帮他安排一个其他的空座位。
1: 哎，对，没错。那暑期亲子出行指南儿童高铁购票攻略来关注一下。儿童购票按年龄划分的话，不再看身高了，未满6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这个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这个全价票。那不同带娃人数购票这个搭配参考。你看，带一个小孩的话，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是免费的，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户口本啊、出生医学证明提前申报免费儿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单独占座，需要购买这个儿童票。年满6周岁没有满14周岁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14周岁以上就是2张成人票，以此类推啊。
0: 是呢，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2个或者3个孩子，那你可能就需要注意，只能有1个6岁以下的身边。
1: 哎，是的，
0: 就是免座的，就是没有座的，免票的。
1: 那这个小朋友没有身份证该怎么买票进站呢？很多低龄宝宝还没有这个身份证，可以按这种方式来。第一种是线上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正常购票了。还有就是进站检票，携带户口本啊、出生证明啊，前往车站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也可以啊。
0: 对，有些这个列车员看到可能就会说，哎，你来走这边的人工通道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来看看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大家的信息。军峰说新春序曲就参照了这首山西的歌。
1: 哎，没错啊，这个旋律很熟悉啊。这个新春节序曲之前还有这个填歌词的版本，你关注过吗？
0: 没有。
1: 真的是有啊，我还专门听了一遍。哎，还不错啊，朗朗上口的。
0: 我是听过那个就西游记开头那个曲调，然后不是华晨宇
1: 训音是吧。
0: 对，华晨宇给他填过一个词的版本，我还挺喜欢听的。然后呢，这个猫菊就说，哎，我去了可不可以

0: 关物资加入到志愿的服务当中，然后这个老猫就说了，这是技术活是吧，冲锋舟水域救援，所以是有一定技术含量
1: 的。是
0: 的，
1: 对，有这个要求啊。
0: 对，所以呢就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看我们直播吧。嗯然后也嘱咐老猫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在临汾等着你。
1: 这位朋友今年应该是上高三了吧？嗯，开学了吗？没开学吗？是开学了吧？已经
0: 不知道，
1: 还热衷公益，还在我们直播间天天互动啊，学业为重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三毛说：“临汾都有这了，咱这是啥平台呀？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那你要关注我们上午时这个时间段的民生派节目哈，8点半到10点半我们的直播，每天都有。你可以在这个直播时间段去留言，你是想要咨询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这个节目栏目组啊，节目组。”
0: 对，在这个直播时间段去留言的话，你可以先点关注哈，然后呢我们主播能帮你直接解答的就解答了，如果不能够马上解答会联系相关部门。
1: 对，
0: 你看到我们听见临汾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间。
1: 对，没错，
0: 我们呢是通过广播同时间同频然后去输出的。
1: 是的，
0: 也就是你在车上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端的广播，现在我们呢是既可以听见也可以看到，就类似于我们各位广播主持人，就既是广播主持人又是电视主持人，
1: 又是这个视频主持人啊这么一说我们还挺忙的啊确实挺忙啊
0: 这个操控起来就会有点忙了。
1: 是的，这个猫局说啊，是上高二，你看就是学生啊，学业为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个现在没开学呢，等开学了这个也要每天来我们直播间先报个到啊。
0: 开学啥时候报到？那是在敏敏的节目里报到。
1: 对，先来早上报个到，好好上学去啊。
0: 然后，是的，我们就是各个年龄段，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
1: 对，
0: 就是你什么阶段你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事情上面去哈。
1: 对，没错。
0: 带不了手机，这就对了。
1: 那挺好啊，手机放下，好好学习啊，天天向上，为了以后这个能考一个理想的学校，好好去付出努力一段，已经高二了，接下来就准备高考了啊。
0: 不要少唠叨两句，显老。
1: 傲雪说上大学的时候能看手机，没错，上大学能看手机，但是现在啊，我就看到这个很多大学上课之前，这个教室前面会挂一个这个装手机的兜兜。
0: 上课前都交在这个
1: 手机都要挂在那里啊，就是
0: 挺好，
1: 大家玩手机我觉得挺好的啊，
0: 我觉得挺好，就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依赖的，我觉得挺好，我可以忍到，
1: 对，控制一下，
0: 我可以忍到下课再看。
1: 对，就以我们当年上学来说啊，就智能手机刚刚普及，然后就是上这个一些比如说不太就是重要的课啊，什么创业基础啊，这个水课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是全程不抬头，最后到考试啊，连老师是谁都不认识啊，有点这个过分，是不是？
0: 我们来看易心爱家说想听一首《心之火》，
1: 张欣版本的，帮你找到这首歌曲了啊。
0: 然后呢，这个猫局说目标就是当上齐主播的领头。
1: 哦，那可以啊，
0: 可以，
1: 欢迎、啊、
0: 等你啊，
1: 对啊，等你啊，我在广电等你啊。
0: 然后他说还没去，不知道大学去天津9月份开学。傲雪也是，
1: 这是准大学生啊，
0: 对，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
1: 你是什么专业啊？来先透露一波。
0: 不会也跟我们有关吧？不会也是要来管我们的吧？
1: 可以来我们这实习啊，是吧？
0: 好的，来送上这首
1: 张欣演唱版本的《心之火》，来听这首歌。

0: 这首好听歌曲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一千家家老朋友点播的张欣演唱版本的《心之火》 DJ 版。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我爸爸车上的这个车载音乐啊，他专门买这个唱歌的 U 盘，哎，就是人家里头下载好的改编版的 DJ 啊，就是正常歌曲都改成 DJ 版本。您有没有感觉这个阴天啊，就是莫文蔚的阴天改成 DJ 版有多么炸裂啊？
1: 怎么唱的？
0: 就是我来不了啊。
1: 我以为你可以在线模仿一下。
0: 正常版我可以这个稍微模仿这么几句，但这个改编版确实有点炸裂啊！我觉得这个
1: 你得需要一个给你打碟的。
0: 这抒情的歌曲改成这个 DJ 版，多少有点割裂的感觉。我说爸，你听着不燥吗？我爸说啊，我这个岁数容易瞌睡啊，听这个里头叮咚咣啷的这歌，我睡不着。哎，能这个提神醒脑。
1: 一下家说听见了哇，然后就然后实在俩人等着下班吗？
0: 哎，这个我们是歌曲时间啊，
1: 还有一个小时呢。
0: 对，刚开始还早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在各位身旁。
1: 你是不是背后跟我们偷偷打招呼了？哎，是可以下班了吧？
0: 哎，你是在摸鱼吗？不知道，没有到下班点啊，是不是在摸鱼啊，这位朋友？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当中，有这个歌曲分享，或者说关于车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分享啊，车保养啊、露营啊，这等等等等都可以分享有车生活啊。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个旅行的提示，最近一段时间出行旅游增多，有一些风险必须要警惕。当下正值旅游旺季，旅游客运还有公路客运、拼车、包车和自驾游等等交通事故风险随之增大。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大家，无论驾车还是乘车出行，务必警惕五大风险。来关注风险一，客运旅游集中出行啊，就是大家坐着大巴车出行啊。
1: 对，那旅游旺季，群众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重点旅游线路、旅游大巴、客运车辆通行数量逐渐增多。嗯，那乘客不系安全带带来的风险就会加大。
0: 对，
1: 所以呢，在出行前，就我们这个客运车辆驾驶员一定要跟我们旅客不停地强调安全带不要在行车途中卸下来，然后也要检查轮胎的胎压，杜绝并车出营，然后呢出车的时候确保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行驶中要小心谨慎，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要不得，超员超载更是要不得。
0: 对，提醒这个乘客啊，三大安全提示要牢记于心。第一点是拒绝乘坐超员车辆，第二点是自觉系好安全带，第三点是文明乘坐车辆，遵守这个乘车相关规定。那风险二啊，微货车肇事肇祸来关注。产销旺季，物流运输繁忙，部分货车驾驶人容易疲劳驾驶、超限超载，这隐患凸显。国省道上出现的危化品运输车辆比较集中，客货混行等现象可能引发这个道路交通的事故。交管部门也提醒，大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务必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严禁超载超速、疲劳驾驶，拒绝分心驾驶，做到安全装载。那风险三就是这个拼车包车非法营运了。
1: 嗯，拼车包车呢就属于非法营运车辆，没有相关的手续，没有营运的资格，没有定期去

0: 检查自己车辆，会常常揽活跑超长的路线的车辆，他们大多数呢是报废车或者是改装车，安全系数非常低。
1: 嗯，
0: 搭乘这类型的车辆呢，会容易发生意外，而且是非常难以维权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要关注一下啊，提醒大家，这个选乘或租用正规客运出租这个公司的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的车辆。那乘车时发现车辆中途上客和驾驶人驾车时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要及时的举报啊。那第四点就是高温天气，这两天好像有所缓解，但是在中午的时段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啊。
0: 是的，夏天的高温天气呢，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到自己的车辆是不是会有自燃、爆胎、机械故障的一些风险，因为这个天气下的会增多一些。天气也比较多变，你看我们刚刚也说有我们的朋友去参加公益活动是吧，这个我们大家都关注了中央气象台的一些气象预警信息，一定要出行前去了解天气的多变是吧。那现在景区都会加强管理，一旦遇到这些有预警信息的，达到风险等级什么程度以上，都是就会关停啊，或者是限流啊等等啊。
1: 大家自驾出行要注意哈，这个车辆爆胎啊、自燃啊、疲劳驾驶啊，如果自驾的话要关注这几点。再有就是啊，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学生违规骑车上路，那夏季的学生结伴这个我游玩活动增多，无证驾驶摩托车这个电动自行车骑乘、行人随意横穿公路等这个违法一发高发，也是提醒大家安全乘车、安全骑行、安全步行，外出活动不要在马路上游玩嬉戏，道路口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家长要管好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并监督孩子没有取得驾驶资格不要这个驾驶机动车辆，这个是这个交管部门的提示啊，这几点要关注一下。
0: 对，作为我们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也得把这些安全提示时时刻刻给带给大家哈，
1: 哎，是的，
0: 了解一下。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一心爱佳佳说，难道小猫又改成猫橘了？
1: 对，就是他，
0: 真是的，
1: 换了个马甲依然认识你啊。
0: 然后呢，这个驾校哥，这个主持人真漂亮，好喜欢你，谢谢。
1: 哎，
0: 送上小心，
1: 对，这个
0: 一定不是说你吧？
1: 曹家肯定不是我呀。驾校小哥喜欢，哎，
0: 用漂亮形容你不可以？
1: 对，这个用漂亮形容我，这
0: 不可以？
1: 怎么能用一个漂亮形容一个男生呢？你对这个男生，你好漂亮啊。容易挨揍啊。
0: 然后这个猫就回复了，我就是小猫，然后他说等过几年到大学跟猫听，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哈，
1: 哎，
0: 大学毕业改猫步。
1: 哎，那你很厉害啊。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分享这些安全提示，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特别这两天哎，这个孩子们要格外关注一下。哎，我和同学出去玩啊，妈，我把电动车骑走了，不可以。
0: 对，
1: 哎，是不可以的啊。
0: 是的，是的，你
1: 可
0: 以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哈。
1: 哎，是的。
0: 妈妈们不是现在有给孩子可能会准备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电话、手表一些智能设备，可以关注一下。有定位的就把定位开启，是吧？没有定位的，时刻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孩子出行前，多让他给你汇报汇报自己的行程。
1: 对，这个
0: 尤其是这个低龄的孩子啊，
1: 开这个科技改变生活，现在是随时随地。可以查他在哪儿定位啊，以前我们就是谎报一下，妈我去哪儿了，哎，妈我们去后头玩了，哎，妈我去房子后头玩，结果哎穿的这个小河沟里抓鱼去了啊。
0: 对，要时刻把这个安全现象你都跟孩子嘱咐一下，但是有一些孩子心很大，我们之前就遇到过，就可能家长们在一起，然后孩子自己在家就是去上这个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班，现在这个放学之后就自己走回家不是很远，然后你就给他打电话、打手表、打手机都不接，一打电话就挂，然后这个手表就显示定位就在家中啊，怎么就不理呢？
1: 对，
0: 然后一整天都没吃饭了，想问他要不要吃饭，点个外卖什么的就不连就不接，为什么？就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拿手机在打游戏，
1: 哎，
0: 就那种
1: 不上，啊，
0: 就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任何事情所中断，所以他一给你，你一给他打他就给你挂，你一给他打他就挂，因为他这一局还没有结束。男生是不是会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说我们是小时候玩没有这个手机，我们玩的是游戏机，魂斗罗大家有记得吗？超级玛丽，哎，我们小时候玩的是这个啊，当时也没有电话，就是看，就是感觉到十一点半这个点就要关电视了，因为是连电视玩的。
0: 十二点妈妈就回家了，这得让这个电视散
1: 会
0: 儿热。哎，妈
1: 妈
0: 回来一
1: 摸，先
0: 摸
1: 电视，就是后头原来的电视有个大屁股啊，先摸这个后头热不热， 热的话你今天就完蛋了，中午要挨揍啊。
0: 嗯，
1: 如果先我们就是提前关，还要拿电风扇对着吹一吹，让它快点凉下来，这会儿才安全了才放心。
0: 你看那会儿那心眼咋哪一多呢、
1: 哎、
0: 是吧，
1: 哪
0: 一多
1: 哎，像我好友在家里玩这魂斗罗，当时

0: 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童年的快乐之一哈，魂斗罗啊，超级玛丽啊，等等等等这个游戏。
1: 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在一个年龄段，就是不让你干，你干了得到了就得到快乐了。
0: 对，
1: 如果当时就放开了你干，然后你反而没失去了兴趣。
0: 哎，是的，大家还记得这样的游戏机吗？小时候玩的这个手操作手柄，然后连上电视玩，就差一个这个
1: 小霸王学习机，明明是给你买来学习的、
0: 哎、盒带哈，插在里头玩游戏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间了，是吧？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出行路上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在哪里啊，都可以来分享路上最新的情况，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 啊、FM88.9 哎，又回到我们这个946的平台去了啊，
4: 出去到隔壁去，
3: 对面啊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们系好安全带一起
4: 出发喽。
3: 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3: 没错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来互动和分享。猫局说啊，齐主播，姓王的处长人家叫王处啊，姓聂的处长你敢叫吗？我不敢叫啊。急转弯这个怎么说，教完这个
4: 这有点、
3: 像我这班都没了啊。
4: 这个谐音哈、
3: 对啊，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手机弹窗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个视频啊，一个大爷在这个旅游的时候，
4: 然后呢
3: 拍照，
4: 哦，
3: 准备拍一张照片，结果就是被后的网友拍到了，这不断的点点点点点点，越点越多广告，最后也没拍成照片啊，就手机不断在弹出来广告，
4: 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来关注啊，最近在安徽黄山一个景区，一位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下这个鱼灯表演，不料手机全是各种弹窗，点击大大的叉号又弹出新广告，半分钟内弹窗近20次，然后真正退出键却隐藏在犄角旮旯里，情急之下大爷也是手忙脚乱，最终无奈的放弃了拍照啊。
4: 那这个网友就评论了哈，我爸爸手机也这样，一不小心就一堆广告软件出来了，每次呀都要小心翼翼的点，还是老点错退不出去，有时候那些叉可能是个迷惑性的，
3: 是
4: 真正的那个关闭的叉并不在你一眼就
3: 点的那个叉那儿、
4: 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3: 对，类似的这个困局在老年群体当中也并不少，人来关注一下啊。近期江西南昌县辖区的有老年人到社区求助，反映智能手机频繁弹出这个广告弹窗，导致手机卡顿操作不便，而且误触之后容易下载这个陌生软件，有些安全风险。还有浙江温岭这边也有这个不断弹出弹窗广告，最后啊开了这个免费就是免密支付的功能，最终被划走了4800余元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啊，这个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困扰啊。
4: 对，以前也是，我也遇到过，我给家中奶奶就那个去打那个电话，就说什么什么给我们扣了什么套餐、就是那种自动续费哈。
3: 对，
4: 然后最后呢他会退回来了。
3: 就你需要申诉一下啊。
4: 对，因为就是你要讲明这就是老年人的手机，怎么就会突如其来我就没有收到哈，我就不懂就不了解，就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总觉得点一下好像就过去了，点一下就过去了。
3: 是的啊，这个根据这个相关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1.25亿人，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这个银发族正以庞大的阵容深入到我们数字生活当中，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然而，广告弹窗、诱导下载、恶意扣费等乱象频频，背刺这1.73亿老人啊！就是我妈妈也有这个感觉，就经历哈，给我打电话求助，我就点了什么东西啦？我说你快求助。

0: 邻居啊，我在外地也帮不上忙，就是很焦虑的感觉啊。
1: 家里得有个年轻人在。
0: 哎，是的啊。
1: 因为某一些 APP 呢，利用后台的权限，在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情况下，提高了这个加速剂、陀螺仪这些传感器的灵敏度。也就是说，当你打开 APP 的时候，只要稍微摇晃，哎，这个手机自动就弹出来广告了。
0: 哎，
1: 可能你本身就没点，只是你的手机动了一下。
0: 对，还有就是根据这个老年人这个情况，特定去推荐的，你看就是。一般都是什么保健品啊、养生知识啊、养生产品啊等等，就是针对于老年群体啊。
1: 不得不吐槽某一个 APP， 那个某多多。
0: 对。哎，他总想打开，
1: 总想让你强制下载安装，然后但凡打开就哎呀就停不了，停不下来。
0: 哎、对，没错啊，就是还有这个最后砍一分钱嘛，看找了50个人都没砍出来啊。
1: 你，
0: 那天好多主播给我发信息说。就是半夜了已经啊，快去主播给我点一下，然后过了还没有两秒钟啊，他又发一信息说算了不点了，都是骗人的啊。我说早知道你给我发什么信息，半夜我都睡着了、啊。
1: 那要领导知道说你们俩半夜来出来工作，
0: 哎、
1: 还能挣100块钱呢。
0: 哎，怎么说呢？老人如果遇到这个弹窗广告该如何应对啊？有这个几个操作：安卓手机关闭这个系统广告，打开这个广告过滤的这样一个功能，哎，里头一般都有啊，直接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1: 对，下次
0: 这个。
1: 就是爸妈妈找你怎么办，你不要就给他关了，你给他把这个直接开开，就
0: 是
1: 广告过滤开开。
0: 哎，还有这个获取设备动作与方向，就是有一些这个撞针啊探针啊，就这个如果有动作的话也会打开，把这个也关掉。那再有就是苹果啊，直接有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就可以了， iOS 系统的，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哎，就是把这个关掉哎会好一些，但是啊，遭遇到这个恶意弹窗或者扣费，也可以有这些操作来关注一下啊。
1: 对，那你不是你主动要求的，是吧？所以他是哎，在你不经意间给你扣费了，所以你是可以留存一些维权
0: 证、哎，对，没错、
1: 啊，这个证据的，比如说支付凭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的扣费账单截图、订单编号、扣费时间、金额，还有就是沟通记录，比如说你跟平台客服聊天了，然后这个平台就说，那你这就是你自愿自动。续费的什么什么，你就要拒退，他有拒退款的回复截图，还有所有的资料原图保存备份，避免平台去修改页面后无法取证。也就是说，
0: 哎、是的，
1: 你想取证了，结果你打到什么我的里面去找，哎，找不到了。
0: 哎，是他关掉了。通过这个12345举热线、12345平台、12321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等投诉举报也可以。再有就是像这个社区。家里如果实在没有年轻人的话，像这个工作人员啊、网格员来求助，或者说子女帮助、也是想跟这个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这个直播间里的听众朋友们、年轻朋友们来说一句啊，回家之后先帮父母把这个操作都进一步完善了，把他们都关掉啊，就实在有时候不在身边，老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也知道该怎么办了啊。
1: 对，就是你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这个猫局就说有，然后就他说到这个 APP 志愿会是这样，他说签个到全是广告，淘宝什么各种哎都跑出来了。然后呢，这个雀麦说很多软件没有那个关闭的开关或者隐蔽的很深，是的，老年人可能就看不清楚、
0: 哎啊，
1: 尤其年轻人有时候都会这样。
0: 对，我有次就是点这个明明是叉号啊，特别小的一个叉号，点了之后他又弹出来另外一个，我再点他又弹出来另外一个，我直接就把这个应用给卸载了啊。就离我和你 say goodbye 了，实在是应付不了你啊。
1: 然后呢，没头脑想问临汾北高速电话是多少，我们正在帮你查询哈、啊、问询一下。我们找到之后呢马上及时回复你，评论这个公屏上也回复给你好吗？
0: 对，这个临汾北高速我们正在咨询当中，这个大家如果想寻求帮助的，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信息。那此时此刻又到了午高峰的出行时间点，大家在哪里行驶，路上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那目前看到各路段的这个交通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广宣街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依然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分享路上最新的信息。目前在这个鼓楼周边有这个车多缓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在这个各个商圈附近有些车多的情况，在哪里都可以来互相帮助，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你所在的位置的情况啊。
1: 好的，那帮您查询到临汾北高速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是0357392221。 你可以拨打试一下，看对不
0: 对。已经回复您了哈。
1: 然后公屏上也回复给您了啊，你拨打试一下，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再看有没有其他的电话。

0: 啊，来帮助你。
1: 嗯，你看，就是广宣街这儿啊，每次没到中午，就目前这个阶段，孩子们放假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堵的这个位置，就是广宣街到建设路口的位置，到五交化中心市场这个位置，双向车多缓行。一方面只有医院，二有一个菜市场，第三个平阳街施工，有很多车在这边绕行，
0: 对，
1: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这个路段有拥堵的情况啊。
0: 嗯，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目前就这个路段有些拥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目前在这个平阳南北街也是有施工的，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选择绕开这些路段啊。
0: 嗯，好的，那这个雀麦问，哎，江票去哪儿度假了？
1: 哎，不知道啊，这个很神秘。
0: 家里
1: 这个人自从休假以后，就这个
0: 消失，
1: 对，朋友圈也没有啊，偶尔在抖音里冒出来一句，跟我评个论，说个话啊。就目前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
0: 找这话说的哈，这话说的，我这个节目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啥时候能休息一下？
1: 哎，可能这个怎么说，就是偶尔有一天就出现，随时刷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了啊。
0: 嗯啊，那没头脑，你是想问服务电话，还是说想问这个高速路况信息查询呢？你可以具体聊一下哈，可以我们帮你再询问一下相关的内容。嗯。
1: 对，大家可以这个把问题尽可能发送的详细一些，我们给您提供帮助的时候也会针对性的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啊。
0: 嗯，好的，哎，那了解到了整个五高峰的时间段，也希望大家在出行时候有一份好的心情。既然说到那个 DJ 版阴天，
1: 我们来听正常版啊，但是这首歌是翻唱版本的，
0: 那我重新找一下，
1: 哎，听莫文蔚的原版啊。林峰莫文蔚不在，我们听人家原版莫文蔚的歌啊。哎，来听这首莫文蔚的阴天。

0: 你看这首歌曲啊，就是特别适配于今天这样一个天气，哎，就蓝天白云又有点阴的感觉啊，就感觉想要下雨，但是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能不能下来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我们周边，像长治啊、晋城啊，再往晋北这边走，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这个防范和准备的工作啊。
1: 嗯，是的，这个时间段，薛曼说江胖在家在想，没事别找我，有事更别找我，想静静。他要想静静，他就应该
0: 他已经消失了好几天了、啊。
1: 他要想静静，他就应该代替齐主播、
0: 哎、
1: 坐在这里。
0: 哎，是、
1: 嗯、静静在这里呢。
0: 哎，这个梗好啊，想静静想谁啊？我身边的静静。
1: 嗯，没头脑，我已经那个手动回复给你了。12328呢是这个全省的高速电话，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比如说要转接临汾北高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后面这个3062323是这个监控设备电话，也就是可能看可以看到高速路上通行情况，可以了解路况啊，
0: 嗯、
1: 看你是什么需求。
0: 对。
1: 今天刚刚好就可以。非常及时的帮你查询的、
0: 哎、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区路况、啊、有最新动态了。在鼓楼周边是有车头缓行，在这个解放路解放西路到这个临汾大剧院由西向东的位置有车头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财神楼北街有这个车头缓行的，在升龙附近也有这个车头缓行的情况，但是不堵车啊，大家在通过这些商圈啊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关注这个路边的一些情况啊。
1: 嗯，那提示大家呢，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基本上就在解放路段是吧，升龙附近财神楼附近的交通量都会比较大些。
0: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商圈附近这个美食聚集地啊，哪儿人多哪儿挤，证明这地方有好吃的、
1: 嗯、
0: 好玩的好逛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凑个热闹去啊，
1: 哎，
0: 把车停好，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沿着这些容易堵的地方你走一走，看大家去哪儿你跟着去也没错啊。
1: 为啥？
0: 因为你看大家去都去打卡嘛，所以才会拥堵啊，对不对？逆向思维啊。
1: 吓我一跳，我说
0: 对，一般都是哪儿堵我们不去哪儿，这个哪儿堵我们就去哪儿。就目前你孩子们也在假期当中，我们也没就很多家长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接送孩子，哎，可以去关注一波啊。
1: 嗯，好的，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手机广告的事儿，大家都有话说，都有所经历，
0: 哎，
1: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支了支招，怎么用你的手机去过滤广告。
0: 哎，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手机
0: 壳。手机
1: 壳，
0: 哎，你的手机壳几块呀？
1: 你是不是那个频繁更换手机壳的人呢？
0: 对，我们这个某享主播哈、啊，这手机壳经常换。哎，又换手机壳了，又买新手机壳。
1: 它非常明显，而且它大部分的这个快递会寄到单位、
0: 哎，
1: 然后就是过两天拿好几个盒子上来。
0: 对，就是一个手机壳啊。想问问这个藏军主播，你的手机壳几块买的呀？
1: 我都是免费赠送的。
0: 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买手机，可能花5-6千，甚至更高价格，但手机壳必须要在10块以下。9.9块包邮最好，
1: 嗯，
0: 甚至更便宜会更好啊！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话题，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啊，刚买的手机壳有种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味道更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来自查一下哈、啊。廉价手机壳有这样的三大危险健康隐患，那许多作坊的压缩成本，使用这个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这个助剂，会有这个健康隐患风险啊。
1: 嗯，那还有就是回收的垃圾塑料哈，商家呢会回收像医疗的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会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啊、重金属一些有毒物质。
0: 哎，是的，
1: 比如说可能长期接触会影响儿童的发育啊，然后呢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子可能也会影响到比如说
0: 哎内分泌的一些情况、啊、
1: 对，是的人，哎，所以总归来说它对我们的人体是有害的。
0: 对，那还有这个使用廉价染色剂的。

0: 现在有很多是糖果色的，哎，这个花花绿绿的，
1: 嗯，
0: 哎，我买就是买透明的，不买这个糖果色带色的哈。那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容易超标，比如说这个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被这个破坏骨骼，引发这个肾衰竭。那当然也有这个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再有呢，使用这个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这个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如何选购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了啊。
1: 怎么来选购？首先看这个材质，液态硅胶是优先购买的，或者是 TPU 手机壳，因为这两种材质通常呢是没有异味，捏起来软，但是又有韧性，所以大家在选择材质的时候，你要去看它是什么材质，千万不要只被它的外观所吸引。
0: 哎，不要被这个价格吸引，9.9，三个还包邮，利润在哪儿啊？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不对？哎，就是怎么说，你这9.9三个还包邮，我估计路费都不够啊，是不是？
1: 我之前就是给朋友买一个防晒衣嘛，就是然后他说，哎，这你就买这个就可以，就是100多，不到200块钱。然后其实我之前选的是那个300左右的防晒衣，然后呢，结果他就说，那就买那个物美价廉的是吧？然后我说，哎呀，我一下单发现上面写了一堆赠品。送一个遮阳帽，送一个墨镜，
0: 哎，
1: 然后送一个这个防晒口罩。
0: 对，就是看上去我占便宜了哈，其实哈就存在一些这个风险隐患啊。
1: 就是这些送的东西，你就想100多块钱，又有墨镜、帽子，又有口罩，然后是吧？
0: 对，没错啊。
1: 这个可能你不太敢用。
0: 哎、是的，就是大家要认清标准啊，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的、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国家标准 GB4806.7-2003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当满足迁移率的要求，即塑料的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超标，以确保安全性。消费者可以留意商标上这个执行标准，优先来选购啊，就是避雷区。再有就是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着隐患，
1: 对，
0: 比如说本来就9.9，它上还贴着钻呀、卡通标志啊，
1: 哎，
0: 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塑料的味道会比较浓重一些啊。
1: 是的，
0: 哎，还是要提示各位的，就因为现在我们叫什么呀？手机不离手，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体外的，就是有朋友夸张说啊，成为人类的体外的一个器官了。哎，是不是？能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描述的比较贴切一些？我们就时时刻刻手机都在手里，而且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小指头这个位置啊，已经有这个手机槽了。
1: 哦，哎、
0: 你看。很多人都有啊，因为我们拿手机的时候 是这样拿的，哎，这个位置
1: 能卡，
0: 大家通过这个视频直播能看到卡到这小指头这个位置，
1: 它自然就成那个手机
0: 支架了。哎，是的，所以说大家来摸一摸你的手指头啊，是不是我们人类在进化呀？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虽然说小小的手机壳不起眼，但是每天陪伴我们，每天拿在手上，而且有时候离脸比较近，都呼吸道啊。可能存在一些、风险。
1: 朋友可能就觉得不值得，就花那么多钱，就是给手机怎么怎么样高配置，或者是高的手机壳的配置。
0: 哎，是的，
1: 还是要注意一下材质的哈。
0: 对，
1: 长期使用对身体是有点影响的。然后雀斑说以前有个什么软件叫什么李淼淼能屏蔽广告，后来软件关停了。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大家
1: 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年轻人他们就是去做软件开发什么的，就会想到一些功能性的软件开发，但是可能就是。在怎么说呢，实践市场方面是吧，可能
0: 对，是的、
1: 下架了。
0: 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一些这个细节问题。哎，就比如说这个充电的时候不要离自己太近啊，晚上不要整夜插在这个床头柜上去充电啊，也会存在风险隐患啊。
1: 哎，
0: 大家在购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不要这个购买气味刺鼻的、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这个新壳的时候，建议大家用清水冲洗一下，晾晒这么一周时间，不要让这个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这个我们健康的大麻烦。
1: 这次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安全提示哈，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的一些安全提示。那在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会进入到什么？就是这个味儿是吧？我们开心方向盘就是这个味儿，来跟大家聊一聊吃什么、玩什么。
0: 哎，你中午吃啥呀？来分享一下你的午餐啊。
1: 吃啥呀？今天中午吃啥呀？
0: 每天中午吃点啥都是一个困扰的问题。今天中午餐厅是烩菜啊，但是可能咱们这个节目结束我就吃不上了啊。
1: 有没有主播帮你带一份下来打包一下？
0: 昨天我妈妈给我视频啊，说 怎么没吃饭呢？我是快一点的时候啊，我是在家里炒菜，怎么没吃饭呢？我说这个12:30下节目。

0: 啊，这个饭已经没有了。你不会自己上去打一份放下来，十二点半下节目再吃吗？哎，我说这也是个办法啊。
1: 哎，可以。广告时间段。
0: 哎，就是
1: 我允许。
0: 哎，怎么说啊？就是
1: 周四的时候，我给你这个权利。
0: 有点夸张了，感觉哈。大家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下个时间段会和大家聊到这个吃的方面的呀，这个养生方面的、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稍后进入整点广告喽。

0: 给涨回来了。
1: 你得坚持一下，
0: 得坚持住啊，
1: 你得
0: 长时间，
1: 你得坚持住，你到结婚之前，因为结婚后，像你还可能会有幸福肥。
0: 哎，是我们一个朋友啊，也是结婚前啊，就是160多斤，哎，还打篮球，还运动啊，特别这个瘦，感觉身材还算匀称啊。
1: 就是那个帅小伙呗，
0: 哎、
1: 是吧？
0: 没错，结完婚之后，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啊。
1: 胖大叔，
0: 再见他就是一个大叔的形象，哎，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之前那么精致了，头发很凌乱，这个胡子拉碴的，
1: 好像感觉也适应了自己的状态。
0: 每天穿一件这个二股筋儿哈，就是背心儿，哎，这个短裤、拖鞋，哎，我说你这真是脱胎换骨啊！
1: 所以你看到人结婚后的状态，你就赶紧维持好自己结婚前的形象。
0: 哎，对了，今天
1: 好运自然来。却慢说运动要有一定的强度，强度不够起不到效果，然后就是干农活也是啊，对，也但是也发胖，但是强度偏低。
0: 哎，对，没错哈，就是我拿我妈的话来说，什么现在，什么这个发胖啊，这个没有气无力啊，跟你二亩地你去把它犁了，你自己把它种了，你就有劲儿了啊。
1: 就是你的主观能动性少嘛，
0: 哎、
1: 因为出门。不，自行车、电动车现在都是汽车，上楼上下楼都是电梯，对不对？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减少了我们很多本身身体以前自然的消耗，主动消耗。
0: 哎，没错，就是下了班可能就窝在家里刷手机啊，这样的情况会普遍一些哈。今天中午大家吃点啥呢？我觉得这个泡面哈也是可以解锁一个美味的。
1: 对，就是
0: 炒饭面，大家有没有吃过？
1: 它可以变得很健康。
0: 对，炒饭面，
1: 我就。拌面，我喜欢吃拌面。
0: 对，最近有一个热搜哈，泡面换水。曹主播想问你啊，你泡面是直接倒上热水泡好了就吃，还是中间会换一下水啊？
1: 这看是给谁泡了。
0: 这还有这个分别吗？
1: 就是给孩子那就一遍就好。如果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太就会可能会过一遍水，但有时候大部分如果我是吃带汤的，我不会。
0: 哎，这个
1: 就是我是会觉得我就既然吃带汤了，也不管它健不健康了。
0: 对，突然间有了这个热搜啊，这排名还挺靠前，它第一位。对哈，撕开包装倒入调料加热水焖3分钟，这套动作刻在我们这个很多人习惯当中了啊，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方式是有那么一点错误啊，
1: 不太健康是吗？
0: 对，
1: 因为这个泡面泡水哈，先泡一遍水把它倒掉再泡一遍水，为什么呢？因为泡面的面饼大部分是油炸的，除非你买那个非油炸的，它附着着一些大量的油脂，第一次热水冲泡这些油脂会折析出，然后呢汤水就会变黄一些，把这个水倒掉然后你再煮一下，它就没有那么多油脂了。这是
0: 为什么？那你再炒它不是又有油了吗？
1: 我不放油啊，我炒的时候要放油。
0: 干炒吗？
1: 我就是干拌嘛，你看我属于
0: 拌
1: 的。
0: 啊，对，
1: 拌
0: 面啊。
1: 对，拌面，它就过了一遍，它已经油已经过掉了。然后就是拌一下，你就配一些就是即食的，比如说什么午餐肉啊、牛肉酱啊，是吧？然后有一些酱料，它本来就有一点点油的。
0: 哎，是的。其次呢，是为了好吃，很多人不知道，第一遍水里溶解了大量的淀粉和油脂，会在面条表面形成一层这个薄膜，阻碍面条吸收后续汤汁，让口感变得黏糊糊不清爽。我真还没有关注过啊，我大概
1: 就没有觉得不清爽。
0: 对，泡好之后三两口就解决了，是吧？那倒掉之后呢，面条的表面干净了，加第二遍水的时候呢，调料能够充分渗透，面条也更加的 Q 弹。有网友实测之后感叹啊，说这样的泡面好吃到起飞啊。
1: 这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去泡面馆吃泡面的原因？
0: 哎，当然也
1: 有
0: 朋友说，
1: 可能有一定的手法。
0: 对，我们不就是为了方便吗？方便面不就是为了方便吗？是给自己加活啊，是吧？哎，对吧？
1: 这就是既想解馋又想健康，
0: 哎，是的，
1: 所以你就得多劳动一下，
0: 哎，
1: 多花几分钟。
0: 换个角度来说啊，多花2分钟换来的是更少的油、更劲道的面、更清爽的汤，那这笔账大家可以算一算，其实也不亏啊。
1: 然后呢，雀麦说这两遍不就没啥味儿了，也不香，人家是那个清汤。

0: 两遍、
1: 哎、
0: 你第二遍的时候你还是放调料的，还要
1: 放
0: 调味料的，
1: 是先被泡软了，然后把第一遍水倒了，
0: 对，
1: 然后再加水加调料、啊、
0: 这下你的汤会更好更浓郁，比如说骨汤就更浓郁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油了嘛，是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什么酸菜汤啊，哎呦更香了。雀斑说：“早你还减肥吗？也不胖啊。那女生哪有嫌自己瘦的，是吧？
1: 哎、对，我
0: 都是嫌自己胖的，
1: 永远是在减肥路上啊。
0: 但其实我是因为胖过吧，我其实有，因为我属于那个骨头架子很小，我很藏肉。我告诉大家我的体重，你们会不会惊讶？
1: 一般不是保密的吗？对于女生来说，这个体重是保密的。
0: 我就还好吧，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多。
1: 哎、江主播120啊。
0: 真的假的？
1: 江主播120
0: 啊？
1: 哎，你去向他求证一下。
0: 我有120多
1: 啊，
0: 我有120多。
1: 江主播有120斤啊，确实是、啊。
0: 就我这个，你们会觉得我有120多斤吗？
1: 哎，今天暴露了一个秘密，大家这个他回来之后不要告诉他啊。
0: 我也有120多。
1: 哎，对，
0: 雀麦看上去我有120多吗？那个。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些人看着也不胖，但是这个身材这个比例啊，这个。有些人就显胖，有些人就不显胖哈。
0: 雀麦说不太可能吧？你是觉得江漂亮不太可能，还是我不太可能？
1: 哎，就是我先透露一下啊，
0: 嗯，
1: 真不真？大家求证，向他求证啊。
0: 我俩就属于他是那个骨头骨骼很明显的人，
1: 嗯、对，
0: 我属于那个骨骼不明显，但是。
1: 哎
0: 我肉很多的人，我而且我是属于那个女生很喜欢的小脸，就是我的脸不大，因为骨骼小嘛，就是那个小圆脸、鹅蛋脸，非常标准鹅蛋。我之前自测过，因为我们不是请化妆师给我们讲过课嘛，
1: 哎，
0: 我自测过我的脸的比例，就是哎，我觉得很 perfect，
1: 哎，
0: 所以我有自信，不怕你不怕有多少斤暴露，对我真的是。我真的就是骨头架子小，我肉比较多。
1: 这个雀麦说江漂亮有骨架120，我信啊，你就信吧。我觉得是这个把秘密透露给你了，不要告诉他是我告诉你的啊。
0: 我们都无所谓了，都无所谓，不重要，就是自信就是美，是吧？然后就很棒。我觉得首先得能接受自己。我以前接受不了自己，是因为我就是生宝宝之后嘛，女生会哎就很难减重。我有几次。比较坚持的减肥的经历，一个是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化妆老师给我们一个绝招，说你每天呢吃什么呢？你每天早上只吃一个鸡蛋，
1: 嗯，
0: 就是一杯豆浆，
1: 对。
0: 然后呢，中午呢你吃那个水煮菜，就是不要放任何调料，
1: 哎、
0: 晚上不吃，这就是你一天所有摄入量。
1: 是的，
0: 你会一天掉一斤，但它比较极限，不适宜任何人啊，
1: 哎、
0: 我不建议哈、啊，不建议，因为我当下就是很信老师的话。我坚持了10天，全宿舍人去吃食堂吃饭、
1: 哎、
0: 然后我吃那个涮菜，没有涮菜我吃什么冒菜，我没有四川冒菜，非常好吃。我每回都跟那个大叔说
1: 只要菜不要别的，
0: 对，只要菜不要汤，我就要什么豆腐蘑菇青菜，然后价格一样啊。我说没事儿，我就只要这几样菜就足够了。
1: 哎、阿姨就喜欢这样的啊。
0: 然后我还要在那个热水那儿冲一下、
1: 嗯，
0: 然后别人再吃什么锅仔锅啦什么的，我就是一碗菜，坚持了10天，瘦了10斤。
1: 对，就是这个我也尝试过啊，就是当时就是刚上班没几年就胖的已经是不能自己了，200斤以上了啊。
0: 主要自己不能接受。
1: 哎，就开始吃这个水煮菜了。早上俩鸡蛋，我是两个鸡蛋，
0: 嗯，
1: 两个鸡蛋一根玉米，
0: 嗯，
1: 别的不吃了，还要中午。就水煮菜，晚上不吃饿着，就是你到后半夜会很难受，哎，你又
0: 得
1: 想吃，得忍不住，就后来就会就是确实瘦了，
0: 嗯，
1: 但后来又反弹啊，你就是不坚持之后，
0: 就是、
1: 反弹会很厉害啊，
0: 对对对，这个极端的饮食不太建议大家哈，
1: 哎，是的，
0: 建议大家、
1: 嗯、没错。
0: 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这个第二次很努力，就是每天会早起空腹出去跑步5公里10公里，那会儿在练马拉松嘛，就怕自己参加马拉松跑不下来，所以每天逼着自己跑步。
1: 哎，是、啊。
0: 然后回了家还要瑜伽垫上锻炼，然后就是一个月之后腰间盘突出，
1: 哎，就是
0: 腰受伤了，哎，腰
1: 这个过度运动啊，
0: 对对对，那会儿可很逼自己。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有一个那个食谱28天食谱，我就真的是非常严格遵循，也是瘦了，那是我最瘦的时候，大概就是115以内的这个，然后因为我就会哎就骨头就露出来了、
1: 嗯、
0: 我的大家会说我的脸有点凹、
1: 嗯、
0: 就是不像那个有精气神了，但是那28天就是我去吃大型都是 别人吃别人的，我吃我的。
1: 嗯，
0: 我就是奶奶
1: 带着饭去、啊、
0: 奶奶在家过生日什么的，就是人家吃臊子面什么，我就拿着一盒西梅就去了，别人都在看我。哎哎

0: 是他在干啥呀？自家的饭不好吃吧？
1: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经历，对于女生来说，因为女生会有一些情绪，再加上就都是妈妈之后，你会发现你如果九点不上床睡觉，你脾气会很暴躁。就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就非常不和谐。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妈妈们还要关注一下，不光你自己啊，还有家庭的氛围啊。大家今天中午吃啥呢？就是突然间说这个泡面给我灵感啊。
1: 哎，中午要吃泡面。
0: 吃这个炒方便面。就是炒的方便面啊，
1: 你也可以先过一遍水，然后再加油。
0: 对，先把它泡软了。你看我会放什么呀？青椒、火腿、西红柿、鸡蛋，就这四样菜，简简单单。家里也有备的哈。我觉得这个炒出来确实啊，这个比泡着要好吃，比煮着也好吃。
1: 是呢，是的，是的。
0: 煮方便面我喜欢放这个青菜，还有这个打个鸡蛋，这个后放点这个
1: 也很健康。
0: 对，这个。放点香肠这么一煮啊，我觉得
1: 把香肠去掉，
0: 对这个泡的这个面啊，就不如煮的面好吃。
1: 那因为
0: 大家有没有发现，
1: 你泡的软了一些，可能
0: 哎是就是
1: 泡
0: 的这个面没有煮的好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一直是这样的感觉。
1: 我
0: 但是你看，煮泡面啊，要这个又要去开火啊，最后要洗锅，泡面比较方便。你看为什么叫方便面呢？拿一个碗就解决了啊！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泡面一定要煮着，然后米线一定要泡着。
0: 对，
1: 就是那个酸辣粉什么细的米线这种一定要泡着吃，好吃。然后煮了它就不好吃了。然后这个泡面一定要锅煮一下才好吃。
0: 是的，以至于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泡面锅哈，玻璃的。
1: 哇塞！
0: 就是这个高硼硅玻璃，它是一人份的。
1: 你是看电视剧的时候被那个男主角给？
0: 对，就是它可以，就是你煮一份正好够自己吃啊。我就专门买了个这个锅，
1: 我都觉得哇，这个就是有了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情节，
0: 省得我在洗这又洗锅又洗碗了。这个锅你看它煮完之后可以直接端桌子上，你就着锅吃就可以了啊。锅本来也不大，就大概一个大碗这么大的一个小玻璃锅，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啊。
1: 然后呢，这个军峰说去吃饭了啊，好好享用午餐。轩麦说我吃泡面就喜欢煮的时间久点那种，
0: 就稍微有点这个怎么说，
1: 黏糊
0: 黏糊的一点啊。一定要打个蛋，就是这个比较怎么说美味。
1: 飞蛋还是卧蛋？
0: 飞蛋。卧蛋比较复杂，你冷水就要把蛋放进去啊。这飞蛋比较方便。
1: 好的，分享到泡面了是吧？真好。我们先听首歌吧，因为节目也快结束了，放松一下，大家再想一想，或者是不是在吃午饭的路上？或者说是什么？是在吃午饭？
0: 对，正在吃午饭，边看我们节目边吃饭啊。下饭神这个什么神播
1: 下饭剧哈。

0: 一首好听歌曲，额尔古纳乐队的《往日时光》。哎，歌里面在唱着啊，我们现在为了生活不断奔忙，忘记了那往日的时光。其实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来回看一下自己这段时间走过的路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薛曼说，有段时间网上火的鸡蛋做法，时间严格控制能做出流心糖心。
0: 哎，对，这个流心糖心啊，要买这个无菌蛋啊。这个大家在菜市场买的蛋要关注一下，如果表面特别脏的话，就是慎重选择。
1: 但那个家养的鸡蛋不太行哈，它就是那个可生食鸡蛋，会更健康一些。
0: 有这个沙门氏菌，我还专门了解过啊。
1: 是啊，然后去买，马上下班了，暂时熬到。
0: 没错，是的，就说到这个泡面啊，大家在这个煮泡面的时候会有什么创新方法吗？我这个以前哈，我家这个泡面，我妈不让放调料。泡面可以，不能放调料。
1: 然后自己给你放点盐，
0: 放点盐，
1: 放点葱花，
0: 葱花就是煮一锅泡面、啊。
1: 这是酸汤面。
0: 哎，是泡面可以吃，但是不能放调料。后来我就发明了一个自己的吃法哈，这个泡面，先把这个西红柿炒一炒，炒出汤汁，哎，然后
1: 西红柿鸡蛋面，
0: 对面下里头打个鸡蛋，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10:30再来哦。
0: 哎，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哦。明天节目里大家先来打卡和我们见面哈、啊。

FM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

0: 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

0: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笑到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如今提起广东潮州古城的青石板路，许多人都会遇见这样的一道动人的风景，一把吉他，一面非洲鼓，清亮的歌声在骑楼街巷间缓缓地流淌，为古城的烟火气增添了一抹文艺与诗意。他就是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方大头的原创音乐人方逸彦。其实呢，大头是他小时候的乳名啊，去到潮州之后，身边的朋友和粉丝们都这样称呼他，听着格外亲切。久而久之，他就把方大头当做了自己的艺名，希望用这个接地气儿的称呼拉近与大家的距离，也让大家感受到他热情开朗、真诚可爱的一面。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音乐教育啊，无论是手鼓演奏还是词曲的创作，都是通过网络自学而成。起初也因为非科班出身，面临过不少的质疑，但是他的内心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啊，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他说，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是音乐陪伴我走出困境，而《蜕变》这首歌正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不愿再做被人嘲笑的配角，只想努力蜕变，活成自己心中最耀眼的模样。

真实和温暖。每一位路过的行人，每一位到潮州旅游的游客，都可能成为他的听众，甚至自然而然地加入进来，一起感受音乐的快乐。这种没有距离感的互动，是他格外享受的状态。他说，与其说是我用歌声治愈大家，不如说是大家的热情与包容治愈了我。我深爱潮州街头这种充满烟火气的表演形式，歌手与行人心意相通，氛围自在，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怎样温暖的人，这种惊喜与真诚格外动人。

作品蜕变。近些年呢，方大头一直在潮州古城进行街头表演啊，他觉得街头表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邻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海盗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老王呀，特别讨厌街头的一些推销员，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拉住人就开始卖自己的产品。有一天，老王跟客户吃完饭从饭店里出来，遇到一个房产销售，对方说道：大哥，买别墅吗？只要200万起。
10: 老王心想，要是说买不起吧，当着客户的面多丢人呢。于是他灵机一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出门太急，你看我没带零钱。
9: 晚上吃过饭之后，老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王跟儿子在做家务。
10: 正在刷碗的老王问儿子：儿子，你想要个弟弟呢还是想要个妹妹呢？
1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弟弟了。
10: 哦，为什么呢？
11: 要是弟弟呢还可以帮我干家务，要是妹妹的话，咱俩就得多伺候一个人。爸，不能这样啊。
9: 王美丽出国旅游玩了一个多月，昨天刚回来。
8: 好久不见，亚楠、白小雪几个闺蜜去找她玩。小雪问：你这次带什么回来了呢？
9: 带了不少肉。
8: 大家一听特别开心，亚楠已经迫不及待地去翻包了。哪儿呢？哪儿呢？
9: 这时王美丽淡定地回答：在我身上。
8: 吃过晚饭，老王二话不说就去洗碗。老王媳妇儿对手忙脚乱收拾厨房的小王说：
11: 你爸 肯定今天又去打牌了。
10: 小王一愣说，
12: 啊，
11: 你俩一样一样的，一干坏事就变得特别勤快。
10: 老爸打牌为啥要我躺枪？我是真心觉得您辛苦，想帮您多分担一点，不是因为考试没考及格心虚啊。
11: 铁柱跟老婆去逛珠宝店，老婆说道，老公，等我36岁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买那个24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呀？
10: 铁柱满脸柔情，拉着老婆的手说，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高中时代，大头的班主任特别有意思，经常语出惊人。
11: 有一次大头考试给考砸了，班主任痛心疾首地把他叫到办公室训话，哎，你看你考这点分对得起谁呀？
10: 我爸说了，我们家人脉广，不愁工作，考不上大学没关系。
11: 话音未落，突然窗外的一声炸雷把班主任吓了一跳。班主任说道，啊，怎么着，你天上也有人啊？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王美丽去一家公司面试，下了公交车找不到路，就问路边的一位阿姨。
11: 在阿姨的指点下，她顺利地到达了公司，并且呢面试成功，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
8: 第二天，王美丽去公司上班，到同样的地方又迷了路，又看到阿姨在路边，上去问阿姨，阿姨一眼就认出了她。
11: 天呀，孩子，你转悠了一夜呀。头暗恋单位一个同事很久了，每天都送他回家。
8: 终于今天表现的机会来了，路上遇见两个喝醉酒的小年轻，上去搭讪，大头一顿老拳打跑两个人。
11: 谢谢，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10: 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11: 听了大头的话，女神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那不如这样吧，你就当我欠你两个人情吧。老王的儿子

0: 小王从小就特别调皮捣蛋。有一回，老王的媳妇儿带着儿子在小区里散步，小孩非要他姥爷的帽子戴，老爷子呢是秃顶就不肯摘帽子，小孩就哭。
1: 老王媳妇儿看着孩子闹腾，气不打一处来，就打屁股。老爷子一看这开打了，外孙子那是心头肉啊，对不对？赶紧就对闺女说，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不就是个帽子吗，给他戴上吧。
0: 说完摘下帽子就给外孙戴上了，结果小王眼泪还没干，扭头就对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戴这个帽子像不像你爸爸。
1: 铁柱前几天啊跟媳妇儿吵架了，他一生气就回娘家了。铁柱挺了几天实在熬不住，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我跟我媳妇儿置什么气呀？于是他赶紧给媳妇儿打电话，各种道歉。
0: 媳妇儿得意洋洋地带着电视机的遥控、笔记本电脑就回家了，把家里的 WiFi 密码也改回来了。
1: 连上网的一刹那，铁柱心里别提多美了，瞬间都觉着受什么委屈都值得。铁柱带老婆出去郊游，两个人一起骑一辆双人自行车，
0: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艰难地爬上了一个大坡之后，铁柱一边喘气一边说，
1: 这坡可真陡，真费劲，累死我了。
2: 可不是嘛，老公，要不是我一直紧捏着刹车，咱们早滑下去了。
0: 老王跟儿子有个协议，就是当他做家务或者受到夸奖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张免训卡，在自己打算训他的时候可以用一次。
1: 一天，老王下班回家，看到儿子把五张辛辛苦苦攒的免训卡都放到了桌子上，于是好奇地问，干嘛啊，儿子，怎么一次拿出这么多卡呀？
2: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我怕一张你刹不住。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9: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两袋小浣熊干脆面。
8: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9: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10多分钟之后，老妈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她说，去吧悟空。
8: 大头下班回家，进了单元门死活找不到电梯卡，又不想爬楼梯，于是就请来保安帮忙刷卡。
9: 保安看着大头说道，你得证明你是这儿的业主，不然我不能帮你打开电梯。
8: 大头想了想，冲楼上喊道，阿旺。
9: 这个时候只见一只二哈从阳台探出了头，
8: 大头又喊了一声叫，
9: 于是二哈汪汪的叫。

0: 叫了起来，紧接着就引发了隔壁的边牧叫、对面的黑背叫。
1: 转眼小区狗叫声如同野火燎原一般此起彼伏，保安大哥当时就傻眼，很认真地对着大头说：大哥，对不起，没想到你影响力这么大，你能收了神通吗？
0: 大头的鬼主意特别多，他注册了一个淘宝账号是我爷，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都会很为难。
2: 你是我爷吗？这有你的快递。
0: 过了几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天，快递员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喂，你好，你叫我爷是吗？
0: 你是不是
1: 叫我爷？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问你叫我爷对不对？
0: 大头都快哭了，你到底想干啥？
1: 你要是叫我爷，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0: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找亚南。
1: 亚南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0: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1: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2: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5: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1: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5: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
0: 铁柱早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身份证、几百块钱现金，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经常丢东西，如果哪位好心人捡到，麻烦您给我电话。
1: 于是铁柱本着拾金不昧的精神，按照留的电话打了过去。喂，您好，我捡到了您的钱包。
0: 谁知道电话那头来了一句：哥，这手机我也是刚捡的。
1: 吃过晚饭，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6: 老公，你夸夸我呗。
1: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5: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1: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一天，哥嫂都有事儿，王美丽到幼儿园接小侄子。到了幼儿园，王美丽发现小侄子正在跟一个小女孩说悄悄话。小姑娘说：
6: 我比你大一岁呢。
1: 小侄子也深情地对小姑娘说：
7: 我1个月时，你13个月，你是我的13倍，我2个月时，你14个月，你是我的7倍，我1岁时，你2岁，你是我的2倍。你看，只要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总是慢慢在接近的嘛。
6: 这个时候小女孩优雅地说道：别傻了，上完大班我就到奶奶家那边上小学啦。
1: 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0: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1: 是吧？ 不是跟你吹，我小学

0: 之后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1: 我让他们改错。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我们说电影，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

0: 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经典影片《奇袭》讲述的就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奇袭》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许攸新，主演张永守、邢吉田、黄焕光、屈云、张中英等，在1960年上映。他以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背景，通过我侦察战士与敌人围绕大桥进行的惊险斗争，反映了我侦察兵灵活机智、不怕牺牲、勇敢斗争的英雄气魄。影片《奇袭》的故事曲折惊险，情节紧张，战争场面激烈真实，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到当时环境的艰苦与斗争的艰辛。除了突出我军的高大形象，还塑造了老大妈阿玛尼和女游击队员战士朴金玉两个朝鲜爱国女英雄的形象，表达了中朝人民联手抗敌的深厚情谊。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某部侦察连连长方勇对敌人的107高地进行了秘密侦察，基本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及地雷群的方位。回到指挥部，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艰巨任务。
1: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2: 很好，
1: 五号，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2: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3: 哼，机灵鬼，
2: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1: 大的？
2: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2: 来，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4: 金石洞？
2: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2: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儿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方勇率侦察连在夜色掩护下潜入敌人的警备区，巧妙地绕过敌人的雷区封锁带，紧接着又渡过银川江。这时公路上驶来了敌军的汽车运输队，在侦察连隐蔽地点附近，车队突然停下来休息。为了尽快通过公路，方勇和一班长等战士化妆成美军巡逻队走了过去。
1: 谁干什么的？
2: 美八军五师的。
5: 事儿真多，你们咋的？
2: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五师的。
6: 美八军五师的？
2: 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danger.

0: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不活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一班长对着敌军一通哇哇大叫，一下子唬住了敌上尉。
1: 别活，别活，
3: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0: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
3: 啊，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上
5: 快！
4: 哎呀，
5: 怎么
0: 了？谢谢。倒霉，
3: 开车。
2: 见敌人的军队走了，方勇急忙招呼战士们继续前进。
3: 同志们，快上山！
2: 小分队按照部署到达凤仙岭，战士们就地休整。
6: 咱们一夜过临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
3: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7: 是啊，
3: 连长，
7: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2: 这时，方勇来了。
3: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7: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6: 连长，吃点吧。连长，
3: 给讲个故事吧。
6: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7: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负责掩护的方勇打光了子弹，撤退中不幸中弹倒在地上。这时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带着孩子的朝鲜阿玛尼，他们发现受伤的方勇是志愿军战士，眼看敌人就要过来，阿玛尼带着儿子立刻用杂草树枝把方勇盖住，然后阿玛尼让自己的孩子把敌人引走。
7: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3: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
6: 坚决把康明桥给他炸掉。
8: 对，
9: 为阿曼尼报仇。
7: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8: 是。
2: 正说着，山下面的公路上开来了几辆敌人的巡逻摩托。
7: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8: 是。
7: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8: 是。
7: 咱们走吧。
2: 方勇等三人化妆成敌军，来到联络点寻找阿玛尼，发现村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上哪儿去找阿玛尼呢？这时方勇在房子里发现了一束鲜艳的金达莱。
3: 你们看，金达莱，
6: 金达莱，
7: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7: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2: 这时村里传出的争吵声引起了方勇他们的注意， 他发现要找的阿玛尼正要被几个敌人带走，急忙上前从敌人手中救出老人。
1: 走，快快走，坐好了，
6: 走，
1: 快走快走，
6: 住手！
3: 放开放开！
6: 哎，哪一部分的？
7: 你是哪一部分的？
6: 这里是我的管区，
7: 这是我们的防区。
6: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7: 有，在这儿呢。
6: 你，
7: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6: 不许动，
7: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6: 举手，
7: 李班长。
4: 有，
7: 大伯。
3: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6: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6: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6: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6: 今天。
3: 今天？
6: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
2: 阿玛尼带着方勇找到了游击队的朴金玉。
3: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6: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6: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6: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2: 之后方勇他们化妆成伤兵，骗取一辆敌人的吉普车，开到康平桥，摸清了桥头附近的布防地形以及水文情况。此时敌人发现丢失了吉普车，开枪拦截，方勇驾车及时离开，敌人摩托车队穷追不舍，情急之中方勇弃车摆脱敌人。狡猾的美军察觉了我军的计划，为了保住康平桥，调集了增援部队，准备严防死守。当天晚上，方勇集结小分队，阿玛尼也带来了朝鲜游击队队长。
6: 连长，游击队来了。
5: 方勇，妈妈，
3: 这是我们金队长。
6: 哇，你们来得太好了，
5: 快研究任务吧。
6: 对，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好。
6: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4: 对，
6: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4: 那我们去。
3: 那我们走吧。
4: 好。
2: 方勇随即集合小分队，布置爆破任务。
6: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4: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6: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8: 保证完成任务，
6: 开始行动吧。
2: 朝鲜游击队阻断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志愿军爆破小分队迅速涉水，来到康平桥桥墩下面。就在爆破组准备实施爆破时，守桥的敌人突然打开探照灯，哨兵发现桥下有人，立刻拉响战斗警报。危急时刻，游击队队员朴金玉剪断了探照灯的电缆，桥上顿时一片漆黑。爆破组乘机完成了爆破准备。就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桥头时，随着一声巨响，侦察连炸毁了康平桥，配合大部队全部消灭了敌人。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经典老影片《奇袭》。 在这部影片拍摄的前两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已经将奇袭武陵桥这一经典战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军教片《奇袭武陵桥》。军事教育片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但是更多的还是还原当时真实的战斗场景。在军教片中，都是由当年参加战斗的干部战士本色出演，随着剧情的推进，还有话外音对各种军事常识进行讲解。但是军事教育片也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容易泄密，比如说一些专用术语、操作手法等等。为了更好地推广这部影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根据军教片改编出一个故事片来，剔除其中容易泄密的地方，武陵桥也改成康平桥，同时增添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再进行艺术加工，演员也换成了八一厂的专业演员，这就是后来的黑白故事影片《奇袭》。《奇袭》中男主角方勇的原型就是志愿军第38军侦探科副科长张奎印。影片选定了张勇手来扮演片中的方勇连长。这时的张勇手正在开封第15空降军的驻地练习跳伞，因为他马上要影片《碧空雄狮》，在之中扮演空降兵的连长。就在这时，《奇袭》剧组的调令来了，但是张勇手之前的这些练习没有白费，后来都派上了用场。在影片中，张勇手扮演的方连长有从飞驰的卡车上跳车的惊险镜头，这就得益于之前刻苦训练换来的矫捷身手，这些镜头都由张勇手亲自完成。那么到了奇袭剧组之后，张勇手才知道影片的拍摄地点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张勇手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发现溪口的景色和地形确实和朝鲜很相似，用来当电影之中的康平桥的就是溪口当地的藏山大桥。剧组看了之后认为这个桥特别合适，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只在桥头修了两个碉堡就开拍了。影片《奇袭》上映之后引起了轰动，影片也一直在各地热映不衰，被誉为战争片中的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当当当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临汾的下午时光。那么两个小时我们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就要开启了。今天呢，我们两位又会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回忆，聊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如果此刻的您呢，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呢也都正在跟大家线上同步，一起来听一听电波里的声音，也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内心都特别的澎湃，我就在想今天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那些美好呢。就像是昨天的这个家庭作业布置之后啊，我有两个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哎，这话题找得不错，以后就找点这种我能参与的话题，或者是我爸爸妈妈能参与的，就属于那种不是年龄限制的那种感觉了。
0: 没错，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剧回忆嘛。其实昨天交完抛完这个作业之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在我在搜罗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发了一部剧，确实实实在在，如果没有他提醒我的话呢，我可能就忘记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播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大家有没有记得韩剧的鼻祖蓝色生死恋呢？你有没有掉过眼泪呢？
1: 哎，说实话，那个剧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心目当中的恩熙，是吧？那个特别柔美的那个感觉是很多女孩向往的，但像我这种比较火爆的性格，我可能就驾驭不了那种。
0: 对，大家会停留在海边他背着女主的那一幕幕，感觉好浪漫啊。
1: 是
0: 在那会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冲动，看完那部剧我就要去看大海了，跟谁一起去看海呢？
1: 你昨天不是也告我了吗，说其实这个偶像剧啊，它有好多都是涉及到海边那种，
0: 是的，
1: 比较浪漫的。你昨天说的那一部好像叫做海豚湾恋人。
0: 没错，大大和小瓶盖的故事也是我们无数少男少女心目当中恋爱的景象了。
1: 对，其实许绍洋我第一次认识他应该是那个
0: 记忆是阵阵花香，
1: 薰衣草。
0: 对，
1: 是这一部偶像剧。好像从偶像剧走出来的那些男明星们，他们好像就已经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感受就是，哇，我要么是霸道总裁，要么就是那种有才华的，像这个《海豚湾恋人》里面的那个小刚，是吧？
0: 是的，
1: 写歌的那种。再不然有的呢，就是那种像是失意的明星，或者是草根的那种崛起的过程。
0: 没错，要么就是王子能够变青蛙，要么就是灰姑娘碰到了王子，总是有这样吸睛的剧情才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在节目的一开播呢，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其实也每天很期待这两个小时的一个时光啊。
1: 对，
0: 叫醒我们的不再是午睡之后的下午茶和咖啡，而是我搭档带给我的那些惊喜和期待，还有我们很多听众，还有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在这里去等待的一个过程。你看欧阳就经常跟我说，他也聊过很久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他就特别喜欢追港剧。之前他喜欢追这个港剧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宫心计，他也是属于这种古代的。那么现在他又给我们推荐的一些经济档案啊，就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禁毒系列啊，警匪系列啊，真的也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1: 说实话，这

0: 那个像港剧当中啊，我认真讲那种谍战剧会比较靠谱一些。
1: 对，
0: 像好多年前咱们共同追的那个，每一周只有在周三和周四更新的《使徒行者》，
1: 没错，
0: 哇，那个系列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苗侨伟真的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嗯，我们就会觉得他刘三好从宫心计里走出来，佘诗曼那个角色依然塑造得很好，在使徒行者里也会让我们记得很多这样的一些美好的角色是通过同一个演员去进行塑造的。
0: 对，
1: 小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剧的时候就会完全带入到里面，觉得他在现实生活里也是这样，
0: 是
1: 那么大了把他剖离开之后呢，就会发现我们终于他这个演员可能是颜值，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喜欢他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0: 就像是有的人说嘛，一个好的演员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
1: 对对，
0: 昨天晚上不是也公布了那个金鸡奖吗？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哇，没有想到啊，原来真的易烊千玺是最佳男主角。
1: 嗯
0: 嗯，太棒了。
1: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角色。
0: 嗯，
1: 我也是在刷短视频看到梅婷的女儿曾慕梅
0: 啊，
1: 在百花奖上的一段发言。
0: 对，
1: 然后就会发现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学业和自己的事业两不误啊，小小年纪就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0: 哎，你看你这个，我觉得你还挺有心机的，明明我刚才说错了你都不纠正我啊，然后自己直接说百花奖，我刚才金鸡奖呢。
1: 嗯，这不就应该我们最默契的一个搭档吗？
0: 啊，
1: 我们不能像道明老这个老师和子怡在给我们上演这种名场面，是不是？
0: 对，
1: 不能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这么名场面的回放了。
0: 哎，是，哎，你说到那个就是曾慕梅嘛，她演的那个好东西，嗯，
1: 是的，
0: 哎，真的挺棒的。没想到她那么小，跟这个老戏骨宋佳的合作，都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
1: 没错，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体当中看到小酒窝董璇的女儿，
0: 嗯，
1: 也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一些印象，觉得未来真的是靠孩子们，靠少年来支撑了
0: 啊！这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1: 嗯，
0: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1: 嗯，
0: 哎，有这个感觉。
1: 对，那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谁还没有一段刻在骨子里的追剧回忆呢？欧阳说，我刚刚打错了，是《刑事侦缉档案12345》啊。其实有很多的港剧都非常的好看，
0: 对，
1: 这种警匪之类，还有什么《珠光宝气》啊，
0: 哎，
1: 等等，《
0: 金枝玉孽》
1: 对，
0: 哎，
1: 那是最早的。
0: 嗯，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就通过今天的歌曲来开启这个偶像剧或者说是港剧的时间段。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位听友他不是说到这个港剧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应该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1: 对对，
0: 哎，虽然是翻唱的版本，但是真的是想到了那个剧情里面那个邓萃雯演的小蝶。
1: 嗯，
0: 哇，好印象深刻。
1: 是的，
0: 包括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版的演绎，好像都不如最初的那个版本经典。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通过歌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追剧回忆吧。

0: 好美好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此时此刻就恨不得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然后也像邓萃雯一样穿上那样的旗袍、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了。
1: 哎，是，其实好像很多的这个女生啊，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这个爱情的梦想、当然也会有属于自己歌唱的梦想，
0: 对，
1: 就想要站在这个舞台的聚光灯下，在正中央唱出心底的歌。小时候在幼儿园我们好像有这种机会嘛，
0: 对，
1: 但是长大了之后这些机会都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的。真的就像是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话题，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0: 没错，
1: 首先你要先起飞，然后再调整姿势，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认认真真的来完成嘛。
0: 是的，我记得专业老师曾经也跟我们说过一段非常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大家要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这个机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不论是在任何一个过了学生时代之后，他们就很难有站上舞台中央的一个机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可能有一些公司也会有年会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再也不像我们学生时代的舞台每一年都会有歌咏比赛啊、六一儿童节呀、元旦晚会啊、校园艺术节呀等等等等，会给我们自己展示的一个这样的舞台了。
1: 对，哎，其实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学生好像还好一些，
0: 对，
1: 尤其是像播音主持这种专业的、像
0: 表演、音乐表演等等，
1: 是，你像这个戏里面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那真的是层出不穷。
0: 是的，
1: 哎，这个主持人啊都是那种属于多才多艺的、你没准就想到他下一个要表演的节目真的是会让你瞠目结舌。
0: 没错，就会感觉真的是太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对方的一个闪光点、然后还会发现很多表演类啊或者是编导类的专业的一些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些惊喜，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幕后、他们在台前的时候依旧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特点的。
1: 所以就是每一天都要学习，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不断的来积累，没准在哪一刻就能够迸发出非常灿烂的光芒。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也得厚积薄发，你看现在就已经八月快中旬了是吧、马上到我们11月我们不是就有记者节了吗？
0: 对，
1: 得好好的这个想一想
0: 是吗？
1: 对，自己争取一次站在舞台中间的机会嘛。
0: 欧阳就说了，说还有一个节目叫中年好声音、哦，现在有个节目吗？是在平台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哪大卫视里呢、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综艺节目有很多啊，现在我们看过昨天提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我不知道果果有没有去看那一档就是黄昏恋的综艺
1: 啊，没有，
0: 一起走过的时间还是日子啊，那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全部都是在50+以上，然后给他们一次谈恋爱的机会、全部都是素人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无论哪个年龄段他们对青春对恋爱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在里面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挺期待的、就可能下了节目之后想要关注一下，因为毕竟像那种素人可能跟明星他就不太一样，
0: 对，
1: 明星好多他是会有那种包袱在其中的、像素人就比较真实，
0: 是，
1: 而且选的这个年龄层段也很好。
0: 对，我觉得50+之后他们有的可能已经是企业的高管、还有的可能已经孩子都步入大学有自己的一段时光，
1: 对对，是，
0: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那个里面的女孩子她依旧也会大胆的去追求和表白，写信给心仪的男生、所以任何一个时间段恋爱都是不晚的。
1: 哎，就有点像我妈说的那句话，我妈经常说、什么样的年纪就干什么样的事儿。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上学就怕你早恋，天天都得盯着你。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呀、会晚上你下了自习、他会骑上自行车偷偷的跟踪你。
0: 是，
1: 结果你一步入到工作圈里边、好像恨不得第二天就能让你去相亲的那种节奏。
0: 是的，然后那会儿我们就会经常说一句话、上学的时候不让我早恋，现在恨不得我立马第二天结婚领证，这个怎么能够实现呢、其实那个时候青春时光，男孩子追女孩子还有调皮的一种、就会到车子棚把女孩子车子锁住，
1: 那个气明星有的时候给你拔掉了，然后专门让你坐在他的车子后座上面。
0: 是的是的、大家可能都会有过相同的一些青春经历啊。欧阳就说了 TVB 的用埋堆堆，哎，你看、我们两个用的是一个软件来追剧啊、
1: 是吗？这个是需要下载的一个 APP 是吧？
0: 对，
1: 哎，我之前有一个这个 APP， 它是用这个叫做 茶杯壶，
0: 嗯，
1: 这个里边也是能看到很多剧，有韩剧啊，有那种当下的比较流行的综艺节目啊，还有欧美剧啊，反正就是实时跟拍的那一种。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这个 APP， 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好像我们现在只要打开电视，就是即便不用手机软件来追剧的话，你就看像什么《西游记》啊，《千年等一回》啊，以前呢是《还珠格格》经典版，现在呢可能是新版，当这些剧在循环各大卫视去播放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印证，就是暑假到了。
1: 是，然后他们快演到结束的时刻，哎，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打电话，那会儿还没有手机，都是家里面固定电话，会跟同学打，就是喂，赵旭，你那个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哦，还没有啊。那个什么，你看，那个许世林都已经开始跪在雷峰塔下。就要救妈妈出来了，你还不
0: 再不写没时间了。
1: 对对对，就好像跟那个剧情有一定的关联嘛。
0: 对，还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打电话，喂，阿姨，谁谁谁在家吗？然后问接到电话之后，你要不要来我家写作业啊？
1: 两个人
0: 写暑假作业，然后作业摊开放在这个茶几或者是写字台上，然后打开电视一追就追到了晚饭时间。
1: 是，装模作样的还挺像。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在此时此刻你的心目当中那一段刻在你骨子里的追剧回忆吧，其实有的时候剧情或者是某一首旋律就会让我们想起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和人物，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在这部剧当中融合的恰到好处的地方吧。
1: 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像是这种古装剧，刚才讲到的有偶像剧，有奇幻剧，有武侠剧，当然呢也会有这种谍战剧，
0: 对，
1: 还有抗日神剧，无论是哪一种，相信大家总会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吧。
0: 一部剧可以带火很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追韩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死亡芭比粉色
1: 啊，对，
0: 以恩惠色，
1: 哎，
0: 然后
1: 是是是
0: 所有的这个口红啊彩妆啊就突然被就带火了
1: 啊，还包括那些服装啊，就真的是要买谁谁谁同款。
0: 对对对，然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呢，杨幂的私服又带火了很多很多的同款。
1: 哦，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带的最成功的应该是许我耀眼还是许你耀眼里面
0: 许你耀眼
1: 啊，就赵露思嘛。
0: 对，
1: 好像他拍
0: 同款
1: 拍的这个剧里边好多都是自己的一些包包啊服饰鞋子。
0: 是的，露思同款的 Hello Kitty 大家是不是都想拥有一件呢，也属于自己青春和童年当中的一个回忆。
1: 对，
0: 那欧阳呢刚刚提到了梁汉文，我们比较熟的呢可能就是七友这首歌曲，他推荐的呢是来自剧中的忘得了忘不 了，也是第三部的一个片尾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仅你就想到了欧阳说的当年这一对可是荧幕上的经典 CP 情侣啊，原来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都会去组 CP 啊，
1: 就磕那个 CP， 千万不能分开，不然的话我这个内心就感觉对爱情的这种信念都已经崩塌了呢。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个思想，就像我们后来在追还珠格格的时候，就觉得苏有朋和赵薇必须是老房游戏里面继续延续下来，不能够让他们去分开一样，
1: 就是不能跟别的这个男主角组成 CP。
0: 是的，包括后来第三部换人，这个尔康和紫薇，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不是林心如呢，也会有一些意难平在里面啊。
1: 就是、对，但是好像每一部剧它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嘛。
0: 是的，其实长大之后才会发现演员也需要有他们的档期啊等等才能够接到，其实我们只是要演绎这部剧，而谁演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对，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说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暑假，就会想到那些守在电视机前的日子。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去了呢？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短视频，
0: 对，
1: 是吧？也没有那个什么几倍速、几倍速的看，但是写完作业，搬好那个小板凳，静静等待片头曲响起的时刻，那些偶像剧里边的心动啊、甜蜜啊，还有就是遗憾啊，这些真的是填满了我们那种
0: 少
1: 年的时光。
0: 青春时光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一结束，妈妈看完她的天气预报，我就恨不得搬好小板凳，然后遥控板呢就可以完全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了。
1: 你要知道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到八点到
0: 对，我们就会在这儿一直等待啊。好了，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青春回忆，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不要走开，一起来听歌，听完歌之后就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听到奶茶的原唱版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有很多的感触啊，就是兜兜转转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好像还在原点等你，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但是现在这个烟嗓大叔唱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哇，原来男人唱这种歌曲
0: 也
1: 挺
0: 有
1: 味
0: 道
1: 的。对，仅次于后来比较火的一首歌嘛。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回忆和感想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每天的15点到17点都会有两个小时沉浸式的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刻在骨子里的那些追剧回忆啊。
1: 对，我们刚刚不是在上一个时段也点了一下大家吗？然后最最开始流行到内地的那一部，让所有的人都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个《流星花园》。
0: 是的，
1: 它是属于这种华语偶像剧的开山之作。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哇，要就是喜欢那种男明星、男偶像，还有那个就是
0: 周渝民仔仔，
1: 对，
0: 无数少女的梦想。
1: 哎，真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班有好多男生，就趁着过年那个期间，就弄了一个他那个头发，
0: 对，
1: 然后还专门要染成那种
0: 颜色，
1: 对，要达到一致，然后说话好像就慢慢两个人交流的时候都带点那种港台腔在其中，在模仿嘛。
0: 是的，其实 F4 还有杉菜应该是所有80后和90后在青春偶像剧当中的一个启蒙了。
1: 对，
0: 大家呢可能那个时间看过小说，然后呢再去看这样的一部剧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包括里面很多好的这个旋律还有剧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道歉有什么用啊，要警察干嘛。
1: 哎，
0: 时隔多年之后你再看40+的言承旭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青春大男孩吗？
1: 那个味道是吧？然后那个凤梨头梳的特别的高，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虽然长相好，但是演技更在线的，我们班有好多的那个男生就特别喜欢里面那个藤堂静，而且觉得那个公主的那个发型真好看，后来剪成短发之后才觉得

0: 原来女生也会有很多面性，有柔情似水的，也会有那种干练风在其中。就只要女生支棱起来，我跟你说，那也绝对是潜力股。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会有比较印象的一些经典台词，就是言承旭给我们带来的我有问你意见吗。
0: 哎，是，
1: 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男生好酷啊，如果喜欢霸总的又喜欢大男子主义的，可能会被他所痴迷。其实我对这部剧最追了很久之后，就是包括在前几年仔仔结婚，然后都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那一夜，感觉整个媒体基本上也是属于宕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就是、
1: 大家都觉得
0: 我的男神结婚了，
1: 对，大家都
0: 新娘不是我，
1: 是不能够容忍。
0: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们虽然是披着明星的外衣，但说实话，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嘛。
1: 是的，
0: 他们是通过演绎的这种方式带给我们，就像是我们身边其实是高于或者说是超出于我们平常那个青春时期。普通故事的版本嘛，升华了。
1: 那其实山菜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台词当中说，也许你们都认为我是一棵杂草，但你们永远除不掉我。那么到后来包括楚雨荨还有一起去追流星雨，
0: 哎，对，
1: 那么这个张翰饰演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难免会拿来去比较
0: 啊，
1: 台词啊等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剧情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了。
0: 哎，如果说这个流行花园里面的歌曲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我相信有70%差不多70-80%的人都会说情非得已，
1: 对，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们，
0: 那个是庾澄庆客串了一下最后，
1: 是的，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剧中某一位主角唱的，哎，没想到是庾澄庆不在里面。
1: 是的，
0: 后来好像出第二部的时候，他们四个才推出了什么第一时间，什么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1: 对，
0: 就每一个人有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代表作在其中。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陪你去看流星雨，让泪落在你肩膀，那么这个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来放松一下，来感受一下情非得已，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呢？

0: 哎呦，这庾澄庆的歌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上去的，太高了那个嗓音。
1: 但是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青春的一种回忆吧。情非得已，相信有很多的男孩子，如果有一门手艺，如果学过弹吉他，那一定会学过这首歌曲去追女生。
0: 哎，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像我们这种80后的，基本上就是喜欢那种什么会打篮球的，会踢足球的，
1: 运动细胞比较好的体育生，
0: 要不然就是那个会弹吉他的，有那种阳光大男孩的味道在其中，
1: 对，
0: 哎，或者是弹钢琴的，就有那种很温文尔雅的感觉。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年少的心目当中都有过这样的一场梦啊，或者是说喜欢好听的一些歌曲和旋律，谁都想要去唱一唱，做那个主角。就像欧阳说的，说刚刚既然提到了中年好声音，就来听听他们的主题曲吧。那不禁有很多朋友就问了，说35加之后，大家还有追梦的机会吗？
0: 当然有，
1: 当然有啊。
0: 对，就像你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一部，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嘛，是都是50加以上的。
1: 对，
0: 其实他们也是完成属于自己的恋爱梦想。不管是哪一个方向的，只要勇于跨出那一步，还真的是跟成功更接近了一点。
1: 没错，刚刚呢，我们也是重新再罗列了一下这部综艺呢，叫《黄昏时分说爱你》啊，跟
0: 浪漫的
1: 黄昏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呢都会有勇敢追求的一个权利。就像我们说的，岁月可能会在嗓音当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也赋予了歌声一样的这个重量。
0: 对，
1: 当时的那个年轻小伙在唱这首《情非得已》，和过了很多年之后，经过一定的阅历和故事再唱这首《情非得已》，一定是更深情的，更有情感的。
0: 是，你这么一说这个歌，我就想到了某一年春晚当中邀请的那个韩国的偶像李敏镐，
1: 对，
0: 然后跟这个庾澄庆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戏曲的编曲味道在其中，也是让人特别特别的难忘。当时是一身枣红色的那个西装，哎，就会觉得哇，原来怎么可以有这个男人长得这么帅啊？就好像是通过那个也是偶像剧吧，《继承者们》，
1: 对，
0: 然后认识他。哎呦，那个就是冲浪的那个帅气，哇，长得这么高，眼神又那么有魅力，发型又那么的炫酷，没有一点点的缺点啊！真
1: 是。
0: 是
1: 的，当时我们就说，哇，这个豪门小少爷怎么会喜欢上保姆家的姑娘呢？但是依旧可以越过重重阻碍，让他们在一起啊！当时在追剧的时候，妈妈可能不知道这个李敏镐有那么的火啊，因为我们刚好也到了就是找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嘛，
0: 刚刚工作嘛，
1: 是，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呀，将来如果要是你的对象能够有这样的话就更好了。然后我就直接怼了他一句，我说大家都想嫁给他，不光光是我啊。
0: 是，妈妈还想着这个自己的女婿，要求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首先要1米8。

0: 三以上，
1: 是
0: 浓眉大眼、嗯、啊，一定要穿衣有品味，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一种、
1: 嗯，
0: 有力量感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责任心，能照顾我的闺女，这样的女婿才是首选。
1: 是的，大家就经常会说一句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啊、
0: 嗯、
1: 虽然到最后不一定是当时我们设计的那个目标和标准，但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0: 是的，
1: 嗯，欧阳就说了，你看中年好声音满35才能参加。对啊、哦、他就是给很多中灯或者是老
0: 灯
1: 一些梦想，是不是还有追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0: 哎、因为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如果说让他既保持有追梦的热情、
1: 嗯、
0: 同时呢还有经济实力，
1: 对，
0: 应该是中灯那个年纪才能够完成的。你像小灯大概20多岁那时候追梦、嗯、基本上都是经济方面是要靠家里来支撑的嘛。
1: 是的，他不光喜欢追 TVB 的剧啊，也喜欢这些中年好声音、嗯、因为他就是打破了没有这个流量偶像，大部分呢都是普通的中年人、
0: 嗯、
1: 然后在舞台当中呢不仅仅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个梦想，35+以上的才可以去参加、
0: 嗯、
1: 像很多老牌的这个歌手谭咏麟啊、钟镇涛啊、叶倩文啊，也都会作为这个嘉宾在我们的这个荧幕当中所出现。就像他说的，好听的歌曲太多太多了，
0: 绝对是实力派的。
1: 是的，
0: 嗯，有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有某一门乐器学会了、嗯、是吧，再加上独特的嗓音、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呀，这个编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你可能不会作词，你可能不会编曲，但是在这个适当的过程当中，比如新歌，比如翻唱的歌曲、
1: 嗯、
0: 好像编曲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意见，才会使这首歌曲有灵魂。
1: 是的、嗯、就像不同的年龄段去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心境和感受瘦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嗯，
1: 哎，要没有这个女歌手的这个翻唱，
0: 对，
1: 我真的不会再反过头去偶然的一个机会当中能够了解到它是周华健大哥曾经的一首旋律，
0: 是它是周华健的原唱嘛、
1: 嗯、
0: 但是翻唱之后好多人都会说好像那个更轻快了、
1: 嗯、
0: 有一点点不是那种伤感情歌味道了，更多的是对于爱情的憧憬，告诉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会就是有一些这种类似于两个人吵闹的故事发生、
1: 嗯、
0: 但还要勇于去追求，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离成功更近一点嘛。
1: 是的，中年好声音也会带给很多人一些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车婉婉主持人和许志安所共同在中年好声音4当中现场所演唱的一首版本，一起来欣赏。

0: 怎样从试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
1: 粤语歌曲真的很好听啊，但是唱起来还真的是蛮难的。像很多爱情转移啊等等，他们粤语的这个版本的时候，虽然同曲调，但是记词的时候呢，大家就感觉增加了很多的难度了。
2: 对，就是爱听但是不会唱，能欣赏，能懂得哪一块唱得好，怎么样在调上，但就是拿捏不准那个发音了。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一些比较难忘的追剧的回忆。如果你依然还有的话，想要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再久一点，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没有提那个单俊浩。对，我们马上就要提单俊浩了。
1: 对，他是高冷禁欲的总裁啊。
2: 哎，对，
1: 也是很多朋友们说的，说明道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我们初代台湾偶像剧的男神了，
2: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对，最早的霸道总裁可能就非他莫属。那么在王子变青蛙这部剧当中，大家也会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哎，这么多年明道已经慢慢的淡去荧幕了，但是陈乔恩依旧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啊。
2: 哎，是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妈就在看我，就是看到我追这部剧的时候，我妈就说这明明叫茼蒿嘛，怎么他那个发音叫党凹什么之类的，就音音不一样。不过在失意的这个霸道总裁遇到了一个送煤气罐的女生，有力气的女生之后呢，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是双向奔赴的这种温柔是不经意间就已经注定好了的。
1: 是的，真爱是不能够被放弃的，能够放弃的就不叫做真爱啊。当从这段失意的回忆里面去逃回来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依旧还是无可替代的一种经典。但是欧阳给我们俩人上难度了，说明年要不你俩也去参加中年好声音吧。
2: 你是说我们两个人年龄只超过35了吗？
1: 不不不，他的意思就是今年还不行，咱们明年35就能参加了。
2: 啊，今年34。
1: 对，我们还在年轻人的行列里啊。
2: 啊，还是中灯，还没到老灯。
1: 没错。那么也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些好的回忆，那么也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真爱吧。

0: 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午后光阴。那听到这一首我们的纪念电乐的时候，大家不禁又想到了小智赛车的那一部剧啊。
1: 哎对，这叫什么来着，反正里面那个
0: 星放羊的星星，
1: 仲夏夜之星，
0: 对、
1: 啊、里面有那个手链，
0: 是
1: 然后好多人都买那个同款、就像是我们刚刚之前说到的那个李敏镐他所主演的那个继承者
0: 捕梦网。
1: 哎对，你怎么知道，就那个小风铃，
0: 对，大家都会去买那个，说能够把它放在卧室里面，一夜好眠一夜好梦啊。
1: 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期待自己另一半能够长得更帅一点，
0: 是的，
1: 颜值更高一点。
0: 哎，真的是，你看一部剧除了会带火里面的一些服装，还有我们所用到的一些这个饰品，然后呢就是很多经典的旋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可能已经忘了那部剧到是什么名字，但是在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慢慢的就全部在将回忆涌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1: 就是很多那种片段让你不自然的就是已经划拉掉了一些不好的那种虐心的场景，
0: 是的，
1: 把他们最圆满的拼凑在了一起。
0: 男人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临汾下雨没有，目前呢还没有下，但是天气呢是比较阴沉的，
1: 对，
0: 根据最新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在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当中呢都会有小到中雨的一个出现啊。
1: 主要是有这个台风侵入了嘛，所以会影响大部分的地区。
0: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啊。夏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就像是娃娃脸一样，虽然说已经立秋了，
1: 对，
0: 但是秋后这一伏可能降水呢还会比较多，但是大家都渴望降水之后就不用开空调了，
1: 就是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对，
1: 就希望更加凉快一点。说实话，其实从立秋之后呀，好多的这个办公场所家庭里面开的都是那种除湿的模式，可能更舒适一些吧。
0: 是的，
1: 如果太贪凉的话，真的没准这个秋季的什么腹泻呀就会缠上你了。
0: 是的，还有大家都会说，哎，秋天之后这个水果的选择好像西瓜就会选择的少了，
1: 少一些，
0: 吃的少了，所以都会有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经验吧。
1: 桃子可以选桃子，
0: 桃子是中性热性的，
1: 对，桃子就是属于那种补的嘛，补气血的，而且适当的，就像是杨蓉在上一周嘲笑我一样，他说呀，这是已经进入到中灯的年龄了吗？怎么保温杯里都开始泡枸杞了呢？我说不仅有枸杞，我还有红枣呢，
0: 对，
1: 都是红色的，
0: 温补型的。
1: 是，
0: 那看来今天没有给你带冰凉的这个下午茶是对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呢点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进行解暑。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少喝点凉的，尤其是立秋之后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备注可能就是去冰或者是少冰了，
1: 少糖，
0: 对，无糖。
1: 来看看我们平台当中啊，这公屏里面呢，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朋友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那部剧，真的一说出来就暴露我的年龄了。恶魔在身边。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我突然之间能想到，好像是什么打篮球的那个是吗？但是
0: 也是校园爱恋的这种。
1: 我没有想到里面的主角，就是马上让我想不到是谁演的。
0: 应该是杨丞琳吗？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有没有跟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啊？
1: 对，是，
0: 就是他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又深情好像又拽的这种感觉，这就是我们在2000年之后呢所看到的一些台湾偶像剧的这个剧情。
1: 对，
0: 你看像后来之后呢，我们看的这个最好的我们，李浩然和
1: 谭
0: 松韵，耿耿于怀，这会又会是另外的一种这个青春的感受了。
1: 是的，
0: 还有包括这个

0: 呼尔金夏
1: 啊、哦
0: 这个张一山啊、他们去演的和周冬雨的这部剧，
1: 什么如果你爱我是吧、嗯、啊那个歌也是很好听的，
0: 是的，
1: 好像他们演绎的那些都是这个网络上经典的一些小说，
0: 嗯，
1: 但如果你要看这个小说的话，可能跟这个电视剧它虽然说大部分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看书，
0: 嗯，
1: 就那个小说可能写的会更加精彩一些。
0: 对，有很多电视剧呢、嗯、有删减的一些这个片段啊，
1: 对，
0: 就包括后来其实我们追这个清宫大戏《甄嬛传》啊、嗯、《如懿传》啊，当我们再反过去看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记忆当中怎么删了这么多呢？导演是怎么安排的？
1: 那主要是也有监制可能觉得这个剧情、嗯、不连贯，或者是想要凸显某一个人物的角色和性格态度吧。接着来看看这位叫做六六，他说天国的嫁衣，这个两位看过吗？
2: 嗯，
1: 看过呀，这个里面不是那个谁吗，也是明
0: 道，
1: 好像是个三角恋情，就王心凌他那个什么什么爷爷家什么之类的、嗯、是吧，
0: 对，王心凌非常的甜美、哎、然后当中呢还有利威廉绅士明道的阳光、哎、是是，就会给我们整部剧有一种温柔又很纠结的青春，这好像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感受到你爱我、嗯、我又爱别人的感觉，就是从这部剧里找到吧。
1: 哎，你知道好像那个王心凌和这个利威廉好像还演过那个什么微笑 Pasta、嗯、
0: 对
1: 啊、张栋梁啊、对什么小乌龟是吧，校园的那种感觉。
0: 嗯，其实说到台湾的偶像剧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哪一段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呢，或者哪一部剧呢，不仅仅是偶像剧啊，也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看古装剧、
1: 嗯、
0: 又或者是韩剧、
1: 哎、
0: TVB 再有呢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些这种青春偶像剧，
1: 是
0: 除了我们说过的这个电视之外，像那些年九把刀啊、
1: 他们写的那个小说，
0: 小说也拍成了这个电影、嗯、
1: 转角遇到爱，
0: 是的，然后还有赵薇导演的这个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
1: 对，
0: 也会是我们另外的一种感受，大家在追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来自王心凌，你看当时这个主角、
1: 嗯、
0: 你像海豚湾恋人里面、哎、张韶涵就会唱很多的歌曲，
1: 哎，主题歌呀、哎、
0: 对，
1: 还有插曲片尾曲之类的、
0: 嗯、天国的嫁衣里面呢就王心凌又带给我们很多她的一些原创的旋律，花的嫁纱，一起来聆听。

0: 听到这首《花的嫁纱》的时候，不禁又想到了那一个懵懵懂懂又很少年王心凌带给我们的一种甜美的感觉啊。有的人说，哎，王心凌全部都长在90后霸道总裁审美的点上，
1: 那是
0: 就是近几年他们参加完乘风破浪的浪姐之后，大家都去参加王心凌的演唱会吗？
1: 是的，
0: 只有她的演唱会她的照片出来是不用
1: 高
0: 修
1: 的，哎，那就是这个手机都是上万的，
0: 对，
1: 什么这是个顶级的每个品牌的顶级的那种装备吗？
0: 是的，全部都是内厂，然后来给自己的当年的这个 idol 去那个
1: 疯狂的打 call、
0: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拍出来很多，就是大家在网上自己所拍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是听着王心凌的歌，然后唱跳，选手，然后这些男士们都开始说看我的老公，就是他的粉丝怎么怎么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1: 什么哪的村干部、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个男老师，
0: 对，
1: 还包括哪的这个总裁，反正不管身份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好像跳起来。就也有那种长
0: 中年发福之后，
1: 对，
0: 带着啤酒肚啊，
1: 哎，是就那个状态，
0: 是的，能带给我们的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吧。
1: 俏皮，我觉得还有一点点那种，好像是用现在自己的身材来诉说曾经的那种青春过往，
0: 对，
1: 仿佛真的是跟平行时空的自己相遇了。
0: 就像刚刚我们的网友说《恶魔在身边》嘛，我们两个人也刚刚去搜罗一下，确实是杨丞琳许饰演的、但是我们第一次去见杨丞琳的时候，还是他在流星花园里面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1: 小优，
0: 对，小优、然后慢慢的会发现他演了很多的这个电视剧，然后他也唱过很多好听的歌啊，大家经常点播的雨爱呀、
1: 哎，是是
0: 等等，然后就是左边啊，
1: 哎、
0: 这个都是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旋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为什么就是以前的这些主角们他们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优秀，能演能唱
1: 能跳，
0: 你看还珠格格里面林心如啊赵薇啊都唱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就是穿插在他们所演的电视剧里面。哎，不过这个时间段我能不能有个小小的要求？虽然说这个爱你这首歌，
0: 对，
1: 它不是这个偶像剧里面刻在骨子里追剧回忆的经典，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刻应该想起来，然后让我们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工作到这个时间段，在职场当中呢，你是不是应该站起来伸个懒腰？
0: 是的，
1: 然后跳动跳动，扭一扭，
0: 给我们几分钟，
1: 至少对我们的这个腰椎颈椎都会很好。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你》。有有有有

0: 扭动起来了吗？各位
1: 霸道总裁们是不是在路上已经啊，真的有开车的那个状态都已经呀啊，就好像按耐不住了是吗？
2: 对，不知道是不踩油门的那只左脚到底要放在哪里更合适，是不是
0: 就一直弹跳是吗？
2: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青春的一种记忆啊。那么有很多好听的这个旋律呢，大家都会在一些校园的艺术节呀、或者是一些元旦晚会当中啊、去排练，也是我们必选的一个曲目之一了。
0: 你知道包括很多那个高校毕业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就是比较活跃的歌曲来演绎、然后把自己的导师啊都全部拉到舞台上。
2: 是的、
0: 虽然穿的都是那个学士服、但是好像轻微的动作扭起来也会很可爱，包括那个大湾区的那个就是那个形象的那个叫什么小鸡儿是吧，
2: 是
0: 啊，他也是扭动起来也会很可爱。
2: 没错，给我们留下的这种青春回忆当中的印象就像是一段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追剧回忆是一样的。
0: 对，
2: 那些青春的一些品牌等等也都是被他们去带火的、相信我们大家都去某邦威
0: 啊、丹尼路、
2: 某马，对，某诗、
0: 易纯，
2: 是的。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去逛过呢？然后就会发现那个时候青春的气息呢真的是满满的。那么这些歌手呢也带给我们很多旋律的印象，剧情可能我们不太记得那么详细了，但是旋律响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曾经去追过这部剧。那么刚刚网友所推荐的《恶魔在身边》啊，我们都说杨丞琳有很多很多的歌，然后反过头来才会想，哦，原来《暧昧》就是在《恶魔在身边》当中所创作的。
0: 哦，是吗？我知道他的那一首《左边》应该是《奋斗》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曲。
2: 是的，
0: 其实《奋斗》也是属于一部偶像剧了吧？那个时候，
2: 佟大为、马伊琍、
0: 是，还有这个什么文章啊、
2: 李小璐，
0: 对。他们好像演绎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北漂，有北漂的身影、当然也有这个北京本地人是吧，
2: 是
0: 杨晓云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嘛。
2: 对，
0: 所以好像他们的奋斗故事会更加的励志一些、而像台湾偶像剧这边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啊比较这种什么情情爱爱的呀，
2: 是、

0: 到总裁的呀、嗯、啊，当然那个之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王子变青蛙里面是吧，
1: 嗯，
0: 这个陈乔恩他也是能够搬得动煤气罐的吗？
1: 是的，也有这种草根的存在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歌《暧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午后光阴啊。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就会觉得这一个半小时我们完全沉浸在了追剧和旋律当中啊。
1: 对，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将那些涌在脑海当中的回忆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看这部剧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都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了。
1: 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个半小时我的脑海在不断的拼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像剧都在我的这个像闪电一样或者说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的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好累啊，感觉就是各种的那一种偶像剧，包括这个经典的台词，他们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场景歌曲歌词，那些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啊。没错，像我们昨天提到的绿光森林啊，海豚湾恋人啊，这都是我们大家在青春当中所守护的白月光等等等等，还有我们刚开始说这个许绍洋薰衣草，大家可能也都会记得一整个青春，然后就会想哎，莫名其妙的问你喜欢哪一种花，你就说我喜欢薰衣草，因为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好像是，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让自己置身于花海当中，然后买衣服都会买那个偏紫色
0: 系的，
1: 哎，什么记忆是阵阵花香。
0: 没错，这可能是我们遗憾美学当中的偶像剧了。
1: 嗯。
0: 君峰就说了，今天还是连上两个班吗？看来还是蛮期待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到底是谁来陪伴，对不对？
1: 对，那这必然是我吧，应该。我觉得这要不然的话应该早点给我打个招呼，我也可以在这个17点整的时候离开直播间。
0: 对，除了我们说到这些台湾偶像剧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进入到大学校园，比如说红苹果乐园啊，星梦园，那个时候会感觉哎，明明是这么清纯的一个黄圣依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形象，为什么要插足他们的这个恋情呢？
1: 那个时候就感觉黄圣依演的这个女孩好心机啊，就觉得跟她的这个长相甜美长相不太相匹配了。
0: 是的，你想想五个阳光帅气的少年跟一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合租在一起，那可能就是青春最好的样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奋斗当中，大家都会说看完这部剧我们就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乌托邦。
1: 哎，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也会跟自己的好朋友说等我长大赚钱了，我们一定要买的房子住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
1: 最好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仓库，然后我们改造一下，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一些味道，回忆，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泼油漆，
0: 对，
1: 就拿那个毛笔或者是什么样的
0: 涂鸦，一定要很帅很酷，
1: 就一定是那种无厘头的状态了。
0: 对，但是总会击破你年少时的这个梦想。成年之后成家，你就会发现家里有干不完的家务，你还想泼油漆，小朋友给你胡写乱画的时候，你都觉得啊好烦恼。
1: 哎呦，这就不得不说了，昭旭可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电梯间里面我们真的是讲过无数次，那个家里面那墙，要是我真的当场就崩溃了，你还能收拾到半夜，这太厉害了。
0: 对，我们也真的会想不起，搞不懂他们这个脑袋里在想什么，
1: 装了什么东西。
0: 对，但是专家说了，不要影响孩子的艺术创作
1: 啊，是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发挥，对吧？
0: 那么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浪漫的旋律，薰衣草，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还记得它的花语呢？

0: 花香啊，记忆里面的阵阵花香，可能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被薰衣草所影响过。在那个时期，不光要找到薰衣草，还会要找到属于我们幸运的四叶草。
1: 对，
0: 就在一堆乱草坪里面，谁要是能够找到四叶草，谁就能够收获幸福的感觉。
1: 对，是的，而且就是一望无际的那个牧场当中，然后可以养上几只这个小羊羔，那个感觉真的是让人啊流连忘返。
0: 嗯，行，他说爱临汾，迎未来吧。
1: 好，谢谢你。
0: 是的，我们大美临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留恋和美好的一些地方啊。你看，说不定20年、10年之后，大家所聊的这些微短剧，就会说，哎，我会记得临汾这个地方拍摄了什么什么样，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微短剧给我们留下了印象深刻。追剧回忆，一代人会有一代人啊。像近几年当中的这个《父母爱情》啊，《人世间》啊，对于我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们就感觉，哎，很有年代感，他很喜欢。有年代大戏，
1: 就是我看那个《父母爱情》，我都看了有3遍。
0: 嗯，
1: 真的，我觉得每一次看他那个感受都是不一样，你关注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后来的这个《小巷人家》啊，等等，这些都
1: 据说要拍第二部了，
0: 是都。

0: 为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当然了，我们其实在追这些年代剧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想，哎，我要是是当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有那段共同的一个经历。你想那个年代那么多的这个孩子啊，你整部剧当中梅婷几乎是没有揍过孩子的。哎，你想想，真的是一个稳情绪很稳定的这个母亲，很坚实的这个力量在后面支撑着他们优秀的几个儿女了。
2: 哎，可是我觉得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剧中啊，这郭涛不是在夸他吗，说你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觉得你老过，依然就是优雅的从年轻到这个暮年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梅婷就说，我没有老，没有那么操心，不像别人一样，那是因为这些都是你带给我的呀，就是那种很朴实的语言却讲出了最真挚的爱情。
0: 没错，那个年代的爱情也是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韩剧也留给了我们很好美好的一些印象，比如说浪漫满屋，大家也记住了宋慧乔
2: Rain，
0: 对，记住了三只小熊，
2: 哎，那个舞蹈扭来扭去的，
0: 是的。而且更多的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就说了，只要看韩剧大家没有人不喜欢吃泡面的，
2: 一定是要铜锅的那个颜色，
0: 是的，我们再也不想用这个瓷碗去装这碗泡面了，煮完之后要一定拿着锅，弄着锅盖，后来的时候我们在追剧的时候说，除了这个泡面之外我们还要啤酒和炸鸡，
2: 哎，初雪的时候吃最好，
0: 是的，这些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是永远鲜活和滚烫的，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年龄，它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会留下无数的印象啊。
2: 对呀，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韩剧当中也有那些经典的旋律，会让你哇流连忘返，觉得好听啊，能够唱到你的心坎上，在默默的想，如果我在将来谈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老公，要像剧中的男主角，哪怕是男二号一样，也是很不错的呢。
0: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希望我们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我们了。

0: 最好的我们，大家可能会记得王栎鑫给耿耿表白有多少次啊？
1: 是。
0: 时隔那么多年之后，你心底住的那个人依旧没有改变，他还会反过头来去找于怀啊。
1: 哎，我真的特别期待他们两个能在一起，你知道，就是揪心的那种恋情。哎，真的这么好的一个男孩摆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不睁大眼睛好好看到，然后好好珍惜呢？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误会啊，就像是剧情里面所饰演的，大家在弹幕当中就会看到说，他要不这么编，你还能接着往下看吗？
1: 哎，也有一定道理哦，好像是这个意思。
0: 能够让我们带给我们一些深刻印象的，就一定会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意难平。我觉得大家能够引起共鸣，其实是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误会，就比如说我们
1: 错过了吗？
0: 看那个阿嬷的情书。
1: 哎，对对对，
0: 以前车马真的很慢，一生只爱这一个人，一辈子过去可能就是七八十年的这个时间，再也不 没能够去相见。所以还是那句话，趁我们正青春，趁我们的年纪正好，想见的人一定要早一点去见啊。
1: 对，人家就说了嘛，就是人生的面见一面少一面，人生的面吃一碗少一 碗。对，想见的人想说的话都要立刻去完成，因为这个什么来日方长真的不一定做到来日方长。
0: 是的，之前也看过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文案，是跟吃有关的，说人生就是短短的九顿饭，谁先吃完谁先走。然后忽然想一下，九顿到底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啊
1: 那人生还短短三万多天呢。是
0: 的，是
1: 吧？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路可能在脚下，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选
1: 择
0: 怎么去走了。包括我们在最好的我们说这个松韵啊，一直也是一张娃娃脸的这个形象，很娇小，什么时候去饰演这个青春的角色呢？都觉得他还是那个高中生的一个模样啊。
1: 对，包括他演的那些电影啊，什么什么李可乐那个，
0: 对，
1: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跟吴京合作嘛，闫妮儿，也是有这个小宠物，
0: 对，
1: 那个小狗在其中。后来呢，就是觉得他好像还真的应该是算是最适合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纪官小童之后的国民闺女了。
0: 没错，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松韵呢，她唱歌也非常好听，在现场版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综艺舞台呀，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听过她的这个歌声。那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一首 New Boy，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午后光阴的最后一曲喽。

0: 一首非常活泼又很好听的旋律啊，大家呢在办公室工作了这么久之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也非常有节奏感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容易被带入到情绪里，也能够看到那个小女生蹦蹦跳跳在舞台当中可爱的样子啊。
1: 啊，一定是那个背带裤啊，上身白色 T 恤的那个状态啊。当然还有，如果有一个这个小的这种电吉他啊，可能就会更加带感了。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能量呢不会永远去充盈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比较正能量的话吧。偶尔的疲惫迷茫和情绪低落也都属于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正常的时刻，也不必要求自己时时坚强，也不必因为暂时走得缓慢就着急否定我们自己。那累了呢就休息一下，乱了就整理，害怕的时候呢就试着去迈出一小脚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感受，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也能够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啊。
1: 对，希望在我们的每一寸天地当中都能够展现出属于你能量的那一部分，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带动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46，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呢，也提醒一下各位，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再一次啊如约而至了。此时此刻，您又出行在哪里了呢？
1: 不管出行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要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因为在都市当中的每一个你都要活得更加精彩和亮眼。
0: 没错啊，今天怎么突然间就是这么走温情路线了？
1: 主要是我觉得。你看这上了年纪的中灯嘛啊，老灯这都不一样。你说这前两个小时一直叭叭叭，后两个小时紧接着又是一种快的节奏，那我不得给自己找一个深情模式的路线吗？
0: 深情款款、周二的下午，
1: 我爱你有多深。
0: 对，应该这时候应该，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如约守候到都市生活圈。
1: 这怕不是半夜吧，我觉得。
0: 然后你问我爱你，蹭就起来了，是吧？
1: 哎呀，这个衔接的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缝隙的感觉。
0: 哎呀呀呀呀。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帮吃旅游段师傅来了，说下午好，二位美女主包来了、来了。
1: 必须的，不来也不行，后面催着呢。是吧、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也希望有更多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发布一个这个下午好的一个消息啊。
1: 对，
0: 金马哥礼拜二了。怎么才礼拜二，这边的这礼拜这么挂这一慢呢？
1: 还可以吧，我觉得、都已经周二了，你不觉得两个人相处度过的美妙时光总是匆匆？
0: 对，匆匆。匆匆
1: 匆匆那年我们说过什么，是吧？再见之后再拖延，记不住歌词，它有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尴尬。不要再等了，我没有词儿了。
0: 不是，
1: 怎么还等着我往下编的唱？
0: 之前一直说果唱歌是好听，我没觉得我自己唱歌有多难听。人最怕的是啥呢？是对比。
1: 人最怕的是怕啥来啥吧，我觉得。
0: 匆匆那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我怎么唱歌显得那么中气十足呢？
1: 就是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一，那这个有点这个符合我的调调。
1: 不是，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其实挺适合的。
0: 啥呢？
1: 张灯结彩。
0: 张灯结彩咋唱来着？
1: 要不咱播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便是咱不会歌词儿啊，这个调儿就是。
0: 喜又来。混混日子年年岁岁
1: 差不多吧，但是这个中气十足的表现在这个时间段

0: 是不是得就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一下了，让大家感受一下。
1: 让大家先来听一下吧，好吧？来自于王二妮和阿宝这首《张灯结彩》，就带着高敏的这个回溯一下我的记忆啊，然后顺便呢也跟大家伙一起来听一个，就来自于礼拜二的兴奋开，兴奋且这个兴奋的热开场。

0: 才我以为你要唱两句呢。
1: 哎，没有，我这不是很自觉的看到你这个手舞足蹈，而且那种嘹亮的嗓音啊，那种宽广的音域，我就巴不得想听上那么一两句儿。
0: 没有，我突然间就有那么一个瞬间，就刚你唱歌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唱山歌是挺合适的
1: 啊，唱支山歌。
0: 抖爸爸，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抖爸爸的严格审核程度啊！
1: 那我后面就不唱了，这不戛然而止了吗？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要听到的音乐。那当然呢，我们说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其实是从昨天的天气预报当中看到是有这个降雨的来临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啊，
1: 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啊，那当然呢，如果说哈、您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些关于雨的歌，各位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今天我们这个下雨了，对吧？咱们就来点这种下雨天的一个氛围。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算融洽。
1: 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
0: 你先等会儿。
1: 咋了？
0: 你一会儿把人家听众脑子里想的歌都给人家出完了。
1: 哦，行，给大家一个机会
0: 啊。对，还有什么歌是跟雨有关系的？歌词里有雨的，对吧？歌名里有雨的，
1: 比如说周华健唱的。杨丞琳唱的
0: 啊，
1: 这些都带雨呀、
0: 我没唱啊。
1: 啊，你是哼的。
0: 我没露体啊。
1: 啊，行。当然天气情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没错啊，来关注啊、其实今天天气早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稳定。
0: 午后的时候这个云量稍微有点增多。然后呢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这个阵性的一个降水。但是不知道这个局部地区在哪儿啊，那谁今天上午遭遇到降水了，来跟我们说一下你那个局部在哪个局部。
1: 哎，就总不会像高敏的昨天讲述一样。
0: 那什么局部那个三平方的一个距离当中。
1: 对，那个雨就一直跟着他。
0: 是的、
1: 当然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啊，就全市有小到中。

0: 的一个情况，希望各位注意，进入到汛区之后呢，天气是复杂多变的，比如说这种强对流天气是属于频发状态，当然你出行的过程当中雨具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了解到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今天晚间的这个温度的话，其实也并不会特别高，你像今天的话呢，我们夜间到明天白天温度大概呢是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
0: 哇，降下来了，真棒啊，我感觉。
1: 对，然后到了明天的2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咱们的温度呢大概是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
0: 哎，这个好像又有点回升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30来度就21摄氏度的一个最低温度，能穿长裤，就别不就是穿那种稍微略厚一点点的长裤。
0: 你知道这个，就是立了秋之后呀，它其实早晚是可以穿长裤，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奶奶都说你知道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秋天的蚊子特别厉害，都是长了牙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夜里下班啊，是吧？如果穿一条稍微略微厚一点的裤子，不然太薄的话，那蚊子咬得更厉害。
1: 对，没错啊。然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蚊子长牙这个事儿应该是假的啊。但确实咬的好像更狠了，
0: 花蚊子，
1: 对，那种包好像更大了，这是真的啊。就
0: 是
1: 每年到了这个立了秋之后，你会发现那蚊子它不是那种集体出现的，它在你的家里就有那么一个，然后嗡啊，对，然后就是各个卧室、客厅、客餐厅来回的在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觅食啊，就跟开了自助餐一样，进到你家门里之后，然后呢，真的，哎呀，自助餐可是开餐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就算是一个点吧，不能说是毛病吧。只要有这个蚊子啊，在家里边，我这就是听见，哪怕听见这一声，我要是不把它消灭掉，我可能这一晚上都睡不好。睡不着，就睡不着，必须得消灭。
1: 但是我也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被我爸妈诟病很久了。我不是，我就听见那蚊子在我旁边嗡，我就知道完了，今天晚上这觉可能会睡不好啊。然后呢，我就会站起来，把我卧室的门关住，去客厅睡。
0: 天哪，你就是说主打一个，你在哪里我不在哪里，我一定给你一个。
1: 我们属于这个王不见王啊，
0: 让你饿到肚皮发酸的状态。
1: 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我房间有个蚊子，然后我们家这个墙上就会出现各种那个蚊子血，就是我们人家别人心里是朱砂痣，俺们家墙上是蚊子血，
0: 一样，都是那种愤愤不平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那个段师傅说啊，说这个，哎呦啊，果果上镜了，
0: 这不是别人造的谣，我得起码2天时间给消一消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他跟大家说一下，果果没有不干了啊，
0: 持续性，
1: 干着呢，干着呢啊。然后呢，这个段师傅说啊，想想果果以前和楠楠的脱口秀啊，很搞笑，哎呀，老听众了，这一看就是啊，
0: 必须的，
1: 老朋友啊。然后呢，这个段师傅说，一天忙得开车，没太多时间互动啊，只能听你们的声音，还请见谅。哎呀妈！见外了，这
0: 都是自己人，
1: 这有啥见谅的
0: 啊？
1: 对吧？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开车的时候不会孤单，不会寂寞。
0: 我们的目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你能刷点礼物啥，带点人，是吧？
1: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哈，您方便的话，大家在保证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互动留言啊。然后如果说您就是开车的话，那咱就是说肯定是以安全为主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用见谅，咱就是都自己人啊，不扯那虚的啊。然后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淋雨的人，这是首歌吗？
0: 哎，我说实话，我其实想到的是那个周华健的雨人，也不是淋雨的人啊。
1: 我搜一下看有这歌吗？啊，淋雨的人。
0: 他是不是想说那个？
1: 有阿土表妹。
0: 这是
1: 人家是，哎呦，人家还是个抖音这个烟嗓版，哎呦，这烟嗓版听起来还挺带劲儿的，
0: 是吧？一看这三个字儿，你就觉得想听一下。
1: 但是我们那听阿土表妹的，来听个原版，好吧？然后这算是点歌吧？来，观众乐乐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比心的一个消息 ，Hello， 下午好啦。有任何关于雨的歌曲，名字中有雨的，歌词里带雨的，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开启我们这个雨夜专场。
0: 我以为他要说是淋雨一直走。
1: 这杨丞琳那个吗？
0: 啊，张韶涵
1: 啊，张韶涵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
0: 咋回事？
1: 没有带对面啊，这个没点，这个没点啊，这个没点，这个没点不给放啊，淋雨的人点了，先放来。

0: 这首歌曲《淋雨的人》在这时间段哈、啊，送给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哈、啊哎。然后呢，但说实话，这歌我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0: 嗯，
1: 我也没听过
0: 啊。你看，
1: 好巧呀！
0: 哎呀，新歌啊！但我听过那首跟雨有关的，就你刚说的，咱一直没人点的。
1: 淋雨一直走。
0: 对，没错啊，淋雨一直走。什么后头啥词儿？
1: 什么那等我想一下啊。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0: 人都应该有梦，哦哦，有梦就别怕痛。对啊，这首歌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军风来了说真辛苦，连上两个班，可不咋的嘛啊。
1: 那有啥办法呢？
0: 那
1: 这辟谣的过程当中都是很艰辛的呀。
0: 对啊，就是造谣这个一张嘴啊，辟谣跑断腿。你看这天天上班，可不就为了辟那个谣吗？
1: 可不就是吗？
0: 然后再来关注军风，也说到了说楠楠是谁。糖糖呢？
1: 哎，你看这个楠楠是我的老搭档，糖糖。

0: 也是我的老搭档啊，这不知道了吧？没准这过两天还得冒出叠词儿的其他名字。
1: 但、老朋友是吧？
0: 必须得是叠词儿，不然的话当不了我的搭档。
1: 所以下次叫我是绵绵
0: 啊，然后想象
1: 哇哦、大家突然间变甜妹儿了。
0: 来，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
1: 嗯，没错啊，
0: 西瓜。
1: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里露秋的西瓜吃了要洗了。
0: 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西瓜本身是寒性的，
1: 是
0: 可能立了秋之后雨水多了，所以大家就说的这个西瓜不能多吃，害怕肚子不舒服嘛。
1: 嗯，
0: 但是我要告知大家，其实西瓜是属于那种报恩水果，
1: 对，好东西啊。为啥呢？因为我们想象一下，各位空调房里吃着西瓜，算不算是我们这个夏天当中非常治愈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对吧？甜蜜的西瓜不仅爽口好吃，而且还是很多健身呐、减脂的朋友们，他们内心当中 top one 的一个水果。
0: 哎，你知道好多人都说呀，这糖分高不能吃。
1: 哎呦 no，
0: 吃多了以后糖高不行，不敢。
1: 那可不是啊，你别看西瓜甜，但其实人家在这个水果的这一个大的品类当中，它算是低糖的
0: ，
1: 算是低糖的，不太一样哈。不仅这个健康人群的这个有这个健康这个压力的这个人群可以大快朵颐，像一些这个糖糖患者呀，也可以遵循医嘱，适量的去吃一点解馋。所以我们说西瓜，它真的算是报恩的啊，报恩水果啊。
0: 你看，
1: 又大、又顶饱、然后呢还那个含糖量还不高，
0: 就是、
1: 然后呢对，饱腹感还很强啊。
0: 哎，说这个西瓜甜度高啊，很多人就自己认为说，哎呀，这个糖多。这热量高，但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相关的这个医学专家就表示，在同等的重量下，西瓜是常见水果当中含糖量和热量较低的那一趴的，热量的负担呢低于绝大多数的甜水果。比如说每100克西瓜当中呢，实际的水分含量呢达到了90%以上，那么含糖量仅有5到7克左右，热量也只有30大卡。各位听一听，所以最难能可贵的呀是这个西瓜当中的糖，它其实是属于果糖啊。
1: 没错，
0: 这个果糖它是属于那种升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指数比较低嘛。所以代谢它不是依赖胰岛素的，适量使用，短期内对血糖的这个波动影响不是很大。
1: 是的，
0: 放心吃。
1: 是的，没错哈。我们就说相较于这个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对吧？然后呢，这也是为什么西瓜含糖量非常的友好，
0: 是的，
1: 但是呢就口感觉得那么的甜蜜啊，一丁点都没有减少啊。
0: 还可以买点那个什么宁夏西瓜呀，什么麒麟西瓜，那个没籽儿还更好吃一点啊。
1: 哦哟，可不嘛，那香的啊，香香的啊。然后此外呢，甜蜜的这个西瓜呢，它还富含钾、镁等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补充电解质，有效的缓解暑热流汗带来的这种筋疲力尽的乏力的感觉。关键是啥呢？各位，番茄红素，我们经常会说那个吃这个番茄
0: 啊，
1: 对，它里面会有很多这个番茄红素，然后容易被吸收。很多那个女孩子会说，哇，能不能变白白呀？对不对？各位，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
0: 哎呀，它其实是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所以真的是有助于来舒缓血管和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1: 没错啊，
0: 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啊，所以这么一讲的话，感觉下次不用生啃西红柿了，下次可以直接啃西瓜，感觉这个
0: 切半个，
1: 对，
0: 拿勺子吃。
1: 哎呀妈，这
0: 标配
1: 全是好处啊！
0: 你知道很多超市它有卖点吗？它就是专门把这个西瓜切成两半，然后要配一个那种勺子，然后拿那个保鲜膜一塑封，哎，这马上带出去，立刻啊，这个即买即食，对吧？
1: 没错啊。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啊，这个把西瓜当饭吃，这一点哎是不可取的
1: 啊。对，这点的话就不太行了啊。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就说西瓜甜，它不含它不显糖，含糖不显糖。
0: 哎，别说了，一会儿广告之后你再接着唠吧。
1: 哎呀，能行能行啊。
2: 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的啊。军峰说这个楠楠这个是谁？糖糖呢啊，已经回复过了啊。哎、然后军峰也说过了，说吃西瓜喜欢跑厕所、啊。
1: 水分多，这没办法，天然的水分多。
0: 对，然后呢，黄洋说啊，说这个果果这几个月没播，这段时间是一下要连播两期节目，把以前都要补回来吗？
1: 那补不回来了。
0: 对，
1: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0: 哎呀，这确实啊，这不好补啊，这要补的话，估计得补到九月份。
1: 呀，别说了，我这心已经够痛的了。
0: 就大家未来在九月之前，每天都能够看到这个王果果、啊、王杰同志啊，就是上午三点到下午七点坐在这里，
1: 别说了，烙你的西瓜吧！刚才不是广告把你掐断了吗？
0: 不是，我先再看一下还有谁给我们发留言消息了啊？军峰说的，说果糖不是好东西，容易产生炎症分子啊，炎症因子啊啊，就但是这个糖吃多了，它就容易这个上火。
1: 哎，对对，
0: 啊、是有这样的啊，确实啊。黄洋说这个刚开始听节目的时候，就是果果和糖糖一起主持的。
1: 嗯，对。
0: 然后军峰也说不认识糖糖，只认识果果。
1: 行了，别说了、哎，说西瓜吧。我这会儿都已经口水分泌了，我就想要多点水分啊、哎嗯，吃点西瓜。啊，对，生活太苦，来点果糖吧。
0: 来点甜甜的啊、嗯。然后刚刚也跟大家去说了，说西瓜虽然好，但是它就是。别把西瓜当饭吃啊、哎！它虽然饱腹感很强，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吃多的话，其实对身体也不太好啊。你比如说、啊，西瓜当中蛋白质含量其实它是非常的低的、嗯。长期如果说你代替正餐，那会导致肌肉的流失、体脂率的上升，反而容易发胖。
1: 哎、
0: 用西瓜代替甜食、甜饮料，哎，你要是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嗯、
1: 所以说呀，这个半个西瓜呀，它其实是可食用这个果肉。通常在2斤左右吧，所以从这个总糖量来了解一下，相当于是一瓶甚至是一瓶半的这个500毫升的可乐。
0: 嗯，
1: 西瓜一次性如果说摄入过多的话，也容易对你的肝脏啊、胰脏啊，还有就是胃肠道的这些器官造成一定的负担。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首先呢，我们这个西瓜当中的果糖，它依靠什么？依靠肝脏来代谢，对吧？哎、你吃的特别多了，它会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负担，
1: 太累了，
0: 增加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一个风险。
1: 哎、
0: 然后呢，其次呢，西瓜这个除了果糖之外呢，也含有大量的葡萄糖。
1: 是，
0: 如果吃的特别的高，那么这个葡萄糖可以直接升高外周血糖，然后呢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分泌的一个负荷。
1: 哎，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被及时吸收的这个果糖呀，它呢会怎么样，就留在这个肠道里面发酵。就比如说有的人想说，哎呀，我这吃西瓜真的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这个有这种腹胀，而且排气增多了、
0: 嗯、
1: 甚至是经常去厕所，因为水分多嘛。那么这个时刻就不得不说一说，到底如何吃西瓜会更加正确的一种选择。
0: 是的，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说如何去吃呢，也可以去这个正常吃瓜，对、嗯、吃瓜啊。首先呢，就是说一定要先这个理清自己，高血压患者如果没有肾功能的一个异常，可以适量的使用、
1: 啊、
0: 但如果有肾病或者正在服用相应的一些保钾利尿剂等等，是需要这个遵医嘱的。
1: 对，
0: 然后容易腹泻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们，肠易综合症的朋友们，哎呀，你像那种冰镇的西瓜，那你真的就是你别吃了啊，
1: 别考虑了，
0: 对，你这别给自己找这种不痛快了啊，
1: 就想都不要想。
0: 是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胆囊疾病的患者呢，也不适合大量的去吃什么冰西瓜啊。
1: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人群啊，就是每一天食用西瓜呢应该控制在200克350克左右吧，就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一些水果摄入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空腹不可以吃，睡前时间段最好不要吃，尽量呢就是吃这个西瓜是常温的，不要冰镇的那种，这样可以减少肠胃的刺激。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尽量不要用那个切了蒜啊切了菜的那个刀、
0: 对、
1: 切西瓜好吗？
0: 别这个
1: 分开，
0: 别这个一吃西瓜一股蒜味儿
1: 了。就是啊，咋回事啊，分开。
0: 对，而且呢、就是其实像我们经常吃这个半个西瓜，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意识都有这个提高了。
1: 嗯、
0: 对啊，
1: 像案板啊刀啊都会分开、
0: 而且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如果说放了有这个半天呐、一天的这种西瓜，大家会把这个表层的那层肉
1: 对去掉，
0: 给它切掉啊。
1: 是的，
0: 因为表层繁殖的微生物会比较多，下层的相对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那各位在吃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精彩的故事分享、
0: 没错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同样呢，我们今天这个持续性的一个话题，聊一聊关于雨跟雨有关的那些歌曲。
1: 是的，
0: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啊！

0: 发动自己的小脑筋，看一看谁这个想的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这个点赞不要停啊，各位啊，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听见林粉一路陪伴您在行车路上。关于雨的歌，来再想一首，你想一首。想一首，咱们跟大家先来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啊。
1: 行，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雨人嘛，
0: 雨人啊，这是天王的歌，天王的歌是吧？
1: 周华健的雨人，
0: 雨人，
1: 杨丞琳的雨爱
0: 啊。那你这个先听雨人，能跟大家伙唱两嘴不？
1: 你把这歌词给我解开呀，倒是
0: 啊，你能啊？
1: 年龄大了，这个记词儿不是？
0: 对，没有拒绝，那就是同意啊。
1: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
0: 哦呦，听着伴奏一起来吧。

0: 糖糖，指认是果果啊。然后呢，真爱永久说果果老说那男的黑。
1: 呀，那我还说那个卓然唱歌不在调呢，你咋不记得呢？
0: 就是的，他的意思就是我翻译一下，他说的是实话，他没黑人，
1: 是吧？哎，我真的这，你说不说吧？我这个人还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0: 所以楠楠是真黑。
1: 他这个既然都已经不是我搭档了，咱也没必要过多的抹黑别人。
0: 嗯，
1: 啊，就其实我这也是在点一些人，对吧？嗯，这有的人休假期间啊，也不要说人家就是不干了什么之类的啊。这种话是吧？什么钢筋啊、混凝土啊，自己给自己起名字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造别人的谣。
0: 男的不干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啊，
0: 男的不干了。
1: 不
0: 啊，
1: 哎呦，天哪，这是
0: 造谣一张嘴哈、啊。
1: 哎呀，
0: 反正我又瞎说八道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吧。这个百分百说这个混凝土回来了。
1: 哎，
0: 然后紧接着呢，军风也艾特这个百分百问说混凝土呢？嗯，
1: 这名字起的，我觉得就是你看钢筋，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包装。
0: 嗯，不是。
1: 啊，
0: 我俩当时起这名的时候不是因为这，
1: 那是因为
0: 我们两个放眼就是整个这个工地行业当中、
1: 哦、
0: 什么东西是这个必不可少的，就是离他就这楼大楼起不来的，
1: 打地基的，
0: 打地基
1: 的，
0: 一钢筋、哦、二混凝土，然后才开始呢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大钢筋老来粗的那个，然后当时呢我说都让我说让我喊那个，我说我不行，我不起那个、那个显得我壮，我也起一个那个细细的名，听起来就觉得我这人苗条、
1: 哦、
0: 然后就瞅准这个工地当中的钢筋，然后呢卓然说你是钢筋我就是混凝土，然后钢筋一立住了，混凝土一上，咱这楼是不是马上就蹭蹭蹭就起来了，也寓意着我俩未来在广电的发展就是如根基一般的稳定。
1: 哎呦天哪，这
0: 然后
1: 扎根扎的比较深、
0: 对，这是我们当时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初衷啊、
1: 哎、
0: 紧接着呢，然后呢我们还给这个李想同志也起了
1: 个
0: 名，
1: 了
0: 个李想叫这个、广电脚手架，
1: 哎呦天哪，他不喜欢吧？应该
0: 对他不喜欢，所以后来这名儿就基本上就给这个搁浅了，搁浅了。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钢筋跟混凝土，我们两个都非常的骄傲。
1: 哎，不然这样吧，你们两个盖楼，然后给他起一个就是那种顶楼的那种风景
0: 啊、
1: 空中花园
0: 啊，
1: 哎，形象也比较好吧，又高。哎，对不对？
0: 哎，对，慢慢来，不着急啊。我们就一步一步先把这个地基打好啊，为广电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行，说的和真的似的，我跟你说。
0: 然后呢，再来关注 LV 说这个果然是你，果然是你，我错了啊，我不是冉冉，果果在呢，但我不是冉冉啊。
1: 哎，无所谓，果然是你。人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哦，原来果然是这果果和高敏在一起。
0: 哎呦，对，也算啊，也算。
1: 绕回来，必须得绕回来。
0: 让你这个绕回来了。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盘。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资讯消息，也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听到的就是我们跟鱼有关的音乐。如果说哈，我们这个各位朋友们有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有已经反应过来的，有哪些的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了，一首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听雨的声音，一点点接近，然后说你的呼吸像雨滴深入我的，不对啊，
1: 不用唱了。其实有的时候
0: 是啥来着？
1: 不是，咱们有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听友的耳朵。
0: 我没有为难自己，我在想这调怎么就捋不过来呢？这几个字，
1: 算了，
0: 这几句话
1: 放弃吧。有的时候这个不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没有必要就是垂死挣扎。我觉得
0: 人没事，那一句是在调，我是知道的啊。听雨的声音。爱你的记忆，
1: 嗓子都已经快哑了，好吧，要保证一下明天早上的节目正常运转，好吗？
0: 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咋唱？
1: 我不想唱了，
0: 不是，
1: 我怕我嗓子哑了，
0: 我怎么就一阵一阵的？
1: 哎呀，我
0: 记这个调为啥一阵一阵的在记、啊？
1: 有点像金鱼了，这是吧？
0: 七秒钟之前跟我说点啥，我忘了
1: 啊，不好意思，请跟上一个时段的我联系。
0: 没错啊，然后北京时间的一个17:55了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路上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所以说先来跟大家去罗列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市区有没有发生堵车的地方呢？
1: 我们来了解。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目前呢在鼓楼环岛行驶这四个方向依旧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尽管还没有开学，还没有回归到那个正常接送孩子的状态，但是各位在环岛行驶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合理的来使用一下自己的这个转向灯，给后方的车辆一个明确的指示。那么在鼓楼北这边也是依然要提示一下各位了，从水厂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鼓楼转盘的位置，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行的是比较缓慢的，但不是严重的拥堵，只是慢一些而已。
0: 没错，然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平阳广场这个位置，因为它这块呢，由于我们这个平阳北街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原因啊，它这个道路两侧尤其是围起来了，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本来呢我们就说这个车辆它是这个从右边绕一圈往北边绕一个弧走，
1: 对对对，
0: 但现在你得往南边，哎，跟着我们这个由西往东的方向一起分那个车流，
1: 对，
0: 再加上有电动车和行人的一个出行，你会发现那个路段真的非常难走啊，因为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您出行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留意留意再留意了，
1: 就是那个混杂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尤其要注意旁边的行人。

0: 王宣基这会儿呢，依然呢是从这个白坊的这个丁字路口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南口位置，属于南北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财神楼北街这边单行道呢，目前是从这个升龙国际这边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新民小区的门口，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目前是通行比较缓慢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有遇到路上堵车的情况，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来告知一下。当然啊，还是要再次提示一下更多的一些家里面有熊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要注意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别真的是到最后啊着急忙慌的，家里那电费比这一暑假用的电费还高呢。
1: 赶紧催催孩子啊，不要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一个集中开始进行叫什么疯狂的这个补作业啊。
0: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作业分摊开来，这样的话孩子压力会小一点，家长的话咱们就说起到一个督促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们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来跟我们共同去互动起来。当然呢，我们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呢会我们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呢是跟我们这个889频率和这个946频率并机直播的，所以说您在车载电台当中搜索889搜索946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更或者更方便的就是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

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了，欢迎各位在小农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到的都市生活圈。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明。
1: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0: 今天下午呢，跟大家共同去分享互动一些来自于这个跟鱼有关的音乐啊。如果说你想到了某首歌，它的这个歌名当中有鱼，或者说这个歌词里面有鱼，您都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分享一下。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等待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这个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或者说有任何需要寻求我们的一些问题啊，问询我们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尽可能去解决。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关注主播，这波真的不迷路。那当然呢，点赞不要停，也希望各位都可以伸出自己发财的小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点赞互动啦。我们呢，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则来自于我们出行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其实呢，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列车运行航班取消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呢，不少旅客面对手

0: 如那张火车票或者是机票，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啊，这个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当天必须办理退票呢？这个连程的票啊，它一段这个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又该如何去处理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啊，然后呢来关注啊平台当中啊有评论区当中这个叫做金三台的朋友说啊，古新州金三台的朋友说，这个临汾第一漂亮美女姐姐好，哎妈，这名头冠的啊。是姐姐没错啊，其他的我就暂时这个先这个是让一让，暂时先让一让。
1: 慢慢飘散。
0: 下午好了各位啊，如果说最近呢近期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由于天气的一个原因，其实在频繁的在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行程的话，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去说到了关于铁路还有机票退改签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这个内容的话呢，您就需要竖起您的小耳朵了啊。各位您知道吗，按照规定，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那么铁路12306的网站将会在原来的这个乘车之日起的那天的5天之内自动给我们的旅客来办理退票的一个手续，这个退票它是不收取你的退票费的，也就是说因为天气的一个原因导致列车停运了，那么您买的票在5天之内会直接原路返还。那当然呢，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的这个停运的通知那一刻起到这个车票乘车日期的后30天内，也就是一个月的一个时间之内，你可以带着你的有效身份证件去前往全国任意的一个火车站的窗口来进行退票的办理，或者呢通过铁路12306的一个 A 手机 APP 在订单当中找到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来办理网上退票。这两种方式它都是怎么呢，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如果真的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列车运行的，铁路车票方面各位您请放心，退票费咱是不需要自己承担的。
1: 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
0: 然后呢我们刚刚还说到了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连程车票，啥意思呢，就是说我很明确的这个给自己就买的这个票呢，它是从我们临汾到达西安，然后从西安转车啊，换一下啊，换一个车头，然后直接能从西安这开到河南呐，开到其他位置。你如果买这种连程车票，你像临汾到西安的这一段的这个车票它产生了影响，那后一程呢又怎么办呢？各位来继续跟您去说啊，就说如果连程行程当中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呢将会自动退票，但是呢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呢如果说想要在这个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那么你就需要去满足人家铁路对于这个连程票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你这个连程票是铁路自身的这个连程票，还是说你自己进行转车的一个连程票。我不知道这么解释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举个例子，像我们在西安转车，可能这个车呢它会直接啊更换为下一条路线，这样的话呢您是全部都可以去停这个换掉退票的啊。但是如果您要说我去西安 OK， 然后呢我在西安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又买了从西安开往哪个地方的一个票，哎呀那就属于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这个转车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不符合铁路对于这个连程票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准的。

刚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铁路啊，这个12306啊，这个铁路客票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当然呢，在机票的退改签呢，哎呀，这事儿呢其实前段时间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大家纷纷都因为这件事啊就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说一下目前已经有的一些这个规定好不好啊。如果说遭遇到了极端天气啊，造成航班取消延误的，那么各航空公司呢也会及时的发布受影响的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呢，符合条件的客票它是可以去享受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变更的一个服务的。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呢要选择非自愿改退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不要按照个人原因去这个自愿这个退改的一个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那么民航出行呢也会提醒大家啊，各位啊，就是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呢因为极端天气原因然后呢取消或者是延误 delay 了，那么呢航空公司呢是可以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呢一般来讲都是旅客自理的，航司呢是不提供经济补偿的。已经购买了延误险的旅客可以凭借航班变动证明向这个保险公司来申请理赔。具体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是以这个保险的合同的一个条款为准啊。这是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的极端天气导致这个列车停运呢、航班取消啊，该如何退改签？退改签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需不需要自己去这个负责这个退票费啊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如果说在刚刚那个环节当中您听的不是特别清楚、特别明确的话呢，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再来跟您去详细仔细的去唠唠这个嗑啊。来关注一下古新州金三台说啊，我是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哇哦，我们这个来自于山西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走入了这个四川的这个，这是您刷的，已经从四川的网友都已经刷到了是吗？做大做强啊，再创辉煌，欢迎您啊，欢迎。猫菊说明明姐晚上好，哈喽哈喽晚上好，乐乐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哈喽下午好啊。然后这会儿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呢这个点赞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好朋友们辛苦大家啊，各位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来跟我们共同来这个点点赞啊。我们说希望今天下午的这个点赞量啊可以稍微往上冲一冲，搏一搏啊。咱们看一下今天晚间到底能不能给大家点赞先上个5000啊，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我们下午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各位赶紧发动发动你的小脑筋吧。怎么感觉今天下午这个大家互动的一个热情好像并不是很高啊，想要问一问各位啊，有哪些是跟雨有关的歌呢？歌词里面有雨也可以，或者歌名里面有雨也可以啊，您可以共同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你想到的那首歌，然后当然呢您点播到这首歌曲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它给送给你。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大家既然都不说呢，高敏就先说好吧，来自于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啊。然后我们关注到啊，靳家军来了，靳家军说雨一直下啊。对，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就一直在说这首歌，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算融洽，
1: 在同个屋檐下，你是否感到心在变化。
0: 然后或者啥词来着，
2: 往上走呀，回事
0: 那叫啥，然后什么，
1: 你爱着他，
0: 后面呢，
2: 你倒是点呀，
0: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
1: 你爱着他，
0: 也许带着，
1: 也许也带着恨吧，
0: 青春耗了一大半，
2: 错了，
0: 不是吗，
1: 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这提高了，
0: 对 啊，
2: 提高了。
0: 行嘞，牛啊，你竟然点播了这首歌啊。行嘞，那我们接下来既然说到了，就来听一下来自于张宇的正式版啊，不跑调版啊，原版。

首雨一直下，来自于听友的点播啊，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爱数学，玩数学，数学爱我，说情深深雨蒙蒙。

0: 啥呢？
1: 爱如虹。
2: 啊，是你不记得词儿的是吧？
1: 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
0: 所以说今天这场雨会下的像依萍问他爸要钱的那天一样大吗？
1: 啊，大吧，真的是。
0: 突然间这个突然间想到了 啊，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从天气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会产生这个降雨的。
1: 是的。
0: 然后这场降雨的话呢，目测来看应该不是特别小，但是应该没有像依萍问他爸要钱那么大 啊，应该不是这个甄嬛小产那天那么大。
1: 哎呀，天哪，这马上电视剧全部都联系在一起。
0: 是的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皮方回忆录啊，说这个听不见。能听见吧？
1: 能啊。
0: 没声音儿吗？
1: 不可能吧，我觉得。
0: 那有声音儿吧，各位啊。
1: 应该是有的。
0: 啊，有的有的，我已经听着自己说话了、啊。
1: 哎呀，完全有。
0: 那个铁皮方，你要不把自己的那个音量键往上调吧调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 S 来了，说这个真的爱着你。
1: 真的爱着你，这个也不带雨啊。
0: 这跟雨有关系吗？
1: 难道说这个里边歌词里边有这个雨的意思吗？
0: 你别那个真的 S 还在不啊，在的话来给我们扣个一啊。我等下还得搜罗一圈啊，如果没有雨的话，你今天就是唯一一个跑题的考生啊。
1: 然后呢这是咋的
0: 提出这个点名批评。
1: 哎呦，
0: 没有这个听清楚老师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叫什么
1: 要求
0: 题目啊，要求 啊，
1: 是。
0: 但是我怕我等会儿看了要是有的话，那就是老师错了，老师也有错的时候嘛。
1: 真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是一段这个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是这个 S 点播的真的爱着你。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关于雨的歌曲或者说歌名里面歌词里面您知道哎，有雨啊！各位，大家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我们依次来听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下。

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时间啊。
1: 好的，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较黑的朋友？
1: 奶奶吗？
0: 然后呢，就是你他这个黑是怎么个黑？就是本身就黑，还是只有脸黑？
1: 不，我说实话吧，其实就天生的这个肤色比较暗沉，
0: 但是其实不算特别黑，奶奶还好，我觉得。
1: 那是因为他每天这个搁的腻子比较厚
0: 哦，好吧，
1: 你也没有近距离的观察过呀。
0: 对，我还一直觉得我说奶奶不算这个黑啊，
1: 主要是你俩基本上不怎么搭档上节目。
0: 对，我一直以为奶奶只是白的不够明显而已啊，
1: 人家白着呢
0: 啊。对，然后呢，我们就说关于这个黑这事儿，你像我那个有一位某位朋友，无中生有啊，某位朋友啊，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晒黑的。他浑身上下只有脸黑，
1: 那你说是不是会经过一个秋天的雾啊？
0: 不会，
1: 冬天的雾它会变白，
0: 不会，不会，很神奇，对不对？
1: 啊、哦，
0: 就是你浑身，你这个胳膊露出来，哎，挺白的，然后这个袖子这节再掀开更白了，
1: 哦，
0: 也就是浑身。它有一个色差，但是这个色差不管怎么比对，都是脸上的这个色差是最明显的。
1: 你说是不是因为它这个个子比较高，所以这个紫外线照射的时候过
0: 程只照脸是吗？那得脸大呀，
1: 啊、
0: 那不跟个高没关系，那得脸大，身子小给缩住了，
1: 不是，没有晒到。那脸是巨大吗？是，
0: 反正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我也真的很好奇，因为他浑身上就脸这个颜色，确实就是比较这个色素这个沉着，确实有一点点严重啊。我们只能说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到关于晒黑这事儿啊，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白的人，他们就是天天在户外，怎么都晒不黑。但有的人你只要晒上那么一小会儿，哎呀，那直接黑上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度呢啊！
1: 那咋回事呢？我们今天就得说一说啊。
0: 没错啊，
1: 首先。来自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希川他就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啊都会有一套非常精密的防御系统，如果说遭遇到紫外线这个攻击的时候，就立即会启动黑色素防御计划。
0: 没错啊，这个紫外线当中的这个 UVA 和这个 UVB 其实是这个两大黑手、
1: 你知道我经常能看到这两个出现的时候，就是买那个什么
0: 防晒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晴雨伞的时候、
0: 对啊，他们都会有这个指数啊。这个 UVA 是什么呢？它其实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层，悄悄地激活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工厂、而 UVB 呢则是直接损伤表皮细胞，刺激黑色素大量大量的一个生产，而皮肤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个细胞核的这个上方搭建起了一个遮阳伞、去保护我们的表皮细胞的 DNA。
1: 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决定这场防御战效果的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基因装备库。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俗语说的，哎呀，这个遗传天生的、是不是？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说这些基因不同的组合呢，可能就会造成千差万别的皮肤反应。比如说这个 MCER， 它的一个基因是总指挥。TYR 基因呢是控制着黑色素生产线的一个效率。然后 OCAR 呢是基因负责黑色素的一个运输分配。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如果说有人晒黑之后立即变黑，有人就只是悄悄积累了
0: 光的损伤，
1: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分工不同，他们的这个流水线不同导致的。
0: 是的啊，然后呢也有这个专家就解释到了，说有些看似便宜的晒不黑的体质啊、其实呢是这个暗藏风险的，因为白皙的皮肤由于黑色素的这个防护比较薄弱，更容易出现晒斑、皱纹，甚至面临更高的皮肤癌的一个风险啊。仔细想象一下、你自己身边那些白白的朋友，
1: 那还不如黑着呢，
0: 他们那个斑斑点点确实是比较多一些的。
1: 算了，那还是黑着吧，
0: 然后呢，
1: 至少不会有那什么皱纹之类的。
0: 对啊，然后呢，这个深色的皮肤呢，虽然不容易晒伤，但是紫外线的伤害仍然存在，会促使大量的黑色素生成，导致这个皮肤迅速加深、色斑加重。这其实有点像这个不同材质的衣服，浅色的白色的 T 恤，它就容易晒透，对吧？深色的外套它更防晒，但是呢，不管是浅色还是深色，你都得时常来进行定期的保养。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买那个防晒衣，黑色居多嘛。
0: 没错、
1: 那肤色黑的人啊，在经过阳光暴晒之后呢，就更容易变黑了，也会黑得更明显。但是皮肤越黑，在日光暴晒下的自体保护能力就越强，所以它抵抗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就随之更强了。
0: 是的，我们就总结一下啊，皮肤比较黑的朋友，这下咱们无需自卑啊。为什么？因为首先你一不容易晒伤，二相对不容易晒出皱纹，相对的啊，三皮肤肿瘤发病率相对来讲会更低一些啊。
1: 是的，那当然这个科学的防晒其实是我们最最提倡的，首先是物理防护第一道防线。比如说我们可以穿戴啊，有这个 UPF 标识的一个防晒衣，还有那种比较宽的宽檐帽，这些都是可以的，形成那种阴影区是可以有效的来削弱紫外线。

0: 一个公式，这是第一点，属于物理防护。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属于这个防晒霜了。
1: 对，没错，防晒一定得涂的到位一点、
0: 啊、对，不要怕浪费啊。
1: 是的，你像我们经常女生买防晒买的会比较多一些啊、会稍微知道啊。你像这个防晒的话，它有很多什么广谱型，对吧？标注这个 PA、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五个加的。
0: 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什么什么50倍啊，
1: 对，没错啊、它这个呢是两种啊，这个是以这个同时防御两种紫外线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UVA跟 UVB 它都有防护，像涂面膜一样覆盖所有的这个暴露的区域，特别是容易遗忘的耳背和颈后。各位您涂平常涂这个防晒霜会记得这两个位置吗？
0: 我会脖颈部位，我觉得女士大部分
1: 就往前会涂，但往后这块呢，
0: 是的是的、就是耳后这个就不容易涂了嘛、就忘记了。就还有很多女士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光是一张脸白、然后这个脖子就已经有了色差了，
1: 可不嘛、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就是下次涂防晒的时候
0: 要注意，
1: 对，往后再巴楞巴楞
0: 环形啊，环形
1: 是的。然后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避免长时间的日晒因为这个紫外线强度高的季节呢可以避免一下长时间的日晒，户外活动要尽量的选择在阴凉处，尤其是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于6个月龄的婴儿啊，尽量不要出去，他那个皮肤更嫩一些、
1: 对，太娇嫩了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然后呢3点之后就是天气凉快了咱这再出门。
0: 对，
1: 就像今天这个情况啊，咱在家附近小区里溜达溜达，一旦发现有这个冒雨的这个苗头
0: 赶紧
1: 回家啊、是的啊。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注意这个皮肤的一个晒伤的一个警报。当皮肤发现你有这种发红啊、褪皮皮呀、甚至已经开始出这种水泡了、这其实是什么呢？各位，它已经开始这种严重晒伤的一个警报了。
0: 对，
1: 就像我们用这个电器，它过热了、它会自己保护断电一样。这个时候你发现了，那你就得赶紧停止日晒，赶紧去及时降温了。
0: 对。当然也是要告知大家的，记住这个防晒啊，它其实不是夏天的一个专利啊、是一年四季的一个护肤的必修课。因为紫外线啊从来不会作假。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都一定要就是在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啊。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大家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你看啊，抖音评论区当中就有朋友说了，追光者说我皮肤白，前几天晒的理了个头发、然后眉毛上一个色，眉毛下一个色，
0: 这么厉害吗？这么夸张吗？
1: 不是，我在想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晒不晒的严重，我主要是你这个眉骨应该挺高的，对不对？
0: 立体感强。
1: 对，这个直接给你晒出一个阴影出来，在这个地方。
0: 不是，它这个眉骨感觉有点像那种别人的那个颧骨一样。
1: 对，直接蹭蹭蹭的这么挡着，就是。直接在这儿挡住
0: 有点驼峰的那个意思了。
1: 对，然后想象一下自己上次晒伤是多会儿？军训。
0: 军训吗？
1: 对，当年上大学军训的时候。
0: 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好多那个军训场地它都没有那些阴凉地儿嘛。
1: 对。
0: 全部都是这个露天的场所。那个时候涂防晒最多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脖颈部位了。
1: 是的，当时就是仔细想一下、当年啊军训的时候晒伤是很明显的，因为他那个我记得我当时那个鼻尖上它开始褪皮。
0: 那就是已经晒伤了，
1: 对，把那个皮给巴拉巴拉撕开，你会发现那块皮的颜色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0: 就是新生的皮肤
1: 是的。然后呢就感觉就是当时很明确的是晒伤了，但长大之后你会稍微发现自己可能也就没有那种明确的让你在这个太阳之下暴晒但凡有空你肯定会自己学着躲呀，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呢一旦发现自己就是这个后脖颈这地方开始发红发烫
0: 对，
1: 就赶紧自己就先给自己这个物理降温，赶紧溜一溜歇一歇了
0: 对，你知道这个夏季出去旅游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威海青岛这边太阳直射的这个力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厉害的。
1: 是的，
0: 那个防晒涂的就一定只要是露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全涂，不要吝啬。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昭旭他告诉我，他说这个出去玩了10天吧差不多，防晒用了4瓶。
1: 哇哦，
0: 4瓶回来这个第4瓶就剩下一个底底
1: 那也对着呢倒是没毛病你这防晒一定要做好，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有些地方这个紫外线强度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
0: 再加上很多女士她喜欢干什么拍照嘛当然那个这个角度不可以那个光线不太好
1: 拍照得出片
0: 所以在这个日光下站的这个时间就会更久一点嘛
1: 没错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不管您这个皮肤白白还是皮肤略黑一点点的咱们不能因为自己肤色就放弃做好防晒
0: 不能自暴自弃，
1: 一年四季不要因为夏天了说我这个防晒马上就给你安排上了，一到了春秋冬天说哎呀多大点事呢，紫外线它可不是说只有夏天才比较猛 猛烈的。
0: 他不是夏天才上班，
1: 对，
0: 一年四季都上班。
1: 尤其是阴天，你以为可能不是那么晒啊，晒跟紫外线是两回事啊，反而呢，我们说这个阴天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格外格外多。
0: 当然，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那就不用涂了
1: 啊。对，没错、
0: 啊，
1: 对，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对吧？啊，然后监控哥说，我每天户外干活，自然形成大 V 领。
0: 哎呦天哪，这太有画面感了，我觉得。
1: 因为我那天才看见我爸、他平常老戴个帽子、但他就是嫌这个帽檐太长，有点这个挡视线、所以经常都会把这个帽檐就是往后，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反着戴，反着戴一个帽子啊、然后呢，这两天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在一块吃饭，我突然就发现我的爸爸他的额头上就是这个地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这个
0: 印儿、
1: 就是那个帽檐后面那个小圈的那个印儿、我当时我说对，我当时反应就，哎呀，就是这个反应啊，
0: 没有太多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1: 确实啊，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啊。
0: 还好还好，不过这个现在提示也不算晚。
1: 对，这是监控哥是形成大 V 领啊，我的父亲这脑袋上这属于一个大半圆，
0: 还可以，我觉得就是。让这个拜拜养上两三个月吧，没准又人家摆着呢、
1: 可得歇歇了啊。那行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啊。跟、关于雨的歌曲啊，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点播啊，说这个想听这个真的爱着你、对不对？那我们这会儿先把这首歌送给您喽，一起来听歌。

0: 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真的爱你》啊。然后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也捋了有这个关于雨的这个词吗？有，人家就是刚一开始啊就说了 "I love you"， 冷雨悄悄挺罢。
1: 对、
0: 啊，
1: 还是符合主题的老师。
0: 没错啊，是的，这个老师也有错的时候嘛。
1: 老师可能当时走了一个小差
0: 儿。老师没听过这首歌，这歌不熟啊哈。嗯，行了啊，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点的这个54分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呢确实啊，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咱们整个这个山西省其实这个雨量都是蛮大的，
1: 啊、
0: 所以说呢
1: 属于这种增长的状态。
0: 对啊，然后呢暴雨这个蓝色预警已经预计到了我们这个山西的8个市区，然后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当中，目前没有临汾啊，这个是像这个大同、忻州啊。啊，长治、晋中啊，包括阳泉啊，这边呢是有这个暴雨的一个蓝色预警，但是我们市区的话呢，今天晚间呢是有暴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这个发生的一个可能的啊，天气预报是有这个雨水的一个发生的，所以说今天晚上有电动车的放车棚啊，电动车放车棚，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有雨伞的，出门如果说有一些就餐的计划跟安排的，就提前把伞备上。
1: 是你这个新操的，人家那个不放车棚放哪儿啊？只有车棚能充电，好吧？
0: 那也对啊，确实啊，别我怕有的朋友这不电满着就直接放在小区的门口，结果就开始发现我第二天一起坐一屁股水，是吧？
1: 人家那会堵路的，好吧、啊、人小区是有物业的
0: 啊。然后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如果说你有计划要出门的话呢、别穿运动鞋。
1: 嗯，容易湿，
0: 容易湿，湿了那运动鞋一湿，这个又这两天连续的一个雨天啊，
1: 又得刷鞋，
0: 又得刷鞋，然后呢还不容易能干了，
1: 不然出门就穿个洞洞鞋吧，我觉得最合适。
0: 啊、是的，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这个洞洞鞋真是好东西呀、啊
1: 哎！
0: 回家之后冲一冲这个脚，冲一冲鞋的，漂漂亮亮的啊。
1: 对，明天又是全新的、啊、
0: 没错哈，
1: 你不断的往外张望，你是怕这个待会儿下雨？
0: 对，真的很怕，因为感觉这会儿这个天已经阴的还挺厉害的了啊，然后怕下雨，
1: 没准是天黑了呢，
0: 怕不下雨，怕下了又不下雨，怕雨下了又不下了、
1: 怕雨下一半最关键了，
0: 对，就怕雨下一半是淋着我的那一半、
1: 真的，
0: 然后紧接着就已经到家了，雨蹭蹭蹭就没了啊。
1: 你说多闹心啊，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啊，其实呢像一些山区啊，还有一些这个山区啊，这些地方啊，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预警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这个灵山的一些家人们呐、包括一些村民朋友们啊，发生山洪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预警、大家也一定要提前来加强巡守，然后呢加强各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
1: 哎，对，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不得不跟各位说再见了啊。
0: 嗯，
1: 虽然依依不舍，但是我这个两天的辟谣过程算是比较顺利的，
0: 比较艰辛且顺利啊。
1: 是的，希望下一次谣言可以由我自己官方来提出，好吗？
0: 嗯，没错啊。行嘞，那我就尽量控制吧啊。那个，钢筋可能就稍微这个暂缓50%，等混凝土来了，它再要跟我可没关系了。
1: 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拜拜，
0: 明天见，拜拜。我还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5: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令人榜样。

0: 友与美丽为伴。
1: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哀伤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

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他一定属于你，他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他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他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

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眼里的光消失，因为有光就意味着还有期待，而期待与现实产生冲突会让人变得更加的痛苦。我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你也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

但你以为的就是对的吗？你别说还真是啊，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微博上发起的压力会变丑吗的一个投票，工作呀确实会使人变丑的想法可谓是压倒性的胜出，7万网友相信这是真的会变丑的，只有6000名网友认为只是心理暗示而已。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变丑？

及的一些科研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工作中变丑只能选择让它继续变丑，似乎是摆脱不了的魔咒了。虽然繁忙的工作会让大家觉得人会变丑，但你肯定不想认命啊，怎么能不变丑呢？啊，这个答案呢可能会让大家吃惊，只要你自己不想变丑就不会变丑。当下的力量里有一种观点说，人类其实挺无奈的，由于生理的构造，我们没办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事件，也无法控制这些事件产生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比如一个小朋友走在路上被撞倒了，他会无法控制的哭泣，这些呀都是设定好的程序，被疼哭了没法回避。但我们大多数人因为工作而产生的痛苦更多是由认知引起的，不是客观存在的。认知呢，就是你对一个客观事件的评价。比如一个人骂了你，有人会觉得啊，我自己被羞辱了嘛，对吧？所以呢觉得愤怒委屈，但也可以认为是被提点了，觉得骂得好，骂醒了自己。所以呢想要不被工作蚕食到变丑，你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作会使我变丑的认知，甚至暗示自己啊，工作使人变美。一份工作很复杂很繁琐很愚蠢，你可以认为这份工作是由领导用来折磨你的，从事它会使你变丑，也可以认为这是上天来锻炼你的，穿越这个困难你会变得更加的干练，更加的从容，才能接受更重要的任务。一念之差完全改变了你在处理这项工作时的态度和情绪，而态度和情绪好了，面相也就保持稳定了。但这种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啊，我们能够劝解自己不对工作产生极度反感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关于这点呢，也有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建议，就是把灵魂从肉体当中抽离出去，让肉体去工作，让你的灵魂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你的肉体是如何去升级打怪。虽然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想象每天的生活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游戏的副本，每天都要给自己的肉体选皮肤啊，换装备啊，然后在副本里面与客户周旋呐，要么对付自己的老板，目的就是通关升级，活成全场最厉害的角色。那游戏里的角色会有情绪吗？明显是没有的，而你的灵魂已经处在上帝视角了，根本就受不到伤害。于是每一天你的游戏角色都会满血复活，神装上阵，逐渐满级，最后通关。所以工作使人变丑，它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光临颜霸美容馆，我是您的美容顾问小丽，请问先生有什么需求呢？
0: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改变呢？
2: 先生，我可以先给您做一下检测吗？
0: 这目测都不行了吗？
2: 目测只能看出一小部分的问题，机器检测会更加全面一点。
0: 那这个一部分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呀？
2: 你比如毛孔粗大、皮肤出油、黑头多、痘痘多、皱纹多、黑眼圈、眼袋细纹、法令纹、腮帮大等等等等。
0: 这么多，只是一小部分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一大部分吧。
2: 这些呢都是表面上看出来的。
0: 啊，那还有看不出来的。
2: 对，所以呢要用机器检测一下。
0: 那检测一下花多少钱呢？
2: 不贵，只需要180元。
0: 啊，那我就测一个吧。
2: 好的，您稍等。先生这边请。先生平时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0: 不是，是非常大呀。
2: 怪不得，我看您的皮肤暗沉，整个皮肤的走向都是往下的。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不是长这样的。想当年我18岁的时候，好多女孩围在这个教室的窗外边看我呢。
2: 您确定是在看您吗？
0: 当然了，一边看还一边指我呢。现在我老婆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我一上班就焦虑就紧张，所以啊，这皮肤状态就很糟糕。
2: 颜值高不高，其实不光看皮相，还得看骨相。
0: 哎，要不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呢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2: 没关系先生，我们颜霸美容馆呢就是致力于帮助大家变美变帅的。
0: 我这皮相呢应该是差点，但我觉得吧，这个骨相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
2: 先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
0: 那我就是先听一下坏消息吧。
2: 坏消息就是你的骨相不好，所以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焦虑，然后呢有憔悴的现象，比较迷茫、混沌、扭曲、狰狞。
0: 不是，这是形容我的词吗？感觉这像形容鬼的吧。
2: 先生，如果你继续放任自己这样下去，那就真的是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
0: 那我想听一下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2: 好消息呢就是我们这里啊可以帮助您改变骨相。
0: 骨相还能改变呢？
2: 没错，削骨、整骨、剁骨、切骨。
0: 不是美女，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美容，这像做菜呢？
2: 先生，这都是我们的专业术语，您不用管这个过程，您只需要享受骨相改变之后的结果就行了。
0: 这不能不管呐！你看你说的什么切呀、剁呀，我害怕，那是要动刀的吗？
2: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老中医给您整骨，不用动刀，不用缝针，只需要几个招式就能帮您调整好。
0: 那会不会很疼呢？
2: 会。
0: 哎呀，不行，我最怕疼了，打不打麻药呢？这个
2: 不打，因为整个整骨手法都是外部的，内部打针也不起作用，还多花冤枉钱。
0: 那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2: 先生，这里有高清 4K 的镜子，您仔细看看自己再决定吧。
0: 哎呀，不行，我的妈呀，真是太丑了，赶紧拿走。
2: 先生，这是您改完骨相之后的照片，您看看是不是效果很明显呢？

0: 这么帅吗？
1: 改完以后会比照片上更帅的哟。
0: 可是我这个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光改骨相也不行吧？
1: 先生您说对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您最好是购买咱们的内外兼修套餐，皮相骨相一块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0: 但是我看那个新闻里啊，有很多这个整容整坏了的，这万一你把我给整坏了怎么办呢？
1: 先生，我们都是不动刀子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再说了，即便没有达到预期的完美，还能比您现在更丑吗？
0: 啊，对哈，这倒也是，
1: 对吗？所以呢肯定要比现在好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如果按照十级计算的话能到几级啊？
1: 到四级吧。
0: 哦，那还是挺疼的。
1: 先生不要再犹豫了哟，想想你老婆对你的视而不见，老板同事对你的厌恶的眼神，路人对你的嘲笑。
0: 哎呀，行 别说了，我坐还不行吗？
1: 这边扫码付费就可以了，您在这张表上签个字。
0: 好了。
1: 稍等，马上老中医就来给你调整了，这是头套围裙，您先穿上。
0: 这啥衣服呀？行吧，我先穿上。
1: 好了，咱们开始吧。
0: 老中医呢？
1: 就是我呀。
0: 你不是美容顾问吗？
1: 也是老中医。
0: 你给我调整啊，你行不行啊？你这小姑娘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在我手上调整的人呢都不止100个了，放心吧先生，坐好了哟。
0: 哎呀疼啊，不行疼。
1: 怎么样先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0: 哎呦，我这感觉好疼啊。
1: 这是镜子，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有，肿了。
1: 这是正常的，3天以后呢就消肿了，然后您就变帅了。
0: 是吗？那我这皮肤怎么治疗啊？
1: 3天后消肿了再来治疗。
0: 美女，这3天过去了，我这脸怎么更肿了呀？
1: 先生您来过我们店吗？
0: 我3天前刚来做过整骨，你不认识我了吗？
1: 不可能啊，您要是来过我们店我肯定记得您。
0: 你们店是不是叫什么盐霸美容馆呢？
1: 不是。
0: 不是？怎么可能啊，你们招牌上写着的。
1: 先生您自己去门口看一看呢。
0: 嘿，我就不信了，你看这不是写的啊，颜值美丽坊。哎，不对呀，我那天明明看着是写的盐霸美容馆呢。
1: 先生可能是您看错了吧，要不您再出门找一找，可能是店招比较像，您搞混了。
0: 我不可能搞错的，那天就是你给我做的整骨。
1: 先生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个前台，根本不懂什么整骨。
0: 你这是故意的，你给我整失败了想赖账是不是？
1: 先生我们颜值美丽坊接待顾客是有标准的，如果你真的来我们店里做美容，我们是不会接待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会砸了我们的招牌。
0: 哼，我要告你们，我有那天的消费记录。
1: 那你抓紧去告哦，我们店今天就搬家了。
0: 啊，你们是要跑路啊？对于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送各位一段话。也许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神吐槽是现实，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因为这些人在心态上早已经消极放弃了。你相信什么才能过成什么样子？不妨呢，摒弃那些负面的想法，暗示自己，工作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的美丽，也许就真的变好看了呢。关注我们，
2: 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之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它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

0: 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
1: 还有好的吗？
0: 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迷画。竖撇儿竖，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
2: 这个便难猜了。
0: 季之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乙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之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
1: 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
0: 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好，大家赏他一杯。吃过了，季之对树农说，
1: 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
0: 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
3: 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
0: 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
1: 那即使如此，我先出一个。
0: 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
1: 德全说，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
0: 季之说，
1: 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报官污吏，打四书一句。
0: 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儿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
1: 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
0: 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
1: 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
0: 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
2: 今之从政者戴儿，
1: 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吧。
0: 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
1: 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孝陵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
0: 季之说，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说，
4: 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言简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臣像，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
0: 众人笑了一笑。
1: 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
0: 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
1: 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
0: 含情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
1: 好个以你风光的谜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
0: 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
1: 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
0: 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啊？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哎，如此说我猜到了。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香口来，传神的很呢。我们各喝一大杯，听他的笑话。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竹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筋枯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得何习大笑，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搓。我搓一句上海俗话，搓扶杀，打西厢一句，请你猜。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辣枪头。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只要说的发笑，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笑。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呀，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齐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 孔明、孙权、邹瑜

0: 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
1: 是刘禅。
0: 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1: 就是阿斗。
0: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
2: 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
0: 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嘿，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莫名其妙呢。
2: 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
0: 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
2: 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
0: 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
2: 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
0: 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
2: 四书一句。
0: 子安说，嘿，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
2: 哎呀，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
1: 我出一个山节早捉，
2: 素妖阁，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
0: 子安说，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妖阁可又不懂了。
2: 树农说，就是白字阁，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阁，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阁，素腰阁是白当中一个字。
0: 德全说，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阁，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阁，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阁，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阁了。
2: 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
0: 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
1: 子安说，
2: 什么又叫卷帘阁呀？
0: 树农说，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
1: 我笑说，
2: 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剑。
0: 季之说，是。
2: 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啊日渐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叫醒乃穷，孟子二句。
0: 我接着叹说，
1: 虽日踏而求其起也，
2: 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
0: 季之说，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
3: 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
4: 金子安说，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
3: 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
1: 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帐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随着立秋，慢慢的，这外面呢是越来越凉爽，老年人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出溜溜弯啊，活动活动这样的想法和机会了。
3: 没错啊，夏天啊可能天气比较热，很多的老年朋友就选择待在室内啊，稍微凉快凉快。但是随着天气这也逐渐凉爽了，很多老年人就选择出来晚上溜溜弯散散步。但是这一出来活动啊，摔倒的几率也就增加了。
2: 是的，摔倒虽然是个意外，好像不常见啊，但是

0: 呢，和年轻人相比，在老年人当中却挺常见的，而且随着岁数的增长，老年人摔倒的几率也逐渐提高。
1: 据统计啊，65岁呢有近1/3人摔倒，80岁的老年人啊就有将近40%的几率可能会发生摔倒啊。
0: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摔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情况下老人摔倒往往成了最后一摔，就是呢到医院去啊最后一次看病就是因为摔倒了？
1: 那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老年人为什么就怕这摔倒。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年轻的时候好动，打乒乓球呢，那人家说呢，说呢，你也跟着一块打。我儿子说呢，你别玩了，玩什么呀？完了这万一摔在那儿怎么办？
0: 说这话的呀是赵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住院部，我呢是通过视频跟阿姨啊聊着天儿采访的。
1: 那赵阿姨究竟是怎么摔的呢？摔倒这事儿又给赵阿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赵阿姨的讲述。
3: 上星期日啊，我感觉挺好的。本来平常啊，我还给儿子接孩子，爬四楼也挺好，没事儿。然后那天呢，遛完弯呢，那个健身器材那儿又活动活动。正好我们街坊啊，在那儿打羽毛球呢。他说：“您打两下。”我说：“行，打两下，这打两下，自己也愿意活动，打两下吧。”我就接过拍子来了，得一打，1、2、3、4，呱唧就摔那儿了。摔那儿以后，这只腿就动弹不了，就有点那么酸着似的。所以呢，我说我是自作自受自遭殃。不服老还是不行啊，老了就是老了。
0: 这回没听儿子的话，人家让他打几下这羽毛球，他就打，结果到底是岁数大了呀，这没站稳啊，就摔了一跤。这一下子就住到医院了。
1: 那咱们一起来听听啊，当时赵阿姨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周围的群众是怎么帮她的。
3: 完了好几个那个在那儿看孩子的老人还有年轻的就帮着我，坐在旁边椅子上，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天哪呢，他说呢有点骨裂啊，说给您做一微创，得送您病房。
4: 您这一摔了一下，这还也算幸运啊，刚好在一个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认识的人和这个还有很多人啊，就能够及时发现您。要说起来的没耽误哈、
3: 啊。这星期五做的手术。
4: 您这手术都已经做了3-4天了，是吧？啊，您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对，说反正说您就活动活动，可以坐在床边上那么活动，别脚别沾地。
0: 阿姨说啊，她在骨科住院。这他还没出院呢，这手术3天，哎，他本来住单间儿，就这2天，他旁边啊那个床位，这又进来了一位老年人，也是摔着了，
3: 连着是我们俩，他是手，
4: 他是多大岁数啊？
3: 他60多，他也是摔跟头，抬手腕的，走路，
4: 在家摔的还是在外头摔的？
3: 可能在路上吧。
0: 不过大夫说了，他这一次摔倒呢，伤情呢是导致左侧的股粗隆间骨折，住院了之后对他呢进行了股粗隆间骨折闭合复位股近端髓内钉内固定术，也就是打了钢钉了。手术呢非常的顺利。到我采访的时候呢，阿姨大概术后3天，大夫说了还有3天他就能出院了。
3: 反正我就这方面没注意，这我是他们的教训。
1: 赵阿姨这个就等于是有点不服老啊，看别人打羽毛球，她也就是说我也来试试啊，才造成的摔倒。但是你说其他老年人摔倒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就来听听应急培训指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志新医生的讲解。
5: 其实说到这个原因啊，还是很复杂的。就刚才这个老大妈这个情况，应该呢是一个典型的本体感受的一个缺失。或者说呢本体感受的一个轻度的障碍造成、
0: 好像听懂了什么意思啊。
5: 哎，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实际上本体感受啊，就是每个人的胳膊，每个人的腿，每个人的关节和肌肉的状态啊，它都有一个反馈到我们大脑里啊、被我们知道获知，我们能够稳定的站立。而他呢这个情况呢非常典型，就是拿起球拍来、往后退几步，实际上呢这里边呢有神经的问题，也有肌肉的问题，因为他的肌肉力量可能已经达不到了，所以呢不能支撑他的身体，而且呢本体感受呢这个时候传上去的时候可能也发生了延迟，因此呢一下就造成了摔倒。所以摔倒呢这个他这个 摔倒，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0: 是一个组合原因，一个呢是本体感受，一个呢是肌肉的力量问题。
1: 嗯，
0: 说到真正的原因呢，我想呢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的方面，比如说有可能因为到50岁以上，或者稍微的岁数稍微大点，
1: 50岁以上就得，
0: 同时呢他没有临床表现，
1: 哦，
0: 就是
1: 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心血管，您的意思是吧？这种阻塞，
0: 同时呢他没有临床表现，

0: 这个症状就解除了。但是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比如说正在走路或者正在上楼或者正在使用他这个腿脚的时候，有可能这一下就摔倒了。而摔倒之后呢，他反应过来呢只是摔倒了。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这个走路就是经常的有偶尔有时候一脚深一脚浅呀，而且很多时候呢是什么呀，是很熟悉的环境，比如几十年都下楼去倒垃圾，就是那天忽然间就摔倒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1: 袁运啊是999急救站的站长，那他在接送的途中呢，有没有碰到老年人骨折的案例呢？那碰见老年人骨折的时候，他在送往医院前都会在车上做哪些急救的处理呢？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袁大夫的介绍。
3: 就在今年我还都接到过，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接诊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报警的时候说是在家摔倒了，到现场以后呢了解病人情况，既往呢他是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了解病史呢患者就说当时就觉得头晕了一下就摔到地下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摔倒的，当时呢查了查倒是肢体呢没有什么问题，考虑有可能是个神经系统的问题啊，脑供血不足啊之类的导致的这个突然的头晕，然后呢站立不稳摔倒的，然后呢送到医院，结果一检查呢的确是有腔隙性的脑梗塞。
2: 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老年人摔倒了大家都知道他赶紧得扶啊哈，扶起来啊啊，不能让他躺着，但是怎么扶这是个事儿。嗯，怎么扶？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呢放一段录音。这个录音啊，就是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起老年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给摔倒了的这个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在这个事情当中，周围的热心的人们是怎么扶的。
4: 这脸上都摔破了，满嘴都是血，现在。
2: 几天前，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小路上，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面朝下，直挺挺的摔了下去。老人啊运气好，正好有两个民警从这儿路过，七手八脚这就把老人翻过来，然后扶坐了起来。
4: 要不要送你去趟医院？不打120，我们送你去医院。
2: 现场他们紧急打了120，把老人送到了医院。事后家人还专门赶到了派出所，对民警表示感谢。
1: 那我们呀，就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两位交警的做法，扶老人扶的方法对不对呢？
0: 交警的行为啊，在这种应急状态下，这种意识就是这种勇敢的这种行为，我们值得鼓励。
2: 嗯，
0: 但是呢，这种做法实际上我们并不鼓励。
2: 就您意思说不能翻过来，还是不能坐起来呢？
0: 这种做法不是不能翻不能坐的问题，他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
2: 那您给我们说说，那怎么叫正确呢？
0: 一个人不管是老人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直挺挺就倒下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骨关节啊，包括脊柱系统啊，有可能造成损害。如果当时呢就夸一下给他翻过来，或者夸一下让他坐起来，非常可能造成呢次生的损害或者更大的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所以这种做法呢我们不提倡，或者说呢我们认为从技术上来讲是错误的。这个首先呢看他的意识是不是丧失了，如果意识没丧失，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帮助方法是一种情况，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我们对他的帮助呢是另外一种情况。
2: 哎呦，那咱们就说意识丧失了怎么拍，老人家都没有任何反应，那怎么办？
0: 如果这个我们发现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我们下一步呢一定要判断他的心跳和呼吸，如果真的丧失的话，迅速的要开展这个 CPR。
2: 哦，那这个就不是摔倒处理的方法了啊，也就是说摔倒处理呢它是有意识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摔倒的处理，是吗？
0: 对，
2: 嗯，那就有意识，比如说一拍，哎呦大爷您没事吗？哎呦我这，哎呦，哎有意识，那怎么办？
0: 耶，如果有意识的话，首先要问他哪儿疼啊，感觉特别疼的是哪儿啊？如果不管是怎么摔倒的，
2: 全身疼，
0: 对，全身疼没关系，您可以呢适当的呀给他捋一捋这个大的这个骨头关节部位啊、尤其是胳膊腿儿，还有他这个胸部啊，还有后背啊这些东西，如果捋出来那儿特别疼，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再次让它进行转动啊，或者说扭动啊，或者说牵拉呀、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把他这个老这个摔倒的人呢，如果他能够自己行动能动，一定要什么呢，让他主动的转换体位，你来辅助他。如果说他不能，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呢脊柱比较保持垂直的情况下啊，不能扭曲啊，不能这个再折呀、这个情况下让他保持一个侧卧的体位，
2: 卧佛的那种侧着是吧？是那个
0: 有点像
2: 姿势吗？
0: 有点像，让他头要侧向一边，身体呢尽量的呢就是在他这个不疼的这个不是特别显著疼痛的这一侧，然后着地，这一侧的腿呢稍微弯曲，但以直的为主，然后另外一侧腿呢以一个弯曲的状态，然后支撑在。

0: 面上。
1: 那这个啊，我估计大家能理解，就是侧着一条下面那条腿啊，就是基本上保持直着，上面那个稍微屈一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老人比较舒适的姿势啊。但是大家注意，不是啊，就是他趴着的时候，您把老人翻过来扶起来，也不是呢，老人本来平躺着，你立刻就把老人扶起来，而是呢，让老人侧着。
2: 紧急时刻，说到这儿啊，也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扶老年人的时候一定要侧着，而不是躺着把他扶起来呢？那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啊，还是请李志新大夫给我们讲讲。
0: 第一呢，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再次发生这个意识方面的问题，不会至于窒息，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状态呢，可以保证呢，他的脊柱啊，这种大的这个跟生命相关的这些个骨关节，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让他不至于呢再次受到伤害。
1: 那我们知道院前急救，咱们北京市有120有999啊，这叫院前急救，也就是进医院前的急救。
2: 嗯，
1: 这一段急救呢是特别重要的啊，处理的好了，而且来的早了，大家呢在进医院之前就可以得到前期的这个救护。那像这样的摔倒的老人啊，这样的患者，在这个急救车上会得到什么样的急救呢？咱们来听999急救站的站长袁运大夫的介绍。
3: 其实我们的急救任务呢，从我们接到指挥中心的派车电话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和呢现场呢取得联系，大概其呢了解就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病人摔到了什么部位。我们还是尽量的不建议大家呢去搬动它啊，因为呢可能就是非专业的吧，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像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些哈，一些不正确的搬抬呢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
1: 反而少做比多做好。嗯，
3: 对对对，你就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前几天呢就是一个工地上有一个人呢摔下来了，觉得腰疼，就叫救护车。我打电话说啊，那个好像就是腰疼，然后我说腿脚活动行吗？说啊，好像能抬。我说那你这样尽量呢让他保持一个姿势，不要让他侧卧，尽量呢保持他的脊柱是一条直线，不要有任何的过屈啊过伸呢，甚至有说扭曲的这种状态啊。现在呢基本呢考虑不能除外病人呢有腰椎的损伤。哎，结果呢真的这么去做了。因为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天气比较凉嘛啊，告诉他可能你可以呢给他往身子底下呀稍微的塞一些被褥啊，避免着凉，注意保温，对吧。哎，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以这个正确的脊柱搬运法，因为脊柱损伤的病人他有特殊的脊柱搬运法，他必须要求三个人以上啊，需要呢将整个
1: 支点多哈，
3: 对，需要呢将整个的脊柱要保持平衡啊，不允许呢有任何的扭曲，以避免呢引起脊髓的损伤。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脊柱搬运法将病人呢搬运到我们的铲式担架上，然后呢同时给予固定送到医院。然后呢经过这个医院检查，的确是腰椎的骨折。
1: 现在呢关于老人摔倒啊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看了这个网上啊也有卖一些应急的这个设备啊，我和许可经常给大家带货
2: 推荐啊。
1: 我们带这个货啊就绝对不涉及到具体的品牌，我们给大家输出的是一种应急设备的安全意识。我也见到啊网上呢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多的国家，他平均的寿命都80多了哈，那平均寿命啊那也就说明90多都很常见啊。
2: 对，
1: 所以他有一种摔倒背心儿啊，就平时呢这背心你穿上，你一摔倒，哎，你这身体发生了倾斜了，它感应了，啪一打开就把你裹里面了。
2: 哦，
1: 但是我想你哪有不脱这背心的时候啊。
2: 嗯，对，
1: 嗯，
2: 往往都是有时候洗澡啊或者不注意的时候，
1: 是洗澡的时候你穿背心洗啊，
2: 对，
1: 也很难实现。所以反而洗澡的时候，你看伊丽莎白泰勒就是洗澡的时候摔着的，摔完了之后成了人生最后一摔。而且不仅他，我们知道这个袁隆平先生他也是啊，他在海南也是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住院，还算护理的好呢，3个月以后去世的。那大伙儿可能就觉得奇怪，我就是摔倒了吗？
2: 对呀，
1: 有可能骨折呀，那怎么动静这么大，很多老人就成了最后一次住院了。咱们一块儿听听李志新大夫的分析。
0: 摔倒之后呢，有些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肋骨的骨折啊，比如说这个侧摔啊，或者就像刚才说那个直挺挺的摔下去啊，就造成了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呢直接就可能刺破他的肺部乃至呢心包，这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实际上尤其是老年人，他的随着体质的下降呢，他的整个内脏的背膜啊就比较脆，脆性增强，所以呢有一个摔倒的过程，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个尖锐的物体的磕碰，都有可能造成内脏的损伤。
1: 那为什么呢？很多老人就卧床不起，甚至严重到去世，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实际上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呢摔倒之后。

0: 后呢，有大概25%的几率一年之内就去世了，而且呢，很多呢，实际上很多比较重的，有的时候一周之内就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摔倒之后的这个这么快就去世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还认为呢是这个坠机性肺炎，就是肺部感染。
1: 肺炎啊，这肺啊，您说啊，它怎么到肺了呢？
0: 对，就是只要这个人躺着，哎。这个不能动，你比如说这个摔了之后，很多时候呢就是骨折，啊，尤其是髋部的骨折。这个骨折之后呢，只能躺着，而躺着，产生的直接的一个损害，就是这个肺部的很多的这种，废气啊，这个分泌物啊排不出来，就叫我们这个从术语上呢叫坠机性的肺炎。跟大家说呢，就是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呢，很快就会造成人体的整体的这个系统器官的衰竭，而走向这个生命的终点。这个肺部感染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的排出这些个废气和这个肺液，会造成呢很大，因为这个肺它是向外界开口的，通过鼻子啊，通过这个呼吸道啊，跟外界是连通的，所以呢大量的细菌病毒呢，尤其是细菌甚至呢霉菌，就会产生这种肺部的感染。而这种感染一般情况下很难治疗，尤其是岁数大了。岁数大之后呢，它本身的血液循环啊，包括呢抵抗力的下降啊，很困难。肺部感染之后呢，包括这个心肺功能的衰竭啊，各脏器的这种整体的功能衰竭啊，就会随之而产生。
1: 所以老人摔倒，您看如果是硬伤的话，那就有可能呢是肋骨骨折啊，刺破内脏，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炎啊，因为他长期躺着，肺没有办法很好的得到这个舒展和呼吸。
2: 嗯，
1: 那如果是骨折了呢，现场应该做怎样的应急救护？那我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鲁学红老师给我们说说，如果发现有人骨折了，特别是老年人哈，咱们怎么办？
3: 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它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它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那就是我们现场处理哈，当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肢啊让它屈肘位，手哈略高于肘，部位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有三角巾呢承托他的伤肢，用这个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就是制动。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注意吧，骨折处避免受压。那如果用衣服来给它固定的话，这就是就地取材，承托伤肢，同样也是屈肘位，把伤者的外衣下端的纽扣啊给它打开，衣服的底角呢向上反折，承托它的前臂和肘部，再将衣服底角的同侧衣扣扣于适当的高度，固定之后再一次检查它受伤伤肢的末梢循环感觉和手指的活动情况。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呢，尽量啊减少这种震动，是吧？
1: 所以现在许可你明白了吧，如果有人摔伤，甚至呢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一块去踢球，或者家里有老人不小心坐一屁股墩什么的，你最好的扶的方法啊就是
2: 不扶，是吧？
1: 别折腾人家。
2: 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医生们讲的，你不掌握相关的急救知识，而且呢你没有这么多的，你也不是平常学医的，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病例呀、案例你去让你去判断，你说你就觉得哎，我觉得他没什么事儿，结果一扶起来坏了，人家病情加重了。
1: 是的，所以就产生了二次伤害。所以做了这一期节目啊，起码咱俩明白了，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老人摔伤啊别折腾人家，如果老人没有骨折的事儿，你让人家侧卧着，甚至呢人家愿意侧卧，人不愿意侧卧怎么舒服人家怎么来。
2: 对，
1: 反正能少动就少动。
2: 对，
1: 如果是骨折了那真是千万别动，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动。
2: 而且呀，尤其是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们都明白他摔倒之后是什么姿势保持啊，你别去给他校正，或者说哎呦你这样别拧着我给你往回掰掰，那
1: 本来骨折折一点这角度更大了，甚至骨裂了，
2: 甚至有可能让肺部感染刺穿。
1: 下面又要进入带货环节了。老人啊要防止摔倒其实有办法， 我建议大家，您要是不缺这个钱，您给您自己的父母啊、公公婆婆啊、老人啊添置一些这些设备，比如说呢，在这个卧室啊、床头啊多一些防摔的呀，或者把手啊、特别是卧室卫生间。
2: 我老看见呀、有人在老年人的卫生间呀、装那个类似于栏杆或者扶手的那个、那个东西的功效是什么？有用吗？
1: 好多人就说，哎呦，装着那个老人又不是残疾人，他会不会心里不高兴啊？你把我当残疾
2: 残疾人对待呀、对呀。
1: 其实我觉得你就要用这样的防护安全的保障的设施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那咱们就一块儿到应急培训馆去，他们那儿啊有一个专门的模拟的，就是老年人防止摔或者给老年人更多呵护的一个小卫生间、小卧室。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里啊，这卫生间的台面上装了一圈框，就是怎么说呢，像栅栏一样、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它的功能。
4: 台的设计呢，主要是以方便老人抓握，因为有一些老人呢，他的这个体力呢非常是费劲的。咱们看这个扶手这块，这块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老人可以方便起站起的，这种是一个设置。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横梁还有这个梁，就是主要作用呢，就是说咱们的卫生间啊比较滑，老人呢为了防止摔倒，一手呢进行扶握，另一只手在进行这个咱们的洗漱动作。走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啊，比如说会滑倒嘛，所以说当老人第一反应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抓的空间。
1: 那这样的一个扶手，这样的一个架子，大概多少钱？
4: 非常便宜的，有特殊效果防滑，100到200之间。
2: 厕所旁边啊，有一个起身器和扶手的栏杆。那这些设施是干嘛的呢？
1: 咱们还是来听高涵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
5: 马桶上套个这个框架能起到什么作用？
4: 首先呢，就像咱们看到的这个，这是它是简单的一个架状的一个结构。不光是说咱们作为老人啊，在这个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呢，或者是在孕妇呢，因为像起立和坐下咱们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架子，我们坐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支撑效果，不会说像那种摔上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在起身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老人嘛，上厕所的时候吧，就是坐时间长了突然起来他会有头晕感，双手支撑让老人起得慢一些，这样就也方便让这个老人起立，同时不会说产生眩晕感，有更好的安全保护效果。
2: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6: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7: 拨打急救电话，
6: 急速、急切、急需，
8: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
6: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朱自清传》。今天推荐给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暑期阅读，
3: 嗯
2: 啊，我们其实也是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名人的传记。
3: 对对对，经典嘛，等于是。
2: 暑期嘛，这个温度比较高，心静自然凉。看看这些大师的成长轨迹，看看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儿，
3: 嗯，
2: 哎，真的是让我们心服口服啊。那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叫做《自清芙蓉朱自清传》啊。
3: 哎，这本书呢，其实你要说简单吧，它也简单；你要说复杂呢，也复杂。简单在哪儿呢？我们从他这个目录里就可以看到啊，这目录其实就是第一章讲他少年生活的，出生到少年。第二就是已经求学北大了，求学北大之后呢，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是第3章，然后哎，从中学就跑到清华了，
2: 是，
3: 哎，要到清华去任教，这是第4章。然后呢，抗日的时候啊，整个清华北大还有学校迁到昆明，等于是去西南联大，哎，这是一大块。抗战胜利又回到清华，其实他的人生说简单就这几块，哎，但是你要说复杂呢，就是他在每一块里头，虽然说大的点就这几个，但其实每一块里，我们可说的东西很多。
2: 是
3: 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我们考虑到朱自清先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他怎么说，就是你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了解的细节可能不太多。
2: 大家都知道名篇《背影》，
3: 哎，《背影》对对，
2: 也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家，
3: 哎嘿，
2: 但是他的少年生活，
3: 嗯，
2: 你知道吗？
3: 是是，对
2: 对
3: 吧？
2: 包括他在西南联大和其他的这些大师间他们的关系，您知道吗？
3: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聊一聊他这个少年时候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背影其实就是诞生的话，它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页的事儿，我们跟大家念叨念叨。剩下呢就是西南联大 和朱自清先生故去啊，这个我们可能选一个啊。刚才和红牛我们聊天呢，也是说是不是我们把朱自清先生这个一起一落，或者说一个出生啊，然后到他少年，还有一个故去，一头一尾哦，我们说一说，剩下中间那大部分其实怎么说呢，各位可以去找书来读，因为那是占大篇幅的了。
2: 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朱自清先生的少年时代。
3: 我先来从这个引子给大家引一下吧。
2: 好，
3: 哎，这就是作者啊，他写的这个引子。他呢是在结束了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英语班学习不久之后，在2012年的秋天，作者啊再次来到了这个鲁迅文学院，参加第18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进修。这个鲁迅文学院呢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就在这个文学馆路45号芍药居那儿啊，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啊，这个周围是一栋栋这个高楼大厦，那唯独这个地方，哎，你看起来井然有序，然后握着这么几栋小楼。这个文学馆和鲁院啊其实是没有明显分隔标志的，它同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个文学机构，可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房子多一些，大一些，而鲁院呢是只有一栋楼，在45号啊，就是刚才说文学馆的45号啊，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大院子里，它有水塘，还有花园。那闲暇之余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常常一个人就站在水塘边儿，哎，安静的看着里边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鱼。那看得累了，哎，他也常常会在文学馆的这个花园里散步啊。他很喜欢这个不算太大的花园，那在这散步呢，不仅可以静思冥想，哎，还可以瞻仰凭吊。瞻仰凭吊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花园的各个角落里啊，会零散的分布一些雕像。哎呀，那些雕像都是近现代以来令人敬仰的文学大师，有鲁迅啊，有茅盾、巴金、丁玲等等。那在这些雕塑里有一个略显孤单的雕像，它是立在这个文学馆和鲁院之间的水塘边儿。我没有看这个雕像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是静静地望着这一池或者说一塘清水，哎，样子是若有所思的。那它的脚下呢是一簇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石刻的荷花正在开着。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撰主啊，朱自清。是一位作家、学者、战士。战士这个词儿其实是挺重要的。这个有好几次啊，作者呢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朱自清的这个雕像啊，想从他这个静穆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那从他凝重的这个眼神中啊，作者就仿佛看到朱自清内心里的大寂寞和灵魂里的大孤独。哎，这寂寞和孤独有被时代环境所压迫的那种无奈，还有被俗世纠缠的烦闷，还有更有或者说啊，是这种壮志未酬的苍凉。作者说他大概能够理解这份痛苦，他就会畅想，他说如果我能够和朱自清先生对话的话，我会问他，朱先生啊，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毕生从事文学工作，但是你是一个大作家吗？你多半的精力都在做学问，但是你是个大学者吗？你从中学教到大学，你教了一辈子书，但你是一个大教授吗？你至死都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战士这一块不能忽略的，被塑造为一个勇敢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但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吗？作者说我不知道朱自清先生会怎么回答。那依照朱先生的性格大概会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大作家，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教授，也不是民主战士，

0: 啊，所有这些都是时人的赞誉啊，后人的溢美。朱自清先生啊，就是这样一个谦虚过度或者谦虚到有些怯懦的人。但是呢，作者说，我要对朱自清先生说，你是一个大作家，因为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背影》《匆匆》《荷塘月色》，还有大量的堪称绝佳的艺术品的文字。你呢，是一个大学者，因为你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清华大学文科乃至整个中国大学的文科发展，都有朱自清先生的功劳。你呢，是一个大教授，因为你在清华园里培养出了诸如王瑶这样的能够像你一样打通古、近、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学问家。而王瑶呢，又用自己的那颗大烟斗熏陶出了像钱理群啊、陈平原啊等等，这是一串串闪着文学之光的名字。可以说从你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那你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因为你一直都在以一个孱弱而坚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时代的灰暗。这就是一个叫朱自清的人，一朵世所罕见的清水芙蓉。
1: 嗯，这是作者眼中的朱自清。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入到这本书《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第一章啊，叫做《少年生活》。一个小小的人儿，我们把时间啊定格在1898年的11月22日这一天啊，在江苏省海州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连云港东海县，一个普通的小官宦之家里，一个妇人临产了。这不是她的第一次生产，但她也为此受了不少的煎熬。所幸在富有经验的接生婆和下人们的帮助之下，她顺利地诞下了一个小小的人儿。只有她有着粉嘟嘟的小脸蛋儿，微闭着的秀气的小眼睛，这个小人啊透着几分孱弱，他就是朱自清。朱自清的母亲呢叫做周雨桐，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呢，他与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还是本家。在朱自清之前，他其实已经生过两个男孩，名为大贵、小贵。可惜的是啊，这两个孩子都早早的夭折了。在那个时代，应该说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倒谈不上什么稀奇。但正因为此，朱自清变成了家里的长孙。无论是在古老的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长子长孙的地位都是很重要。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所确立下来的种种纲常，也赋予了长子长孙不同寻常的这种意义。作为第一个顺利活下来的男孩，朱自清身上背负着很大很重的责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农村是有这个传宗接代哈，
0: 是
1: 事关这个朱家血脉。另一方面，这也是朱家不曾败落的象征，或者是家业再次振兴的一个希望。那出于这种情况下的朱自清，可以说是集家人的万千宠溺于一身，是吧？这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哈，这个朱自清呢，他其实在当地啊也得到了很多这个乡俗迷信保佑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普通人家是喜欢用这种低贱的名字，就是说贱的东西阎王也嫌弃嘛，是吧？比方说咱们以前说那个农村里叫什么狗蛋儿啊、
0: 哎、对，贱名
1: 招地儿啊，石头啊，狗剩啊，什么土豆地瓜，什么牛娃，是吧？
0: 嗯，
1: 这些名字。第二个是呢，讲究的一些人家里啊会添些香火钱，包括像鲁迅、朱自清的家人都这样做了，也是希望能够保佑嘛。
0: 嗯、
1: 第三个是给男孩取一个女孩的名字，说因为平常情况下女孩好像比男孩要好养活一些。那遵照这些习俗，朱自清的父母没有给他取什么显得特别大富大贵的名字，而是故意给他取了一个女孩的乳名，叫什么大囡。
0: 大囡，南方啊，南方管叫囡的小孩、
1: 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长命百岁了。这种风俗习惯到现在其实连云港一带的苏北农民还保留着
0: 啊，
1: 为了好养活一般起一个阿猫阿狗的名字。这些还不够啊，为了让他顺利的成长。

0: 按当地的习俗，家人在他左边的耳朵上啊，耳边啊还打了耳洞，
1: 嚯，
0: 啊戴上了一个精致的中型耳环，
1: 哦，
0: 是吧？
1: 对，
0: 企图以男扮女装的方式骗过阎王爷的眼睛。作为男孩，朱自清当然不愿意戴耳环了，但是他很听话，为了不让母亲操心呢，勉为其难吧，还是戴着耳环，默默忍受着他人带来的这种异样的眼光。这一点呢，或许促成了日后朱自清的内向腼腆的性格。
1: 是，
0: 这是作者分析的哈。
1: 对对，
0: 加上他说话的时候一紧张有一些口吃，他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是他这个朱自清左耳这个耳环，你知道一直戴到多少岁吗？19岁。
1: 嗯，我记得上大学了，好像是。
0: 哎，就结婚之前一直戴着，是吧？后来才征得母亲同意。摘下来吧，
1: 而且是征得母亲同意。你看，这确实是个好孩子。
0: 是，这个朱自清这名字啊，一开始的名字他叫不叫朱自清，叫做朱自华，是父亲朱红军给他取的。取名什么呢？朱自华，号石秋。一方面是取什么春华秋实之意，另外也是考虑他五行缺火，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带火的秋字。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啊，朱自清对朱自华这名字不是很满意。于是呢，他在读北大本科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日后闻名于世的名字，叫做朱自清。这还是自己给起的啊。同时呢，把自己的字换作了佩贤啊。自清这两个字取自楚辞啊，这里面叫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此番改名呢，极有可能是因为从小被家里人当作女孩生养的缘故，他自感性情较为迟缓啊，所以呢他那个字啊叫佩贤作为警策。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相当于他的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起啊。其实细心的朋友啊，在朱自清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背影中能看到这么一段话，说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儿。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这大概就是朱乔森所说的败家的凶惨吧。由此呢，败家的凶惨，朱自清先生所预感的两肩上人生的担子之重，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了啊。
1: 说完了这一段啊，我来说说他从海州到扬州啊这段经历。刚才说了，朱自清本名啊不是叫朱自清，是吧？但其实呢，朱自清的本姓呢也不是姓朱，
0: 哎，
1: 而是姓于。啊，这个鱼是富鱼的鱼，这个年年有余的鱼。他原籍啊是在浙江绍兴，他的高祖叫于月生，哎，这个月生就是杜月生那个月生两个字，是在扬州做官的，住在这个甘泉衙门的楼上啊。有一次因为饮酒过量啊，不幸啊从楼上掉下来就身亡了。他的夫人呢，哎，跳楼殉夫了。那他们的这个儿子叫于子晴啊，擎天柱的那个晴，于子晴就由这个同乡叫朱氏收养。因为是朱氏收养的，所以他这儿子就改名姓朱了，而且跟随这个朱家呀从去往苏北的涟水。那到涟水以后呢，朱子晴哎娶了当地首富乔氏的女儿为妻，生下来朱泽愚。这个朱泽愚就是朱自清的祖父。那朱泽愚呢娶了一个妻子叫吴氏，哎，生子取名叫红军，朱红军，他就是朱自清的父亲。那朱自清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朱泽愚是在海州府任承审官已经十多年了。他呢性格谦和，为人谨慎，做了多年的县府承审，上下关系十分融洽，四邻对他是十分敬重的。这个海州县城啊不大，但是因为地处近海，位于要津，那历来为当地所倚重，远从这个隋朝开始啊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一直为州一级的这个治所号为海州。到元朝的时候改为叫海宁州，明初又叫海州了，属这个淮安府。朱自清大约4岁的时候才随父亲离开

0: 东海。那有研究者猜测呀，他应该是可以讲一些东海话的，虽然那时候还是很小，但多少应该会说一点。平时和这个小朋友们在一块玩，是吧，说的肯定是这种东海的土语，否则根本是无法交流的，也就没有办法避免会被其他的孩子排挤。哎，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1: 从大朋友说，因为智齿这个东西比较好讲，讲会儿就完了。
2: 对，
1: 说完这个，咱们说说龋齿。说完龋齿之后，咱们再对于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小朋友的事儿啊，咱们提一些建议。所以咱们一上来就说一说智齿这个话题，
2: 可以，
1: 因为确实啊，各个年龄段都有，不是说非要，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说二十多岁可能常见有智齿的问题，但有一些人长得好，比如像我这样的，可能呢智齿发病的时间就会往后延一些。
2: 嗯嗯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智齿早早晚晚得给你一下子，特别疼。
2: 每个人好像跟智齿都有一点关系，这个爱恨纠缠，确实。我觉得跟智齿的问题就像考大学一样，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坎儿一样啊，都一段故事。
1: 跟起水痘差不多是不是？
2: 好像差不多。因为十个人里面智齿差不多就九个人都需要长啊，现在不长智齿的还是少，长智齿的还是偏多啊，真偏多。
1: 护牙健康其中的这个智齿这个话题，咱们就开始吧。
2: 啊，如果咱们游玩的时候智齿发炎了该怎么办？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旅游的时候就怕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状况，说实话。
2: 对对对，特别是说你说吃前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就简单那个智齿的问题发炎了，哎呀那几天吃饭也吃不好，你吃不好就是任何精力都没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我原来智齿发炎的时候天天不能吃硬的东西，只能吃那个鸡蛋羹，就惨到这种症状。
1: 就软的呗，就跟小朋友基本满月前吃的东西差不多。
2: 就差不多，就回到那个时代了。就是
1: 对
2: 啊，这个影响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智齿是什么呢？智齿就是差不多咱们就是18岁左右长出来的牙齿，但有些人也长得晚，也有三四十岁长的啊。是什么呢？顺着咱们牙齿往后数，第八颗牙齿啊，第八颗不是倒数第一颗，有时候没长的话倒数第一颗是第七颗啊。咱们顺着门牙往后数，是第八颗牙齿，那个是智齿啊，一般在18岁左右长。为什么称之为智齿呢？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在这个年龄长啊，误以为它跟智慧有关系啊，所以称之为智齿，但是跟这个啊智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跟智慧没关系。
2: 没有关系的。有人说我没长智齿我是不是会笨呢？我说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智齿的那个全称是叫智慧齿吗？
2: 就叫智齿，没有智慧齿。
1: 好多人就跟我说，哎，我那个这个叫全称智慧齿，我说好，没有这个名儿吧。今天就专门找郭大夫验证一下
2: 啊。
1: 智齿一般是大人长得比较多哈，
2: 是不是差不多18岁以后
1: 啊
2: 长的一个智齿。
1: 然后呢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反应是什么？他怎么能刷他的存在感？这个智齿
2: 他疼了你就感觉到他存在了，他不疼了你感觉不到他存在，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太

0: 说是一个比较恐惧的一个事情，的确一个恐惧的事情。
1: 说到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就我开始节目之前，我其实问过郭医生，我自己发生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代表性、因为我可能代表了一群人的想法。首先，我的这个智齿四颗，基本长出了三颗，还有一颗已经待长出来，已经都拱出一个小肉眼儿、但是它没有完全长出来。
0: 对，
1: 另外那三颗长得非常齐和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舍不得拔，你总会觉得牙齿这个东西吧，掉了可能不会再长，多一颗那总比少一颗好吧？
0: 对，
1: 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打引号的啊。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印象，既然它没有影响到其他牙，它又长得很正，长得又挺好的，那我们干脆不去动它吧。所以这是我以前的那个想法，所以很多年都没有管它。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刷牙，因为我没事吧，关心我的牙，我牙长得还比较什么正啊直啊，所以没事我就看看。
0: 你长得正。
1: 早上起来有一天我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就是，下牙的拐弯处有一颗牙，直接躺在了我的舌头上，就是压，就是整个横躺，
0: 扭转了。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变化，它会有特别大变化。
1: 我是怎么感觉呢？我是刷牙之前我就觉得硌舌头、你知道吗？因为它已经躺在舌头上了。然后呢、我就去刷牙的时候一看，果然就在拐角处下牙。拐弯处的这颗牙直接就已经躺在牙上，等于是倒了。然后我说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我整个天都塌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去了口腔医院，还挂了急诊。我说完了，我说，好了，医生说你别紧张，你可能就是智齿在后面有极大的一个俯冲力，把前面的牙往前压，压到这颗牙正好在拐角处，它前面没有牙了。你想，我们就是如果人排在前面是一个压一个，
0: 对，
1: 压到前面没有了，因为你前面那颗牙在你左手边是个拐弯处。所以你只能躺在那儿，所以相当于就躺在我的舌头上。后来我说这可怎么办啊？医生说你现在就把这颗智齿咱们先拔了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冲击力没有那么大，他可能会慢慢往回跑一跑。我当时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做矫正？这颗牙因为倒了，我要让它植回去。医生说你这个年纪做矫正意义不是特别大。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它刚倒下，可能还没有完全这个根儿落死，你要不拿舌头往回顶一顶。结果你知道，到现在稍微有一点，你还能看出来，但是不是很明显，是靠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拿舌头顶回去。
0: 我觉得你这顶的力挺大的，你这劲儿挺大的，就是一般如果顶歪了后很难再回去了。
1: 真的吗？
0: 啊，一般很难回去。刚咱们接着刚你那个讲，你说如果长正的牙啊，需不需要拔除？
1: 对，就看上去很好。
0: 如果你特别正。牙齿长得特别正，你的颌骨可以容纳出牙齿，牙的特别正，上下牙齿也有咬合，而且再加上第三点，你能确保你后面的牙能刷得很干净，能刷得到，你就可以保留它的这个牙齿，因为智齿属于特别后面的牙齿，好多人来了有可能长得正或什么的，它是取坏了，因为后面实在刷不到。后面前面牙有些人都刷不干净，后面牙根本刷不到，它就取坏了。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得把它拔掉，也得把它拔掉。
1: 会疼吧？这个时候，
0: 如果出现取坏了，如果早期发现它还不会疼，如果烂个大洞烂到牙神经了，然后疼的来了啊，那就有症状了。
1: 说实话，一般人就是疼的不行了才想起去看。
0: 好多人都是这种
1: 情况，你说是吧？就是比如取坏了，
0: 啊、
1: 就初期如果没有那么疼，可能都不会往心里去。
0: 但是慢慢的，现在对智齿倒达成一个理念的，好像有智齿建议一下，智齿啊，早拔，那还是早拔。
1: 你发现没有？你作为医生来拔智齿的姑娘比较多，因为坊间盛传把智齿拔了可以脸小。
0: 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比如说来了后，我说你这智齿长歪了，姑娘来说啊，你这需要拔啊，拔牙不行，我怕。然后来了，然后第二个患者来了，也是姑娘啊，我觉得我要不来拔智齿，她的勇气就是很稳，你知道吧？我要来拔智齿，很坚决。我说为什么？她觉得我能瘦脸，
1: 是不是？房间是都这么说的。
0: 我觉得她就说她，我觉得你拔的不是智齿，你是表达一种瘦脸的心，你这是。
1: 确实很多人来拔是为了瘦脸哈。
0: 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下啊，拔这个智齿从理论上讲并不能瘦脸，并不能瘦脸。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能瘦脸呢？可能跟他长的智齿的位置有关系。刚说了，有些智齿咬着脸颊是吧，他就是往外滋，
1: 是的，
0: 对吧？他撑着这边脸颊的这个肉，你把它拔了后他有可能缩回去，这种有些人有个别啊，还是有的。比如说他拔了这一侧，他觉得回去以后，他说医生，这边怎么感觉拔了这边脸瘦了点啊？我要把这侧也拔了。的确有这种情况，但是从理论上讲是不能瘦脸的。还有一个瘦脸可能就是说你拔了智齿，这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吃饭受到了影响，可能你瘦了。 也是有可能。但是拔牙理论上讲不能瘦脸，
1: 咱们就说理论上是不会对瘦脸直接有什么。

0: 起作用或帮助的。
1: 对。对，
0: 但是你说完全不一定嘛，因为每个人脸型和情况不一样。
1: 嗯嗯，对。
0: 比如说像刚才郭大夫说，您的这个智齿如果长的位置特别的偏，或者是畸形，它已经顶出来了。
1: 对对。
0: 那你整个牙可能就是您本来脸就不大，是因为被它顶出来的。那如果把它这个问题消灭掉的话，肯定还是有修饰脸型的作用的。只能说它回归了您脸本来的样子。嗯、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回归原来的原始的样子？你原来就这么瘦。
0: 哎，但是我拔完了，确实是有这个修饰脸型的作用。我后来发现是什么呢？嗯、因为我确实跟你上刚才提那个案例有点像，我的牙床在旁边是有点往外偏，有点豁出来的。
1: 啊，对对。
0: 所以我一旦拔了之后，就回归到我本来的脸型的样子。所以当时确实有瘦脸的帮助。我还记得我当时拔完牙，医生就说你去漱漱口什么的，需要拿凉凉水。说你今天想吃冰激凌，你就去买冰激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然后我就在洗手间在漱口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过来冲着我说：“你是刚拔完牙吗？”我说啊，疼不疼、
1: 嗯、
0: 我说还行，脸瘦了没？第三句就是、这个、
1: 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
0: 啊、对前两句可能就是寒暄铺垫、
1: 嗯、
0: 他最真正关心的是
1: 瘦不瘦脸。
0: 对，
1: 其实刚说到个拔完牙后不能漱口
0: 不能漱口
1: 当天是不能漱口的、
0: 哦、
1: 啊，因为漱口你的话会把那个血凝块弄破了又流血了、
0: 哦、
1: 主要是要止住血啊。你吃冰激凌吃冰的东西这是对的、
0: 哦、
1: 能减轻水肿啊，能减轻水肿。回去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用冰袋啊、
0: 嗯、
1: 冰的东西来冰敷啊、
0: 嗯、
1: 来减轻水肿、
0: 嗯、
1: 啊减轻水肿。刚咱们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一些开玩笑在里面，就是说这个瘦脸的这个问题存在、
0: 嗯嗯、
1: 不过特别严肃的问题确实建议女性的朋友早早的，如果有问题早早把智齿拔掉特别是在你要准备怀孕前要拔掉。
0: 这个对孕期还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1: 有影响，而且影响会比较大、
0: 哦、
1: 有很多案例在里面不太好。为什么呢？你如果孕期你的牙齿本来就长得歪的，经常发炎，你没有拔掉，你怀孕的时候你激素水平的变化，你这个炎症会表现得更明显一点，对这个抵抗力会更低一点、
0: 嗯、
1: 炎症更明显一点、
0: 嗯、
1: 如果肿了什么的，那时候你怀孕期间你消炎药也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处理、
0: 嗯、
1: 那怎么办？只能硬挺着、
0: 哦、
1: 如果你抵抗力高，你幸运挺过去了还好啊，不发炎了还好。如果没有挺过去的话，你这边炎症越来越肿，水肿啊，引出颌骨的炎症什么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建议备孕的女士啊，如果智齿的有问题，早早的去把这个智齿去处理掉。
0: 嗯
1: 啊，其实说到这不只是智齿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牙髓炎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也在孕前把它处理掉。你如果处理不掉，你怀孕的时候麻药也不能做处理，很麻烦、
0: 嗯、
1: 医生也不会给你打麻药，也不会做一些处理，你这些疼只能忍着、
0: 嗯、
1: 而且对胎儿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
0: 嗯、
1: 啊，所以孕前总结一下、
0: 嗯
1: 做一个常规的口腔检查、
0: 嗯、
1: 啊，不单是咱们查其他身体的其他指标也好什么的，咱们这口腔也要检查一下、
0: 嗯、
1: 啊。
0: 而且口腔是这个炎症比较高发集中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对、嗯、而且一旦有什么小的问题对咱们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只要有一个地方影响咱们吃饭了，哎呀，对咱们这以后这一天的心情啊，这下面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
0: 那可不是，这吃不饱、
1: 啊、
0: 心情一天都不好
1: 了。你又回到你的这个话题了吗？
0: 真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大家老觉得这个牙齿的事儿就是美不美观的事儿、你像尤其是老一辈人，
1: 对，
0: 就会觉得哎呀，不就是好不好看的事儿、
1: 嗯、
0: 真不是这么简单啊、哦。
1: 对对对、
0: 嗯、
1: 真的不是。就比如说刚又回到你那个话题，我原来有个患者，一对老年人的一个夫妇啊，他们出去旅游，他说他们已经退休了、
0: 嗯、
1: 哦，孩子孙子也不带了，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了、
0: 嗯、
1: 终于放松了、嗯、然后准备了他们也原来是准备钱了啊、
0: 嗯、
1: 也存了一大笔钱，我就是出去玩了，
0: 一大笔钱
1: 啊，一大笔钱准备就是玩的钱，你知道吧。然后玩了几天回来了，然后来找医生了，他说不行，我感觉不行，这玩不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出去以后吃饭不行，我在家的时候还可以顺着我们的意思啊，吃点软的，我们两口子还可以吃饭不行，我吃点软的呀，做点其他的啊，我们适合吃的吃，但出去玩不行啊，不可能顺着你啊，吃饭吃自助餐啊，吃其他的、
0: 嗯嗯、
1: 你不能顺着你的意思，哎呀不行，我们牙口不行，我必须把牙弄好了后才能出去玩。
0: 嗯嗯，
1: 这很大的影响。
0: 当然了、
1: 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吧，就是牙是怎么着来了，平时老觉得它不算是个病，
1: 对，
0: 它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1: 对对对，健康的时候啊
0: 对，
1: 是都还好，一旦出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厉害了。
0: 所以大朋友们，这个千万不把这个智齿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当回事儿啊、
1: 嗯、对，
0: 最好是早干预早处理。当然如果像我是长得特别正什么的，您也不能说掉以轻心、
1: 嗯、
0: 要持续观察它。如果任何的这个病变或炎症的话，第一时间就医、啊、
1: 嗯嗯嗯。
0: 我们看看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想问

0: 说我的牙发黄，有牙石，以前洗过牙，而且有的牙呢就是有点发黑，括号我这个发黑不是虫牙，也不是病变，感觉自己还略微有一些口气，请问专家怎么办？
1: 他这个又回到咱们第一期那节目了，他可能就是首先有牙结石，肯定要洗牙，又洗牙，而且他牙齿有色素，他本身的黄，这个洗牙是去不掉的，如果他窝沟里面有色素的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洗牙喷砂呀，可以去一点，口气这个问题呢，也有可能跟着牙龈炎，或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牙周炎，跟这有关系。
0: 包括肠胃其实也应该查，如果有口气的话。
1: 口气大部分来源是来源于口腔，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扁桃体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
0: 所以在这儿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说说龋齿的问题。
1: 小孩龋齿的问题，先说从换牙开始吧，咱们好吧？当然，第一批牙，咱们小孩几个月换了后，那个第一批牙也得注意清理啊。先从这批乳牙开始讲吧，好吧？看能讲多少啊？从乳牙开始讲，从换牙开始讲。乳牙第一批出来以后，小孩呢就开始清理，怎么清理呢？用，纱布，或者是纸套来给小孩做一个牙齿的清理啊。小孩的牙齿也得清理，因为他也会坏，特别是有些喝夜奶的。夜奶的这种情况你也得清理好，不然的话很多小孩你说一岁多上面家长带来了乳牙全坏了，上面全坏了，那都是喝夜奶喝那个奶粉啊，母乳还好的，奶粉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啊，取坏了。
0: 奶粉里为什么会更加影响牙齿的生长呢？
1: 它成分可能跟咱们母乳不一样，它含有其他的成分比较
0: 不能保证这个牛乳的这个取乳特别的健康和合格产品。
1: 而且主要是他们如果喝那个奶粉的话，经常会含着一个奶瓶，奶瓶和小孩有时候为了安抚他就含着奶瓶就睡了啊，我们称之为奶瓶龋，知道吧？这种是最好不要的啊，最好不要晚上含着那个就不停的在辅食，好吧？应该小孩牙齿从第一批牙开始，从乳牙开始就开始给他维护好啊。家长这段时间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啊，家长的问题，家长监督，家长清理啊，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那时候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清理。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剔牙期，就刚说到的要换牙了，差不多在六七岁左右开始换牙了，从下门牙开始进行换，咱们要注意观察，如果下面的牙开始长新的牙了，你的老牙没有掉，那么及时的要把这个老牙啊，就在咱们第一批的这个乳牙要给它拔掉，不然的话会占据这个新的恒牙的这个空间，它长出的位置就会不对啊。好多来了就说啊，里面怎么长了个东西，这个该怎么办呢？啊，要先留着呢？其实那个恒牙都长很长了啊，这样不太好。只要你发现了有新的牙出来，冒个小尖了，你乳牙没有掉，就及时的把它拔掉啊。你看咱们小时候那个牙松了，都是自己在那摇啊，现在自己摇，摇了后，下面牙扔房檐上啊，上面牙扔地上，好像是这样。
0: 对
1: 啊，
0: 老话都这样。
1: 对对对，但现在呢，小孩呢肯定，让他们自己拔，可能他们肯定下不了这个狠心啊，及时的去门诊或者是医院啊，去把这个处理掉啊，处理掉。然后第二批牙换出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了。第二批牙才是最主要的牙，第一批牙咱们坏了取坏了什么的，还有个弥补，就是咱们有第二批牙这个来使用啊，但是第二批牙长出来后一定要好好的去清理它啊。在刚长出来的时候，按理说在七八岁之前应该刷牙都是家长的责任，在国外是这样的，如果牙齿不好，你七八岁牙齿不好来了后，医生会说的不是小孩，是说的是家长，就会说家长了，你这是你的一个责任一样，知道吧？你要给小孩刷牙刷好啊，刷牙刷好多来还小孩都是啊，我都是让小孩自己刷的。他你想他差不多六七岁五六岁，你让他现在其他的还，你让他掌握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可能还比较难，每天晚上的时候还是你监督下给他啊再刷一遍牙齿，这样比较好啊。新长出的牙就要开始刷牙了，最主要的是在他六岁的时候长出来一颗牙啊，叫六龄齿。六龄齿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乳牙换完了，在六岁长出来六龄齿就是第六颗牙啊，乳牙的后面的第一颗牙，在六岁的长出来那颗牙齿，那颗牙齿一定要注意了。好多家长把这个耽误了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牙长出来后啊，他还可能还会再换掉，但这个恰恰这颗牙长出来是不会再换掉的，而恰恰这颗牙是最关键的一颗牙，第一颗大磨牙，它是在六岁长出来的，这颗牙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个时候就你说的小孩这刷牙方法也还。

0: 没有，也还
1: 没
0: 有建立起养成
1: 好习惯
0: 呢。嗯、家长呢也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六岁长是不是还要换，也就大意了啊，没有把这个耽误了啊，可能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这个牙一定要保护好，要做窝沟封闭。啊，要做窝沟封闭，六岁的时候长出来，我一定要做窝沟封闭。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外边闯进来一战士，报告周恩来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伙人马，够奔咱们这儿杀来了。哦，准备战斗，哗，真枪实弹啊！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到了这个城墙上一看呢，来这伙人，周恩来乐了，心花怒放。谁呀？彭湃，啊。还有张国焘、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向他们挥手，彭湃见着亲人了。前边我不说了吗？彭湃为了掩护部队，那么阻击敌人，后来呢在学校之中找到了郭沫若等人，追赶队伍在汀州这地方总算是追上了。大伙一见面皆大欢喜，彭湃把路上的情况也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返回了医院，见到傅连璋，300多伤员呢，那得抓紧治疗啊。那么在给这些伤员治疗的当中，傅连璋啊暗挑大谋呀，共产党人真了不得呀。像陈赓，将军陈赓身负重伤，在手术的时候到陈将军这儿没麻药了，陈赓乐了，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就不行，我陈赓没麻药取子弹啊，来放开点吧，没什么。

能行吗？没问题，谈笑风生。给陈庚手术啊，那大夫那手啊直哆嗦呀。就见陈庚啊跟没那嘛事儿似的，这边拉那肉那声音都出来啊。好家伙，副连长啊由衷的佩服了。给徐特立做手术的时候，使副连长非常感动，老头说了，我都50来岁了。这徐特立大伙非常熟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啊，参加革命虽说晚，属他年岁最大，但是革命意志是最坚定。傅大夫，共产党啊才是老百姓的党啊，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打土豪分天地，嗯，给老百姓幸福。要不我这么大岁数能参加共产党吗？原来我觉得活得没意思，直到参加共产党之后，我看到了幸福，感觉到有光明大道，感觉到前方就是曙光啊。副连长也确实看出来了，这个军队一进这个天州啊，不扰民啊，公平买卖，大街上走那个队伍非常整齐，不进老百姓的屋里，就坐在马路边上，纪律严明。傅连长心里太佩服。本来嘛，傅连长这个心呐，就是向着共产党的啊，所以通过眼见耳听，更加钦佩共产党了。他就告诉周恩来，这300名伤员手术之后不能走动，我这个医院呢可以，他们都可以留下吃住治疗，我免费，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先一个呢，我是医生啊，医生不就是救人的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另外，共产党是好党，是百姓的党，你们是为百姓办事的，那我一个医生，我觉得我为共产党办事，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后来部队出发的时候，这300名伤员就留在了傅连璋的医院，那部队得往前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嗯，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兵啊四外围追堵截呀，有消息来报，又有两股军队奔这汀州杀来，所以周恩来啊一挥手，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汀州出发。那么这300伤员就留在了汀州，傅连璋呢封锁消息，告诉手下人，不管谁来打探啊，就说这都是病号。嗯，那么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后来这300名伤病员呢全都痊愈了，就追上了大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单说部队往前走，大小战役10多个呀，这都是小股部队，遇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几枪几炮，那前边有贺龙，要说贺龙真了不得，能杀能打呀，没有不佩服的。贺龙现在已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贺龙的入党地点是由南昌起义之后往前走，走到了瑞金，他就跟周恩来要求了，我得入党，不行，那我要不入中国共产党我都闭不上眼睛，那不行，我必须得入党。经过组织研究，贺龙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郭沫若呢紧随其后也入了党了，贺龙入党地点是在瑞金。贺龙了不得，能杀能打能战，虎将军呢。贺龙的老家是湖南桑植洪家关，

这贺龙小时候愿练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习武啊，一趟拳脚下来虎虎生风，没有不跳探戈的。另外小时候好打抱不平，要如果看见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挨欺负了，他挺身站出。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这贺龙的这个拳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每天领着这个村里的人就开始练，说贺龙这个武跟谁学的。来了这么一位没报名姓的高人，也就在贺龙十来岁的时候，正在这个村头练武呢，啪就来了个背包的啊，这人背的包带着一把雨伞，就站在离贺龙边上不远处注目观瞧，频频点头，好，看贺龙练。贺龙练完了之后对这位一乐，你想学两招吗？嘿嘿，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贺龙。哦，贺龙，这拳脚不错呀，跟谁学的？凡又有高人。有高人？谁是高人呢？我们村里有位两位老大爷，还有位老奶奶，都会练这拳，我跟他学的。我教你几手怎么样？哟，您会吗？来观瞧。就见这人把雨伞往那一放，包袱往这一撂，贺龙看傻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真够，我要跟你学。好，哎，由这儿开始啊，这个人就开始教这贺龙的武学，教完了就走啊，也不住在贺龙家，也不吃贺龙一口饭。这一晃几天的光景过去了，一直到这趟拳脚练完了，又告诉贺龙几套基本功，这人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贺龙啊，习武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富济贫非救困，乃习武者的本则。您姓什么叫什么？师傅不必多问了。有人猜啊，这是民间游侠，是侠士，西老连贫除暴安良的侠士，也没留下名姓。不过贺龙的武功确实棒啊，二十几岁的时候这就组织了村里的几名青年干什么呢？在一起练武。练武可练武啊，这个当地县城有个盐局，管盐的。这个盐局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干什么呢？收老百姓保护费，说最近闹匪啊，你们挨家挨户得交钱，我们要保护你，我们要收你们的保护费。可真正那山匪来了，这保安队啊早都没影了。不但没影了，逢年过节这个保安队还得给这些山匪们送礼，一个个都孙子辈的，老百姓遭抢啊。这贺龙不干了，你们拿老百姓钱不为老百姓办事啊，这些山匪们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就找这保安队评理。这一评理还麻烦了，这队长啊破口大骂贺龙，你是什么东西啊，还敢质问我们保安队，怎么着，要把你抓起来关进大牢。贺龙急了，把这巴掌憋足了劲照准那队长那左腮帮，就这一大巴掌，说打到什么程度，打的把左边那腮帮那块肉皮给撕下来了。贺龙一想，这人

皮吗？啪！又给他拐到右边那腮帮子上去。好嘛，啊，这队长啊，贺龙怎么想的？我让你左边没皮没脸，我一让你右边两层皮，大闹保安队，噼啪的给他咔嚓嚓，把这保安队的这些人呢一顿痛打呀！啊，后来啊，贺龙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把你们这些枪支都收了吧，缴了吧，就把这些枪支都给缴了。贺龙就回到家里，组织了一些青年。咱们自己保卫自己。另外，贺龙极其反对袁世凯。他什么东西？就用自己家那红被单就扯起了大旗来，讨袁军，就组织了村里这些青年们反抗。这县里可要了命了，赶紧调集人马，几次来跟这贺龙交战，贺龙是威震八方啊。后来参了军了，再后来南昌起义当了副总指挥，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现在高兴啊，留了一字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贺龙能啥能打？他往前走啊。下个地点是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三条大河汇集此地，还有个镇子，一重镇，里边有国民党兵，到底多少未知数，部队就停止不前了。扎堆周恩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咱们研究个对策，这个三河坝究竟怎么办，是前功呢还是智取呢？以贺龙啊，那就是前功，这算什么呢？我带领几个人上去，一下就把他占了，把这一边的国民党兵给他断了。彭湃要智取，说这么着，我呀进去看看啊，如果行的话，咱们再采取下一步，是前功还是智取。就这儿，部队隐藏起来了。彭湃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啊，带一警员，这个警卫啊，打扮成一伙计。彭湃拿把扇子溜溜达达，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这就来到了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这镇呢也不算小，啊，大街上溜着行行全人呢，哎。这彭湃你侦查呀，发现了这个三河坝有这么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就住在村北的关帝庙里头。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啊，已经是个破庙了。这一排的国民党兵呢就扎在里边。彭湃在这三河坝里转悠一圈，把一些情况摸清楚了，回来了，跟周恩来汇报，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这人呢倒不多，不过打起来恐怕要伤及百姓。彭湃乐了，呵呵，周总这回啊，你给我几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带人摸进去，一下就把他断了。倒是个好主意。贺龙王起一挺身，我跟你去，彭湃同志啊。挑挑拣拣二十几位，全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的半个小伙，长短家伙都带好了，这叫一粒相识会，一巧破千金。晚间这个队伍可就摸进了三河坝。这时节是半夜一点钟，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值更的来回走动，敲那梆子，当当，证明是几更了。绕过巡逻的，就摸到了这关帝庙这儿。关帝庙这儿，彭湃一看呐，差点乐了。门口站俩当兵的，在那儿站岗，抱个枪，靠着那墙，俩人是酣

0: 声如雷呀、啊！我这睡得这个香哎，贺龙都乐了。鹏派，咱们两个不用别人动手啊，你左边那个，我右边这个，好嘞。两个人就摸过来了，倒着切近呢，一捂嘴，啪的了一枪把子，一下就砸昏过去。这两个门岗啊，都没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梦里头来个昏迷不醒，啪往那儿一顺。队员们上尾抹肩托儿被四把倒穿旗给绑不上，贺龙和彭泰掐着枪就进来。这个大殿两厢房啊，有灯光，就听这里边哗哗哗哗哗，贺龙和彭泰摸到这个窗户底，木镜掉线式，闭一目睁一目的瞧。东厢房两桌子麻将，哗哗正打麻将。西厢房搭的通铺，上边歪歪咧咧的躺了好几十人，有的那还在抽烟呢。贺龙和彭泰啊一挥手，天助我爷啊，兵分两路。那队员是够奔西厢房，东厢房由贺龙彭泰两个人下手，就看彭泰当着你就把门踹开，是大喊一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彭湃和贺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东厢房。这彭湃把这门弄开了，里边正打麻将啊，那个排长啊，国民党那排长配个衣服叼个烟卷儿，啊呀妈，老子这手怎么这么背啊，输的怎么这么样啊，砰，谁一回头，冰凉梆硬的枪口啪就给他顶上了。不许动，都站起来。懵了，当时就懵了。那排长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紧接着咣栽到灯底下去了，没放一枪就把这一个排全都给俘虏了，站着一张院子。彭湃啊倒背手给他们讲道理，你们听了，你们竟喊老百姓啊，为什么你们要害老百姓啊，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起义军，这个蒋介石不地道，蒋介石啊不讲信义，为什么要杀我们共产党人呢？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建设队伍，打败了军阀，反而他背信弃义还杀我们。这帮当兵站长，是是是是是是，你们，我们已经搜集情报了，你们抢老百姓的粮食，抢老百姓的衣物，你们还让老百姓活不活呀？是是是是是是，哎，一句点头啊，生怕呀这彭湃开枪啊。另外一看，彭湃边上站一位一字胡啊，威风凛凛的，谁呀？贺龙啊，往这一站真吓人呐。这边赶紧通知周恩来，大部队哗就扎到了三河坝。这个地势非常险要，扎到这儿了。不过这个时节啊，周恩来呢得到情报了，又有几伙起义队伍在后边追赶上啊，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是起义队伍。因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是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还有四面八方不少起义军呢，纷纷往这个南昌赶。可是走到半路上，8月1日，这个南昌已经起义了，所以呢，周恩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到广东，你们在后边追赶。”所以有几股部队正往前日以继日的奔赴。可是现在三河坝的情况很危急。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信息了，国民党几股大军呢，就奔这三河坝来了，来了个大合围。这个部队是走啊，还是在这儿抵抗？大伙坐下来研究，最后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这么一个方案，由周恩来带领队伍啊继续前行。三河坝朱德就说了：“我来。” 我领些人呢在这镇守，没问题啊。一来呢等赶上来的部队，二来呢这帮人来了我就跟他较量较量。这就来了个兵分两路，朱德留下一小股部队镇守三河坝断后，第二就等待着后续部队赶上来。那么周恩来呢带领一伙部队继续往广东内地进发呀，他奔的方向啊是潮汕。单说朱德这带领的人少啊，啊开始把这个碉堡啊啊还有这个攻击点呢、啊、都设立好了，等着敌人来。这个敌人四面八方可就围过来了，这兵可不少，这战斗可就打起来了。这朱德带领的军队是奋力的抵抗，可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一看伤亡很大，朱德一想赶紧撤吧。可是撤可是撤呀，现在还追不了部队了，因为后路已然让国民党兵给断住了，那么只能往边上撤。这个历史上是有名的叫三河坝分兵，在这儿兵分两路，周恩来领一路够奔广东潮汕，朱德在这镇守等后援部队，后援部队真赶来这么几股，可是毕竟还是人少，没抵挡住这个国民党的大部队，最后朱德决定撤。那么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是够奔井冈山呢，和毛泽东会师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河坝分兵，兵分了两路。朱德呢最后带的部队上井冈山，周恩来带的部队这就到了潮汕。中午的时分，前边有侦察兵来报说离这潮汕呢还有十多多里地儿，周恩来一挥手打着人马停下，彭湃说我去看看去啊，我去侦察侦察里边的虚实。可到这个潮汕这个北门这儿，彭湃吓一跳，就见这个北门这儿啊两边站着国民党的军队，那个枪啊都在地上放着，为首的有这么一位好像营长啊，在那儿看着他，正忙大啊打扮成商人，他就溜达过来了。长官您干嘛呢？我说客啊，打扮成商人他就溜达过来了。长官您干嘛呢？我说客商，你看没看有一伙队伍扎了红领巾啊，这个是这个南昌起义的队伍啊，看见了，离此不远。哎，那人才多呢，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我这儿啊，一眼都望不到头。您怎么个意思？嗨，我叫赵宝刚，是镇守这潮汕的一个营长。我们呢是国民党那蒋介石那部队，可是后来我们听说呀。这个南昌起义了，人家的起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原来我也听说了，这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偏赶上前两天呢这个我爹给我来封信，我爹在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咱们家都有粮食吃了，是共产党给的，我们家村里当地有个恶霸。哎呀，你别看我在队这个队伍里当兵，我们家呀，还挨欺负呢。那个恶霸呀，太狠

我等弟兄今日来此列队相迎，我们就缴械了，我们不给蒋介石干了，我们要投靠起义军，哎，我们要跟

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说到焦裕禄这个名字，我们脑海中闪现的是他在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岗位上求真务实、开拓进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共同欣赏讴歌焦裕禄精神的梅湖现代戏。那么这部戏是怎样用故事细节刻画这种精神的呢？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那就先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主要剧情。梅湖现代戏焦裕禄选取火车站里送灾民，把窑村纺弦举财，买粮救荒，带病抗洪抢险，痛斥浮夸风等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求实亲民的可贵品质和伟大精神，深刻体现了焦裕禄心中装着老百姓这一主题，塑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朴实而又鲜活、传神而又亲切、平凡而又崇高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观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梅湖现代戏焦裕禄的主演，梅湖剧团业务团长贾福林老师。贾老师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戏迷朋友一同回忆了您的这个从艺往事，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兴趣。许多戏迷朋友呢还想了解您演的其他的剧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梅湖现代戏焦裕禄吧。
1: 首先呢感谢大家对梅湖戏曲的厚爱。演焦裕禄这个戏呢，施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要去歌颂备受大家尊敬的这么一个人物，
0: 对，
1: 就必须了解他的那段历史，了解人物的背景，才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说呢，幕后啊，我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去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的视频，慢慢的呢，在自己的脑海中为演好这个角色呢找到了一些素材和依据。
0: 那这个戏呢是2015年拍的，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接的这个戏呢？
1: 说实话啊，我从艺以来啊，演了很多的角色，其中有好多的角色呢都不是阳光或者说是不是正能量的角色。你就比如说《书记妈妈》中的赵晓东，
0: 对，《
1: 雷雨》中的周平，还有古装戏《梨花情》中的孟云田。那我就盼望有一天他怎么能演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呢？这一天呢终于到来了。后来呢2015年呢就让我演焦裕禄这个戏，当时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呢终于给了自己一次翻身或者是说是昭雪的机会。其实说翻身呢也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作为演员呢就应该在自己年龄适合的情况

0: 演不同性格的角色，
1: 对，
0: 只要能让观众记住你，能给观众留下印象，那就是对你艺术的认可。
1: 对，可以说接到这么一个楷模式的人物，心里非常的高兴了。
0: 嗯，是的。
1: 对，那您对焦裕禄这个人物，您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他是县委书记的榜样，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亿万人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以前呢，我看过电影，书本上对他的评价就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等等吧，觉得呢这个人物离我们很遥远。但是自从我演了焦裕禄之后呢，觉得呢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亲人，一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带头人。从每年吧咱们雷飞市被评选出的道德模范人物身上就可以看到焦裕禄精神的影子。所以说呢他离我们很近，虽然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是呢他的精神无处不在。
1: 对，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呢是移植剧目，虽然是移植剧目，但是你们的案头工作也是做了不少的。
0: 是的，案头工作呢确实是做了不少，虽然是移植剧目，但是要打造成咱们梅花版的焦裕禄，幕后呢还必须下很大的功夫。
1: 对，
0: 因为本身呢豫剧贾维龙老师已经把这部作品呢打造成了一部精品，本身梅花和豫剧的之间的悬殊就很大，无论从剧种还是这个演员的演技，包括剧团的阵容等方面吧，都悬殊都很大。如果不把案头工作做得充分一些，那么之间的悬殊呢就会更大。所以呢我就反复的去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反复的去看了相关的视频，还写了好多的人物自传。我当时在想啊，就是照葫芦画瓢，这个瓢上也刻上咱们梅户地方戏的特色。随着进一步的了解呢，慢慢的呢这个人物就在自己的脑海中就树立起来了。
1: 对，
0: 在排戏期间呢，我们全团上下可以说是都是用焦裕禄的精神来排练这个戏。你比如说我吧，都是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在排练室地上或者是那个道具床上躺上一会儿。我记得在排练期间呢，我母亲一病住院大概20多天左右期间呢，我就去过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妈对我说你就安心去排戏吧，不要操心我这里了啊，搁这里有你姐姐没在这里招呼我这里啊，你只要把戏排好就等于招呼我了。所以呢在此呢我非常感谢家人们对我的理解和对我的支持。当时呢咱们的音乐设计包括导演都力求不能丢掉梅花地方戏的特色。如果说豫剧是用它的铿锵有力来感染观众的话，那么咱们梅花呢则是用它的委婉动听、细腻缠绵，同样可以打动观众。
1: 那咱们就从第一场戏开始，就是火车站送灾民，可以说这个戏的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情景主题了。
0: 是的，这场戏呢大概有20分钟左右，主要是体现了当时兰考的现状和它的自然环境。老百姓出去讨饭呢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如果不出去就会可能会被饿死。作为刚到任的一线之长，面对眼前的一切，他内心可以说是无助、无奈、焦急、愧疚，但是呢他还要给大家信心，通过他的一系列诚恳的语言和细节上的一些动作，让大家呢看到希望，并发下不改变穷面貌我焦裕禄绝不离开兰考县的誓言。
1: 对，从这些细节当中呢能够看出来他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做给谁看的。
0: 是的，他不是在作秀，只有发自内心把老百姓装进自己心里，才会和老百姓相互之间有真情实感的共鸣。就如同我们和平时和别人交往一样，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只要你是发自肺腑，对方呢肯定能感觉到。
1: 那么在这场戏里呢有一段唱可以说更好的刻画了焦裕禄的这个内心世界了。
0: 是的，这场戏呢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天，焦书记呢冒着大雪到

0: 朝鲜上任。到了之后呢，首先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火车站集结出外讨饭的这么一幅画面。根据现状呢，出外讨饭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但是呢，作为百姓的父母官，看到这么多亲人出外讨饭，可以说他内心的感受是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他此时此刻内心的那种感受。于是呢，他就站到高处，向老百姓、向父老乡亲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1: 乡亲们，我是打来朝鲜县委书记焦裕禄啊，
2: 焦书记。
1: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我代表来朝鲜县委给乡亲们道谢。
0: 说这段话的时候呢，首先呢，大家从听觉上，就你闭住眼睛，从听觉上，你从他的语气当中能听到，人群呢是成千上万的人群，就比如说乡亲们，这就能真听到人群，从听觉上，但是从视觉上呢，要能看到焦书记看的是比较远，远处有高的，有低的，这边也有人。这边还有人，就代表从他视觉上就看到这么 有多少人去出外讨饭。紧接着他就是唱，唱的时候呢，声音不能太大，要用气拖着声音去唱，因为他代表他内心的愧疚，代表他对不起老百姓。所以当一个人对不起对方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声音是对不起，绝对不是这种声音，绝对是哎呀，对不起，我错了，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是他唱的是必须是轻声，而且是气托着声音去唱。
1: 对不起，这一声对不起。

这是对不起大家，不忍心看着这种场面。当着卷那几句唱呢，一定要用安慰的心情，安慰大家的心情。提着茶壶给大家倒热水，出门难。

0: 后边那几个唱呢，一定要给大家信心，给大家力量，让大家看到希望。
1: 看你们给我心心爱的，看你们云的红飞机，他不愿意爱不愿意，看我们自己就自己，出山海咱们要分开，把飞整齐，干别成恋爱梦，这绝不把来考你，不把来考你。
2: 就是这一段它分成这样三个层次，
0: 三个层次、嗯、刚开始是愧疚对不起大家、
2: 嗯、
0: 后边呢给大家安慰，最后要给大家信心、
2: 嗯、
0: 给大家力量，
2: 对，
0: 让大家看到希望。
2: 其实在这场戏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布景、嗯、就是这个再字形的这个布景。
0: 对对
2: 对,
0: 对，
2: 那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0: 第一，它从视觉上延伸了舞台，拓展了舞台的空间。第二呢，有一种立体感，高低起伏，层次分明。
2: 对。
0: 第三，体现了舞台艺术之美和剧情中的环境相呼应的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你说第一场吧，当老百姓坐上火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代表的是一列火车。比如说第二场他去宋铁成家，这个 Z 字形这个梯台呢就代表的是一个羊肠小道通往宋铁成家的一个蜿蜒曲折的一个小路。第三场呢，比如说他站到那个植树的那场，可能就是代表着一个沙丘，梯田沙丘，
2: 对，
0: 这一个这么一个场面。所以说环境的不同，它代表的就不同。
2: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贾福林老师带给我们的梅湖现代戏交易录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
3: 现在有请故事这位大道士之师。
4: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全球办公室承办了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看，这么多好饭的烂好人，要都把这个过程流传到全国各地，那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好饭县了吗？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不仅丢我们兰考的人，也丢社会主义的人，更丢共产党的人呀！所以我们要把那些

0: 吃到郑州，娘给你要啊。
1: 大嫂，天寒地冻的，又带着孩子，出去多不方便呀。你们还是回家吧。
0: 啊，哈大叔，你不知道。

0: 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1: 我是瓦窑公社的。
0: 瓦窑公社？哎，你们那儿有个叫宋铁成的，你认识不认识？
1: 你问他做甚？
0: 哦，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不认识。
2: 那是他爹。
0: 啥？宋铁成是你爹？孩子，过来，过来，孩子。觉得这样拧堵着不让群众们出去合适吧？
3: 焦书记，这是顾书记他。
0: 不要说话，你把顾书记跟我请到这里来。
3: 好。
0: 哦，对了，顺便给社宅辅导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些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啊。
3: 好，
0: 快去吧。
4: 不要乱，不要挤，大家都能上车，大家都能上车呀！
5: 不是，
4: 哎，赶紧
5: 给抓起来！
4: 住手！
0: 你们凭什么抓人？兄弟，没事吧？
6: 老乔，你咋也到这儿来了？
0: 老顾，你看这天寒地冻的，

0: 么都驱动要出去，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啊。
1: 老蒋，刚才小李同志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意见，我认为你这样做绝对不行。

0: 当然要执行。
1: 你说咋执行？
0: 既要树倒全树，更要尊重群众们的意愿。我们主要是做好服务，保证群众们的安全呐。
1: 你这样一来，那不是开闸放水，放任自流了？
0: 你咋说都行，但不能这样硬性堵截，这样搞是要出大问题的。
1: 老焦，这你是知道的呀。咋一到上边开会的时候，上级领导一起在兰考人讨饭，你那个脸色啊，那是难看呀。
0: 老顾，咋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吧？也得看看这父老乡亲们的脸色吧。哦，饿着肚子还不让讨饭，那是要出人命的。老顾，我建议把全组办公室的牌子摘了，换成直立封上，眼见内劳三海办公室由张喜县长接任主任。
1: 老焦，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会犯政治错误的。
0: 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1: 好，反正啊，我已接到调令，要去地委工作，你是主持工作的书记，我保留意见。
2: 老顾，老顾，
3: 赵书记，赵书记，你看我的工作。
2: 你是？
3: 我是全组办公室主任韩大哥。
2: 你是从瓦窑公社抽调过来的？
3: 是，
2: 还回瓦窑带领乡亲们致力

0: 斤粮票，拿上到郑州给孩子卖个馍吧。啊，
1: 我不能要你的粮票。

0: 他来讨嫌，嫌为鼠心，叫一路啊，
1: 叫鼠心。
0: 长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做什么才好。我带着来讨嫌问，给乡亲们道谢，
1: 叫鼠心。
0: 我这里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这一声对不起。

满额前千言百语，多少话也难表达。

不知道大荣大

0: 个城，别拉拉，别拉拉，锅里给你留着菜团子，你把它吃了吧，啊？
1: 娘，你吃吧，我的胃有点疼，不吃了。
0: 孩子，娘知道你肠胃不好，不敢吃这个。要不我再去隔壁刘婶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玉米面来。
1: 娘，别再去了。
0: 铁城，这天寒地冻的，你要去哪儿呀？
1: 听说，咱这来了一位。

滥考的真实情况反映反映。

0: 也不给咱家发。二娃，你可不敢再去惹事啊。
1: 娘，我憋屈的慌。咱滥靠杀害为啥这么严重？说到底还不是看书回林造成的恶果吗？

0: 娘，
1: 铁成，
0: 娘，让你老跟着我受苦了。
2: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梨园堂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贾福林老师来聊一聊梅户现代戏《交易录》台前幕后的故事。那贾老师，我听说您的这个服装呢是专门从这个村里找的，是吗？
3: 是的。因为当时呢，有些衣服不好买。
2: 哦。
3: 做的话呢，时间上又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就专门跑到村里去找，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你比如说，我穿的那件棉大衣，还有顾主任穿的那件外套，包括韩大刚穿的那件短大衣，还有我背的那个粮食担子，还有宋铁成家炕上的那个枕头，都是我从村里边找到的。
2: 哦，

0: 特别是我那件棉大衣，因为本身呢，我是我们家邻居穿的嘛，人家就穿了30多年了，所以上边那个做旧根本不需要做旧，
1: 对对，
0: 包括它上面发白的部分，发白的部分呢都是经过岁月打磨，那是纯天然的颜色，所以不需要做旧。这些衣服呢，每次穿上它，就是每次穿上演教育路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呢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亲切感，一种特殊的感觉，就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我看着这个衣服呢，就好像就是说不能忘掉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从农村里边走出来的，特别是演教育路的时候，不能有当官的架子，一定要做到朴实无华。
1: 对，可以说这与你这个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
0: 是的，正是有农村的生活经历，才让我懂得了老百姓的辛苦和不容易，才让我懂得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面朝黄土背朝天，粒粒皆辛苦等等吧，这些话的真正的含义。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和普通人一样，都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都很贫穷，每次我妈炒菜的时候都是拿一个筷子前边绑一个布，在油瓶里边蘸一下，在锅里边一刷，那就叫炒菜，其实呢就那就是主菜。那个时候我记得上边派干部到我们村里边去指导工作，一住就是好长时间，到了之后呢都是每家每户都轮换着管人家饭。有一次呢，这个干部呢到了我们邻居家去吃饭，因为我和邻居家那个孩子呢是年龄相差不大，我们在一起玩，中午呢他那个干部就到邻居家吃饭，坐下之后呢，邻居家就端上来一盘咸菜，一盘蒸红薯，还有几碗玉米糊糊，没什么主食，就是几样。邻居家也几个人呢都坐在那个桌子上吃饭，邻居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对那个干部说，师傅，真的对不起，拿不出手，只能凑合一下了啊。所以这个画面呢一直装在我脑子里。后来呢我在演教育路的时候，当演到宋铁成那家，教育路提出要在宋铁成家吃饭，当他打开锅盖一看，发现吃的是糠菜团子的时候，所以呢那幅画面就装在我的脑子里，我马上就会想到那幅画面。后来呢包括我去砖瓦窑上干活，铁厂里边干活，包括地里边干活，这些呢都是我人生的一种磨练，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这种回忆呢就是告诉我，永远要和农民的心贴在一起，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根，不能忘了自己是农民，永远要和农民的心贴在一起，不能忘掉过去那种艰苦的岁月，一定要珍惜眼前幸福的生活。所以说一个人呀，只有在经历过困难坎坷之后，你才学会和懂得了珍惜、知足和感恩。
1: 其实作为演员来讲，任何一种生活都是一种财富，只要你勤于思考，勤于捕捉生活的细节，生活处处皆学问，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贾老师来我们绿言堂栏目做客。那么焦书记在火车站送走老百姓之后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绿言堂节目。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绿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梨呀、他找了一块大木头，把这个随身带的尖石头拿出来，熟练的取起火种来，哪知啊，做了半天的时间。

间，这个木头竟然啊不冒烟，他只好的继续的努力钻下去，终于啊冒了烟了，可就不起火苗。这个梨啊还是个暴脾气，气得浑身发抖，哭的他站起来，将钻木的这个尖石头扔了出去。这块尖石头揉啪嗒砸在哪儿了？砸在一块大石头上，冒出了几颗耀眼的火星子。其实啊，这种现象他们早就看过，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现在正在为取火而发愁的梨看到那几颗火星子，不由得眼睛一亮，他就想出了一个新的取火的办法。他采来了一堆干的这个芦花，堆放到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又捡起一块白而硬的石头，朝着那块大石头当当的狠命的砸开。结果火星崩溅，不一会儿芦花就冒出了一缕的青烟，他轻轻的一吹，火苗通窜起来了。自从啊梨发明了积石取火的方法，取火就省力多了。中原的皇帝知道了之后啊，就请他当了一名火官，赐名叫祝融，并且说为什么叫祝融呢？祝愿你永远给大家伙带来温暖。从此大家伙就称他为火神祝融了。皇帝死后啊，由这个颛顼继的位。这个颛顼接替皇帝时年仅20岁，正是血气方刚，对这蚩尤啊跟刑天的反叛他虽然说不记得，但是多次听人说过，而且每听到这个事情就非常恼火。他想什么呢？祖父皇帝辛苦了一生，功比天高，只因为建了几座行宫就招来了一场大祸，这全是多年当中祖父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百姓造成。如果君臣有别，上下有序，当首领的别说建两座皇宫两座行宫，就是建20座，谁敢反对啊？不过呢，这也不能全怪祖父，因为据说呀，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呀团土造人以后，虽然说天地分开，神人有别，但是还有通天接地的这个天梯。这个天梯究竟在哪？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呀，天梯就是巍峨的昆仑山，有的就说了，天梯是昆仑山上一棵参天的大树，天上的神仙可以通过天梯下到人间，了解人民的疾苦，除掉在人间作恶的鬼怪，惩治残害百姓的暴君。凡人偶尔也可以凭着天梯上到天庭，向天地诉说人间的不幸，并且也可以访查访查这个天上，访问访问天上的美景，上访上访，就这么来的。可是谁也没见过天地来人间，凡人上天堂。看来人们编造出这些个传说故事，不过是用来吓唬那些无知的人罢了。而把国君混同于普通的百姓啊，百姓可以对国君妄加议论，这倒是造成社会不安的真正的天梯。这个天梯不出，自己的宝座就不可能安稳。颛顼想到这，于是发布了一道诏令，说什么呢？人间首领的职责是替天行事，管理天下的民众，黎民百姓的职责那就是安分守己，听从号令，百姓妄自议论首领，这是大逆不道，听信坏人的挑唆，反抗首领更是天地不容。颛顼的这道诏令一下达，各级官吏也都效仿规定相应的礼法。不仅如此，颛顼还规定男女之间的严格的界限，过去妇女的地位本来高于女子，后来由于男子在这个生产跟战斗当中这个地位越来啊越重要，男女的这个地位逐渐的趋向了平等。到了颛顼的时候，男子的社会地位已经超过了妇女，为了扩大这种新的不平等，颛顼又下了一道命令，正在走路的妇女见了男子必须迅速的躲避让路。据说妇女身上有一种晦气，如果说不躲避的话，就把这个妇女拉到十字街口，由这个巫婆们肆意的处置，除掉晦气。妇女们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只好自认倒霉，见了男子
就慌忙的躲避。后来呀，人们把这个颛顼发布的诏令归纳到一起，叫什么？绝天地通。这个颛顼帝的绝天地通对于中国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从那时以后啊，有了专业的巫史，就是巫婆的巫，历史的史，他们就可以对自然界的现象，对这日月星辰的变化进行比较详细的观测。正因为如此，有一个叫仲的跟离的这两位颛顼时代的大巫被尊为了我国历法的始祖。颛顼帝的绝天地通之后，他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很快有了一点国君的味道，各级的官吏都成了可以假借天意而为所欲为的特权阶层。在那些个新生的特权阶层看来，颛顼帝当然是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而对于一般的农人牧人来说，却是失去了自由，他们不满，他们苦闷，但是不敢反抗，因为反抗那就会被砍头的。他们为了发泄胸中的这个愤恨，于是编造出许多的故事，对那个高高在上的颛顼帝进行诅咒，进行咒骂。说有这个故事吗？有啊，有一个故事就说了，这个颛顼帝啊，因为啊心地不善，结果生下的儿子也很歹毒，而且有三个是生下来不久就死了。第一个儿子死后呢，变成了虐鬼，专门在人间呢传播这个疾病。第二个儿子死后呢，就变成了王两，他这个头不大，红眼睛，长耳朵，黑头发，常在夜间出没，发出怪声吓唬人们。第三个儿子死后变成了一个小儿鬼，这个夜间呢藏在百姓的屋角，专门吓唬人家的小孩。还有个儿子叫这个桃屋，看这个脸型啊像人，但是他那个嘴啊却像猪，这个腿脚又像老虎，而且浑身长着毛。他性情啊凶猛野蛮呢，在这个民间肆意的横行，作恶多端。后来人们把这个怪物引到了荒郊野外，活活给打死了。颛顼啊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儿子，长相啊比较一般，性情啊却很奇怪，虽然说身为这个黄门子弟，但是喜欢吃这个粗茶淡饭，穿这破衣裳，结交穷朋。他这可不是为了节省，而是一种啊精神上的变态。他对于锦衣美食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呀你给他的好衣裳他给你撕破了，如果给他美味他给你扔掉了，如果他看到哪家富裕一点就千方百计的给那家添灾惹祸，直至使那家变穷为止。所以说谁家招惹上他，那是非倒霉不可。后来这个可恶的家伙在这个正月初五这一天死到了街头，这本来是件好事，哪知道他死后竟然变成一个穷鬼。于是每年的正月初五日出前，他就到人间游荡，因此每逢正月初五这一天早晨，家家户户燃放鞭炮驱赶这个穷鬼。年深日久竟然变成了习俗，许多地方流传至今。有的地方啊早晨起来剁这个菜，为什么这叫剁穷鬼？后来啊演变成啊破五剁小人。其实人们编出这些个故事，一是反映出啊大家伙对这个颛顼大帝的憎恨，二呢是希望像颛顼这样人最好断子绝孙，今后别再出现。颛顼死后继位的是少昊的孙子帝喾高辛氏。这个帝喾可不像这个颛顼，他能够体察民情，与民同乐，受到天下人的称颂。据说呀这个帝喾原来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俞伯，一个叫石臣。这兄弟两个人好似仇人转世，而且性情都很凶顽，整天舞枪弄棒，互相的厮杀，搞得世间呢不得安宁。仁慈的这个帝喾哪能容忍他们胡作非为，一气之下把这个俞伯发落到了东海之滨，把石臣发落到了西部的荒原，使他们俩呢永远不得见面。
后来人

那见天上的丧星跟这个参星总是一个东升一个西落，从这个不同的时候出现，于是传说这两颗星星，那就是这哥俩死后变的。有这个书上说呀，这个帝喾有四个妻子，他们分别是姜元，哪个姜啊？就是葱姜蒜的姜，元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草原的原，原始的原，这是专门啊用于这个人名的。还有一个叫狄秋，还有一个叫长宜，最后一个叫庆都。姜元生后稷，是周人的始祖；简狄呢，生契，是商人的始祖；长宜生智，庆都生尧。帝制跟尧呢，先后继承了帝喾的王位。这种说法显然是对帝喾的赞美之词，因为发源于不同的地域的部族，其首领怎么会同出一家呢？不过呢，这也说明后稷、契、智、尧的确是当时各居一方的著名的首领，在他们之中大概要属尧的这个势力是最大，要不怎么说最终由他继承了帝喾的王位呢？提起这个尧来，那就传说太多了。据说啊，这个尧啊，他本姓伊齐，名放勋，生于丹陵。那阵的首领啊，本来是帝喾。这个尧啊，小的时候很聪明，13岁被封到了陶地，到那儿去任职。这陶地是哪儿？现在的山东菏泽县的南边。15岁又被封到了唐地为唐侯，就是现在的河北中部。所以人们管他呢叫陶唐氏。帝制呢，由于啊专好这个游猎，他不务这个政事，仅在位九年就被各部族的首领给罢免了。帝制呢被罢免之后，尧呢就被推为了首领。当时啊他才16岁，做了首领的尧啊，仁德像苍天那样的广大，无所不备，智慧像神灵那样的微妙，无所不知。他富有而不骄傲，尊贵而不傲慢。他喝的是野菜汤，吃的是粗米饭，穿的是麻布衣，住的是这破草房，生活的十分的简朴。他经常到这个民间，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见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他就惭愧地说，这是因为我没有治理好，才使你们饿肚子，穿破衣裳。见到了罪犯，他也惭愧地说，这是因为我没有教化好，才使他们犯罪。尧为了将天下治理好，惩治了一批奸人，重用了一批贤臣，比如说让熟知农事的后稷管理这个农业，让铁面无私的皋陶管司法，让仁慈的舜管教育。咱们前面说过，这个颛顼帝啊，他绝天地通之后呢，当时他命令仲根离专门的负责观天象、卜天意，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仲离这两个人竟然成了天文学家了，他们还把所有掌握的天文知识传授给了西河、西仲等人。尧啊，任命了农官。后稷之后，觉得这个播种、收获都必须掌握四时，而掌握四时呢，又得懂得这个天象。于是他就把西河、西仲等人招来，命宜和细心的观察天象，根据日夜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这个历法，以使人们按时令从事生产。命西仲住到了东方海滨的阳谷，观察记录日出的方位与这个时间，以昼夜平分那一天作为春分。命令一个叫西叔的住到了南方的名都，观察太阳如何的向南移动以定夏至。命这河中住到了西方的魏谷，专门的定测这个日落以定秋分。命河叔住到了北方的幽都，观察太阳从南向北移动的方位以定冬至。尧分派完了之后说道，哎，我告诉你们，可以大概的以366天为一周期，剩下的天数用这个闰月的办法去解决，这样春夏秋冬就好确定了。确定下了四季，自然就能确定出年来。传说啊，由于这个尧一心为公，天地
大受感动，

几个大臣到了一个村落，看到一个银须白发红光满面的老翁正独自玩着积木板的游戏。一个大臣感慨地说，真了不起啊，我们的尧普施恩德竟然使这白发老翁也返老还童了。那个老翁听后放下手中的木板，不以为然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每天太阳出来我就去干活，太阳落了山我才休息，我自己凿井饮水耕田吃饭，尧对我有什么恩德可言？这个大臣一听这种不知啊事理的话，也没有反驳，只当作笑话说给了尧。尧听后啊高兴地说，儿童欢乐老人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大家伙众口一词的都称颂我，倒很可能使我真假难辨，心中不安了。经过这个尧啊几十年的治理，九族和睦，国泰民安，那些个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是到尧老年的时候，竟然连年的大雨，黄水漫地，浊浪滔天。有一天呢，帝尧啊将这个议事会的首领们招来，共同商议治理洪水的事情。首领们，你看我，我看你啊，谁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呢，四月提议道，多年来啊，夏后氏一直与这个洪水搏斗，虽然说没有见多大的成效，但是总还有一些个经验，我看就让夏后氏的首领鲧来担当这个重任。鲧，这个尧沉思了一下，这个人倒是有一些个魄力，就是办事一意孤行，不采纳众言，不听这个劝告，让他担此重任，实在我是不放心的。四月环顾了四周，又说道，可是在我们这些人中还真找不出一个比这个鲧更合适的人，不如先让这个鲧试试。这个鲧字怎么写呀？左边一个鱼字旁，右边一个关系的系字，传说呀，他是禹的父亲。说这一阵众首领也附和道，对呀，就让鲧试试再说。这个尧啊处事一向的很民主，他一见众首领意见一致，也就只好收回自己的主张，派人把这个鲧招来，向他交代了治理洪水的任务。鲧这个人呢还真有一些个魄力，尧刚把话说完，他就把胸脯一拍，慷慨激昂地说，治不好洪水我甘受惩罚。但是他后来虽然说他经过了努力，但是洪水没有被治好。说这阵尧啊已经很老了，他深深地感觉到精力不济，而部落联盟当中的事情是越来越多呀，担子是越来越重。一天他把众首领叫到了身旁，捻着花白的胡须，语重心长地说，我从16岁担任首领至今已经70年了，70年来靠着大家的努力才使四夷咸福，天下太平，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可是如今我已经年老，事事力不从心，眼看着有好多的事情误在我手里，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因此应该尽快推举一个贤明的后生来接替我。他这一番话一出来，有人就说了，我听说这个民间有一个叫舜的，他勤劳智慧，并且很孝敬父母，身负众望，可以担当重任。尧后来一打听，由这个舜继位啊，那是的确的理想。原来这个舜呢，他属于虞氏，所以说史称啊虞舜。舜的母亲啊不幸早亡，父亲呢又续娶了一个后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这个舜的继母啊刁钻残忍，后娘您琢磨琢磨，他弟弟呢粗暴凶悍，偏偏他父亲哎又很糊涂，所以说这个舜在家里的受尽了虐待，常常的遭到父母的毒打。据说他在挨打的时候，如果说啊见到父母用的是小木棍，他就咬着牙承受着，如果一见用大木棒子，就逃到荒郊野外。面对着苍天呼嚎，他对他的弟弟就是那个顽劣不堪的象总是小心翼翼的照顾，唯恐因为弟弟的不高兴给自己招来大祸呀。

0: 即使这么着，顺也不能在家中正常的生活下去，最后只得离家出走。他到了这个骊山脚下，辟了一块荒地，靠这个耕种度日。有一个说法，那个骊山就是今天的山东啊济南市南郊的千佛山。如今在这个千佛山上还建有这个顺庙，立着顺的这个塑像。还有一种说法，骊山呢就是今天的山西芮城县西北，也就是中条山。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无限的凄凉，看到树上欢畅的飞鸟，看到那个小鸟贪婪的吃着他母亲给叼来的食物，从这心中啊就对人类美好的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他立志以友爱感化人民，使天下的人民都能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在他的感化下，没多久骊山一带的农人风俗大变，过去为这个田界而争吵，现在争着让起了田界来。顺后来又到了雷泽去打鱼，不久那里的渔夫也争着让起渔场来了。他又到河滨去制造这个陶器，不久那里的陶器成色大变，既美观又耐用，深受人们的喜爱。总而言之，顺每到一个地方，大家伙都非常的喜欢他，外地人呢也都愿意跟他住到一起。所以说凡是他到过的少有人家的这个地方，往往一年就可以变成一个村落，两年过后就能变成一个城镇，三年就可以变成一个都邑。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顺的仁慈贤达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不过这终究是传言，到底让不让顺继位，尧啊还得亲自派人考察一番。他经过反复的思量，于是就决定让两个人考察这位年轻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

0: 升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姚啊，打算亲自派人去考察这个舜。他经过反复的思量，最后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还有女婴嫁给了舜，以考验他的治家才能。你能治理好小家，这才能啊管理大家。与此同时，还让自己九个不成器的儿子跟这个舜一起去生活，以考验他的教化才能。这个舜呢，这阵已经30岁了，他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为妻，结束了他孤独的生活。当然那是很高兴了，但是他很有理智，并不是因为成了尧的女婿而傲慢起来，特别是对虐待过他的父母，从来就不在心里记仇，而是照常的孝敬。在他的感化下，娥皇跟女婴啊都不敢因为身份的高贵而怠慢了这个老人。这个尧的九个儿子受到了舜的这个影响，也变得知情达理了。尧听到这些个情况非常的高兴，就赐给了舜细麻布的衣服一套，禽一把，牛羊各一群，还派人给他建了一个粮仓。就这么一下子可了不得，这个舜呢，那个贪婪凶暴的弟弟相可就眼了红了。单说有一天，他和父亲以这个修仓啊为名，把这个舜骗到了仓顶，然后撤掉了梯子，放起了一把大火。幸亏舜当时带着个大斗笠，他把这个斗笠摘下来拿到了手中，靠着这个降落伞安全的跳了下。又有一次，这个相跟父亲让这个舜呢挖井，舜刚到这个井底，一块块巨石从这个井口投下来，但是他们万万都没料到，这是一口使用多年的井，井底一侧早已形成了一个大洞。舜这阵已经知道是父亲跟弟弟要害自己，于是便躲到了洞中一言不发。像跟他的父亲估摸着他这个哥哥舜呢已经被砸死了，便到舜的屋中抢夺这个财物。父亲看中的是尧赐给了舜的这个粮仓跟牛羊，像呢惦记的则是那个琴瑟还有美女。正当像在这个屋中啊弹琴取乐得意忘形的时候，突然看到舜呢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到了这阵，他这个弟弟像个结结巴巴：“你到底，你怎么回事？”到这阵他语不成句儿：“你刚到井底，井壁坍塌，我怕两位嫂子，伤心，所以说特来安慰一下。”说舜怎么样？强压着怒火，顺口地说道：“你来的正好，我这里恰有啊。”很多的事情你就帮着料理一下。这个相这心的砰砰的直跳，脸红一块青一块，一见哥哥又一次原谅他，更羞得他无地自容了。而舜仍然是一如既往以仁爱之心对待父母跟弟弟。尧呢听了自己的儿女们的介绍很是感动，于是将舜招来。后来啊舜就继承了王位。这个舜呢摄位8年，政绩辉煌。而这一阵已经100多岁的尧终于因为年事已高，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人们听说尧已经离开了人世，无限的悲伤，舜亲自为尧举行隆重的葬礼。3年之后，舜这才在众首领的一致推举下正式担当起了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务，按现在来说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舜继位之后，下令开辟4方城门，接纳天下的贤士，广听民众的呼声。此外呢，他还多次的出游了解民情。以前他只知道这个鲧治水多年毫无成效，于是就把他囚到了羽山。经过巡视，发现鲧治水不但无功，而且给天下的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祸患。舜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鲧处死。单说一天呢，舜将众首领召集到一起，看着众首领，他说出了一番话：“尧勤劳一世，功业千秋，如今先

是归天，有我担此重任，深感德薄财微。特别是近一些年连江大雨，江河四溢，房屋被冲毁，田园被淹没，人民不能安居，我实在于心不安，担心有负帝尧的厚望，你们谁能帮助我治理洪水，光大帝尧的功业，使天下百姓安居呀？众首领听后一致推举禹担任这个治水的这个重任，舜也素知啊禹的为人，于是点头同意。但是这时禹却慌张起来，原来禹就是那个被处死鲧的儿子，他从小勤奋敏捷，吃苦耐劳，品德高尚，对人和蔼，特别是对事业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向受到人们的尊重，并且推举为夏后氏的这个首领。现在他一见舜，让他担当平治水土的重任，大地上滔滔的洪水，田野中被淹没的庄稼，还有无家可归的百姓，父亲被杀时的惨景，一下子都浮现到了他的眼前。治水之事实在是关系重大，我自己可以舍身枉死尽力去办，治不好洪水可是关系到天下百姓的性命。与这着诚惶诚恐地推辞着，哎，是啊，可是天下百姓也正在翘首盼望着你，你就不要推辞了，去努力的办吧。舜呢，毫不动摇地回答道。紧接着舜又对其他的首领进行了分派，契担任农官，负责掌握四时的变化还有五谷的播种，契呢担任司徒，负责对民众的教化，杲陶担任司法，负责刑法的实施，垂旦担任百工之官，主管冶炼制陶这些个事务，义担任山泽之官，负责山林的采伐，伯夷担任至宗，负责祭告天地鬼神和制定礼仪制度，魁担任乐官，负责制定这个音律，陶冶人们的情操，龙担任纳言官，负责向臣民传达帝舜的这个命令，向舜转成臣民的奏章。任命完毕，舜鼓励他们，你们一定要尽职尽责，谨慎行事，也要像尧那样亲近天下的百姓，远离奸佞的小人，只要上应天时，下顺民意，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以后我要对各乡的事务进行考核，根据你们的政绩分别进行罢免或者升迁。好几天过去了，各大臣都将自己分管的事务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唯独夏后氏的一些个长者从早到晚聚集在这个禹的茅草棚里，是议论纷纷的。鲧爷辛劳了一世，率领着大家伙治水，结果洪水如故，鲧爷被杀了，现在又让禹爷担任重任，这不打算是灭了咱们夏后氏吗？哎，话不能这么说，依我看呢，帝尧让这个鲧爷治水，帝舜让禹爷治水啊，这都是对咱们夏后氏的这个信任。鲧爷为治水可以说不辞辛苦，可是呢，他也确实太自信了，太固执了，人们早就指出他那种挡水的办法会给老百姓啊造成祸端，可是他硬是不听啊，一意的孤行。那您说赖谁呢？什么什么治水不用挡，难道说让水到处流不挡，不挡那还叫治水啊？哎，挡挡挡，可你还是相信那个挡，筑堤坝，垒高墙，把水都圈起来，就像把这个猛兽啊关在这个大门里头，他能不吃人吗？鲧爷呀，领着咱们挡了九年，有多少人的性命给挡进去了。旁边这阵啊，有人就说了，哎，说得好，咱们不要再去挡了，不要再把那个猛兽往家里关了。哎，听说那个义担任了三泽之官之后，率领着人们用这个火把把这个虎啊、豹啊、熊啊、披啊
都驱赶到了深山当中了，使人们解除了猛兽的威胁，咱们也该啊把这个洪水赶走才好。嗨，你说的那个废话，那洪水是赶不走的，只能引，只能输，只能倒。说人们这阵啊七嘴八舌的争论着，站在一旁的雨这阵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当他听到了一率众驱走了野兽，民德安居，又听到了人们建议疏导洪水的时候，愁容顿消，大声地说：好，太好了，疏浚河道，导水下流，咱们不是把野兽赶走，而是把野兽引走，咱们要用疏导的办法，洗雪夏后氏的耻辱，解除天下的水患，报答帝尧帝舜对咱们的恩德。新的治水工程就这么着开始了，他们继续加固和修建了一些个堤墙，但是更主要的是想方设法的疏导洪水，减少这个水势。但是在那个黄水漫地的一片泽国之中啊，哪里是河道，哪里是平川，谁都说不清楚。禹只好率领着一批啊忠诚的助手离开了那举目啊节水的祖居小天地，决心走遍天下，查清地势，探明河道，引水下流。据说禹跟这个涂山氏的一位姑娘结婚刚四天，临别时他对妻子说道：等我治好了洪水，咱们再团聚。那阵大地的多数地方还是荒无人烟，一些个地方虽然说有人居住，也是处于野蛮时代，到这些个地方勘察地形啊，该是何等的艰苦。但是禹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无论是荒山野岭还是急流险滩，都阻挡不住他的前进。遇到波涛翻滚的大河，他就组织人们砍伐树木，扎成木排渡过去。遇到了沼泽呀，他就让人们铺上厚厚的芦草，慢慢的走过去。他左手持准绳，右手持规矩，步步的测量，立木为标，确定山川名称，并且把经过的地方都用这个图画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制定出规划，组织当地的人们施工。他常常不顾自己长途跋涉的劳苦，亲自持叉。这个叉呀，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铁锨，但是啊，比现在的铁锨呢稍微的笨重一些。他是亲自持叉开挖河渠。这个禹治水的宏伟工程，首先是从这个冀州开始，然后是冀水跟这黄河之间的兖州，大海之滨的青州，大海泰山和这个淮水之间的徐州，淮河还有东南海之间的扬州，荆山到衡山之南的荆州，荆山与黄河之间的豫州，华山与黑水之间的凉州，最后是从黑水到这个河西地带的雍州，各州的工程都很巨大，尤其是在今天山西河泾县跟这个陕西韩城县交界的地方，当初遇到的困难那更是非同一般的。原来那里有一座大山，恰好挡住了黄河的去路，滔滔的河水流到这儿无路可走，只好回流，形成了一片的泽国，把上游高高的孟门山呢都淹没了。那个孟门山在现在的陕西宜川的东北，山西吉县的西边，这座大山延绵黄河两岸，孟门山啊竟然被淹没了，那该有多大的水呀！禹到了这里，指挥人们将这个山劈开了一个大豁口，滔滔的黄河水直泻而下，激流澎湃，声震数里，豁口的两边如同两扇大门呢。禹呢就定名为龙门，那座原来不知名的这个大山后来被定名为龙门山。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又称龙门为这个禹门口。大伙这是管禹叫大禹。大禹啊凿开了龙门之后，沿河下行，来到了今天山西省芮城县东南一个五百参天的山峪。这阵他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于是靠着一棵古柏休息下。过了一会儿，他这才划木渡河，到了河对面的一个村落。因为这个天色

0: 一晚只好住在这里。后来人们把这个榆啊靠在那棵柏树称作神柏，那个山芋取名为神柏芋，并且建庙以资纪念，至今神庙如存呢。庙中啊还有一棵身为近四米的古柏，昂然挺拔，传说它就是大禹当年倚靠过的那棵古柏。人们在这里相继的落居，世代的相传，这就是今天的村镇大禹渡。河对面大禹住过的这个地方后来称作禹殿村，今天这些个地方都成了人们追念大禹治水功绩的圣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啊，中年的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累得他这个腿上少肉，颈上无毛啊，腰弯背驼，行走困难。他治水13年，路过家门3次都没有回去看看。他的足迹遍及了九州大地，接触了散居在山林边荒当中的许多的部族。后来呢，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把这个大禹啊经过的地方描绘成了一个个的奇人怪国。您比方说胸前吐出一块大骨头叫什么呢，叫结胸国，人们都长着翅膀的叫禹民国，尖嘴巴的叫做欢头国，这嘎子窝底下腋窝呢生有小翅膀的叫三苗国，胸前有个大洞的叫穿胸国，长着三个脑袋的叫三手国，身长不过3尺的叫小人国，手臂长达3丈的叫长臂国，会腾云驾雾的叫大人国，牙齿漆黑的叫黑齿国，满身生毛的叫毛民国等等。这么多啊，众多的又荒诞的国名，虽然说都是传说呀，但是也说明大禹当初治水所经过的地方太多，所遇到的部族的风俗啊各有差异。由此也可以想见，大禹治水要取得这些个具有各种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的支持，不知啊得冒了多少的风险，费了多少的口舌呀，克服了多少的困难。大禹经历了千难万险，治平了水土，使天下百姓重建了家园，他这才向帝舜回报使命。到后来因为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万民拥戴，镐陶魁气器，这是两个气，一个是地气的气，一个是丢弃的气，这四大臣又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说帝舜把这个事交给他们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妻子放心的到外地啊巡游去了。这可能啊是当时啊一个习惯，老首领让贤之后自己就要离开都城，以便让新首领行使权力，树立威信，使万众的心逐步的转移到新首领的这个身上。帝舜虽然说让位了，但是人民仍然怀念他，以这个尧天舜日来称颂他的贤明之治。新首领大禹还有众臣服啊，这阵也都是尽心尽责，以不辜负帝舜的殷切期望，所以在那些个年天下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帝舜也能够在巡游当中轻松愉快地安度他的晚年。但是终因他年龄过大，有的说他在100岁的时候，也有的说啊他在110岁的时候，一次到这个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这个苍梧山有9个形状相似的山峰，这个苍梧山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宁远县的南边，他死在这儿，噩耗传来，国中的臣民无不悲伤，尤其是与他患难与共多年的娥皇跟女婴啊，更是哭泣的不成声，泪如涌泉的，他们那伤心的泪水滴落在当地的竹子上，由此就形成了斑斑点点的泪痕，从此南方就有了这种带有泪痕的斑竹。大禹听到噩耗也是悲痛欲绝，亲自率领着众大臣到了苍梧山，将这个帝舜的遗体用瓦罐装殓起来，以隆重的礼仪建陵殡葬，并且修庙祭祀，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陵陵跟这个舜庙。大禹殡葬了这个帝舜， 携带着娥皇、女英两个妃子反渡，这二妃哭得肝肠欲裂，痛不欲生，当乘船过湘水的时候，竟然双双投江而死。对这两位品行高尚的女子，人们不忍心说到他们的死，而说他们变成了湘水神，因此称作湘妃。那种啊带泪痕的斑竹，后来人们也就称作湘妃竹了。大禹殡葬了帝舜，没有立即以总首领自居，令号天下，而是避居到了这个阳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他要让舜的这个儿子商均继位。其实大禹的这个举动，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长期以来帝舜呢为大禹重任，大禹也是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开九州，通九道，破九泽，渡九山，在百姓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商均虽然说是帝舜的之子，但是无功无望，又没有得到众首领的举荐，人们怎么会答应？所以说大禹虽然说必须阳城，各部首领有事仍然到阳城请教大禹，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久大禹就正式在阳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县继位，成了堂堂正正的大首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大禹的时期，产品已经有了剩余，人们已经开始用剩余的粮食酿酒了。那阵有一个叫夷狄的人，他酿出的这个酒啊，清香纯美，远近闻名啊，人们都争着用粮食牛羊去换他的酒。他呢也经常将自己的酒送给部族的首领，现在他一见治水有功的大禹成了大首领，万众庆贺。于是他特意酿造了一坛好酒，一大早就到了阳翟贡献给大禹。这个大禹本来啊是以简朴著称的，现在他看到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心情格外的爽快，更兼着这个美酒清香扑鼻，于是就开怀大饮。大禹初次尝到了饮酒的这个甜头，连称好酒，他越喝越有精神，越有精神就越放不下酒杯了，一杯一杯连着一杯喝个不停了。喝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坏了，这脑袋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又喝了一会儿就觉得自己身体啊，哎呦，全身的软绵呢，力不能支，眼睛一闭就进入了梦乡。大禹甜甜的睡了一觉，睁开了惺忪的这个双眼，漫不经心的对旁边的侍卫说，这一觉啊睡了老半天的，今天的出游啊就算了吧。旁边侍卫笑着对大禹说，不是大半天，而是两天两夜呀，我们看您总是不行，我们还有些个害怕呢。是什么？两天两夜？大禹顿时变了颜色，他下意识摸了摸空瘪的肚皮，俩眼直直的瞪了片刻，大吼一声，速将夷狄招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并机直播到的早间那个节目，跟各位啊共同去见面了。大家好，这里是早安每一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敏。对，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有人叫我人家那个尊广百灵鸟，怎么说呢，虽然有那么一捏捏的羞涩，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悦耳动听啊。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是咱们灵魂广播电视台办公室主理人啊，遥控器主理人啊，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啊，你都会看到高敏手忙脚乱的开始跟各个遥控器进行了这个为期这个3到5分钟的一个争斗啊，就是要空调得先开一下，投屏得先搞一下，然后这个的灯光等等再开一下，电脑整整再给摁一下，平板短短再给摁一下啊，然后我一个人就得管仨手机，得管俩电脑，得管一个 iPad, 还得管一个大屏，还得管。

两个灯光，哇，说我是办公室主理人啊，这灯光遥控主理人，这一丁点儿都没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已经看到有好多好朋友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各位朋友们啊，来跟各位去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会跟各位共同去聆听到我们早间节目。但是呢，您在这个车载电台当中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或者是“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哈，共同的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那些事儿。作为林峰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您放心啊，这是来自于咱们林峰本地的蓝微账号，官方的正经的，我不跟你瞎瞅啊。此时有你足以怎么才关注呢？咋回事儿啊？这不都老朋友了吗？怎么才关注呢？你是刚给我取关了又给我关注了吗？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锁定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帮主播来点点赞，在我们刚刚开播，先把我们本场的点赞先给大家冲个1000，行不？动动大家发财的小手指啊，一个人冲个200个啊，轻轻松松，毫无压力的，各位。

哇，我好好听那首歌啊，这首歌名字叫答案了。之前我一听答案就是那个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啊，结果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如命运般乱。哇，好好听那首歌，感觉自己真是个土老帽啊，怎么那么土呢，这么好听的歌才发现呢。来关注一下吧，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体育爱好者说，妹妹年轻有为，年轻是年轻，有为暂时还没呢，我还得再长长啊哥哥。然后呢，今天呢，这会儿呢，我们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淋雨了没？今天早间题目起了个啥呢？想了半天，起了个淋雨一直走啊，淋雨一直走啊。那为啥是淋雨一直走呢？这是高敏今天的早间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冒成那汗雨了，我就和了一把伞，对吧？我和了一把伞是为了啥呢？我肯定是不想让自己淋雨嘛。没有毛撇吧，然后呢问题就在这咋里，问题是咋里呢，那我活了为三吧，怎么为三是也坏坏呢，我从董城走到那十大化单位，这来来回回这一路上，你说这么也得走个15分钟20分钟了吧啊，然后这一路上那位女那就一直哈着哈着哈着，我念三就这么也弄不开，行，然后我就这走着，为三为半儿，那不是戳戳的啊，我就把为三那开不开啊，我就一点点小小的，我就整个也举着，整个也举着啊，整个也举着啊。然后呢就到了单位了，到单位我想这是为啥呢，这些伞怎么就弄不开呢啊，然后我就开始就可劲儿的倒腾，然后进入单位楼的那一刻，就是我

走进我们灵魂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的那一个瞬间，我的嗓子滋开花了。也就是说，今天早间淋雨一直走，这是我的常态啊。我从东城走到了西城，我从这个我家走到了单位，我的雨伞让我淋了一场的雨啊，然后呢一直都是坏的，进入单位的那一瞬间它修好了。所以说今天早上各位淋雨了吗？糟心里破门火散的吗？而且我觉得今天早上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穿短袖出门，你会觉得诶，是不是稍微有点凉呢？真的是可以去备一件外套的感觉啊。立秋过后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我们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也是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变化，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感冒啊之类的，有各种身体的一个不适，一定要提前的去进行调整啊。当然这两天出门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像你的身体比较弱一点点的朋友，然后体感会比较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种温度的一个差别的，你就把那个叫什么小外套，薄薄的一个小外套，你就给带上，随身的就放到车里呀，放到自己这个电动车的楼里呀，然后呢以备不时之需嘛。等到咱们觉得稍微体感有点凉的时候，直接就能来用，总比咱这个冻了一早上冻了一路啊，凉嗖嗖的啊比较合适啊。你要是问我为啥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是真的挺冷的啊，我今天早上我一路都是，然后拿着我的伞。然后拿我的伞拿一会儿之后呢，觉得挺冷嗖的啊，今天全程基本上这一路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狼狈啊。然后呢气来了啊，这个气说这个伞在热身，他热身了20分钟，热身了一路，他热身完，他热身结束了，他正式进入状态了，我也该上班了啊。叫我如何不去。然后呢尹浩来了，说早上好，说土话好懂。我以为你要说土话真土呀。再来关注啊，中国青年说主播来了来了啊。然后中国青年问我了一个特别失望的问题，他说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好人多，因为我现在电动车里就是放点吃的喝的玩的那些个东西，我去逛超市逛商场，然后呢我那个好吃的出来一大圈都不会丢。我这个人吧，记性有那么一捏捏的差，然后呢我经常这个电动车上那个钥匙就不拔，在广播电台也好，在我们单位楼下也好，在我们小区也罢，包括再去逛那个生猛龙超市也好，就是的好人多，因为就是我经常会看到好多人会帮我把那个电视啊，会帮我把我的电动车的钥匙给我遮住。嗯，你瞅瞅啊，没丢，反不仅没丢，还有人帮我贴心的盖住了呢。忘了许久的滴哩哩说早上好，哈喽早上好，星辰大海问到了，说今天天气咋样？刚我给你回复的时候你走了，那行，来再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今天呢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残涡和高空槽的一个影响，全市都是有小到中雨的，局部地区有这个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哈。现在已经进入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今天从我们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其实雨量都是蛮大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出门记得带伞。然后呢这会儿各位朋友们，咱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点个赞吧，行不？来给俺点个赞吧，咱把这赞赞走一波，行不？这刚开播的时候说这个先冲到1000，怎么才冲到160呢？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差个零啊。怎么相信爱，然后呢中国青年说我点个青云志啥样的，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上山巅啊。没有人给我偷走啊，没有，这么些年了，我小电动跟了我好几年了，这忘记拔电动钥匙这事儿在我身上发生了不下10次。那所以说就是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好运传递给你啊啊。随你的轻声细语，渐渐忘记那。那当然呢，今天早间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动动您发财小手指的同时，也各位发动一下自己的小脑筋。为啥呢？就是想要问一问各位啊，我们说关于下雨天的时候呢，大家会有想到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跟雨有关的歌，它就是那种暴雨，有的呢它是那种小雨，有的它是那种微雨，有的是那种春风细雨，它那个雨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就举我们这个张宇老师的那首啊，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对吧？那陌生屋檐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也给我们发来好多消息了。情深深雨蒙蒙，中国青年，你这情深深，情深深雨蒙蒙，对吧？这是微雨吗？情深深雨蒙蒙，我一怎么一想到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先出现的就是这个叫啥来着？就是依萍问他爸要钱的。要钱那天呢，我觉得这雨还挺大的呢。这情深深雨蒙蒙这歌一出，我就觉得他那个雨啊就已经哗啦啦的啊，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国青年也说到了，说这个做到了，起到了一个从上起下的一个作用啊。无人扶我青云志，只怪主播没有，这跟主播有啥关系啊？就是主播扶你踏山巅呢。

白兰小张早上好啊，刚刚这个评论都已经往上滑了啊，然后呢军峰也看到了，军峰问他说这个果果把帽子卖给你了没有，他可抠收了，他不卖我，他给我推了个链接。行了，那这个时间段既然说到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情深深雨蒙蒙好不好，来跟大家先来听一下啊，就是看一下这个到底雨到底有多大，各位您自己来评判这个雨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个雨好像有点大，来现在听一波。这个前奏一起啊，这个火车站台去追着的那个情节立刻浮现了。

一首非常好听非常温柔的请深深雨萌萌在这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我觉得这雨挺大的，这是实话啊，我觉得还不属于那种微雨级别。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滴哩哩说了，说天青色等烟雨，哎，这个是微雨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对吧啊，月色被打捞起，许下了结局，这个是微雨，这个点赞点赞点赞啊，滴哩哩啊，牛啊啊。然后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最爱的人是你，这首歌里也有雨吗？这首歌也有雨吗？嗯，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俩字想念来着，这个什么回啊 ,sorry 啊，你那个字我都不认得，我得查一下啊，说我精准一些，说这个来南方你就知道雨有多大了。我知道呀，我看到过啊，南方那个雨它是属于你在屋里还下雨，那天花板上滋啊全是雨啊。最傻的脸，然后天青色等烟雨，这个是真的啊，滴哩哩啊，点赞啊，这是我们今天班上唯一听老师好好布置作业的好学生啊。微雨就是那个雨一丁丁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呢让人觉得说非常的舒服的那种温润小雨，来听一下。

哇，这首歌曲啊，好听的动听的，它就属于江南烟雨啊，微微的朦朦胧胧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微雨的歌，这终于是搜罗到了一首了。那有没有那些关于暴雨的歌呢？各位啊，赶紧啊，动动自己的小脑袋瓜啊。我刚说的不算了啊，我是刚说的不算了。那首雨一直下，那首就下的比较大了啊，咱这个就不算了。您再想想啊，除了这首之外呢，有哪些那雨一听你就知道那雨下挺大的，噼里啪啦的都是大雨点子啊。我们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刚刚有朋友问到了说你叫啥呀，各位啊，我是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高冕，你可以叫我百灵鸟，你也可以叫我办公室主理人，你也可以叫我这个跑调，但是这个自己不认自己跑调，偏爱唱歌的高冕。然后呢百灵小张说啊，说这个大雨还在你的心里不怕不怕，大雨还在你的心里怕不怕，你问我呢，不怕，这是首歌吗？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得给你搜一下，你等我一下啊。

我还以为你问我呢，小张，我以为你问我问题呢，说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我以为你问我大雨还在我心里呢，我怕不怕？我不怕。我还回答你，我真是被自己给蠢笑了啊！这首歌啊 ，sorry，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吧，就是对于这个歌词跟歌名，我经常会对不太上号啊。所以说，大雨还在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知道我这歌啊。行嘞，大雨还在下，我们来捋一下啊，看这首歌它到底属于这个微雨级别还是暴雨级别啊？追光者说等晴天，哎，苦行僧也说了，大雨还在下，你俩跟这个小张点成一块儿了啊。然后地丽丽还说了一个冰雨，这属于暴雨吗？我们先来听大雨还在下，然后再来捋一下冰雨，看冰雨的那个雨跟大雨还在下的雨哪个雨更大一些。

不怕啊，这首歌雨下挺大的，那挺伤心的，都找不着一个家，那雨下的确实挺大的啊。丁玲玲说到了，说这个冰雨来自于刘德华老师的这首歌曲，我们直接来这个听高潮，来看一下大雨还在下和冰雨哪个雨下的更大，来。

行嘞，答案出来了，冰雨下的比较大啊。嗯，对比一下这个大雨还在下的话，这个冰雨下的确实有点大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那得多大的雨？那不仅有雨，还有风呢啊。所以说这一轮，这小张啊，贝贝小张暂时败下阵来。然后再来关注啊，追光者、啊、说这个等晴天，等晴天里也有雨吗？等晴天，等晴天，我知道肯定是个雨天才会等晴天，阴天才会等晴天。但等晴天这首歌里头，它也下雨了，雨下的也挺大的嘛啊！我怎么感觉这大家这歌名，我这歌名真的一点都记不住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12345先生说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这位叫做这个一个表情符号啊，小雨小草说这个雨爱，对啊，雨爱，杨丞琳的雨爱啊。然后那这歌雨下的也挺大的啊。然后引号说心脏还在下，临汾目前好像也还在下。这个时间段各位年终出行在哪儿了呢？我们稍后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呢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这首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然后我们来听一听看这个周深的这个等晴天，他们那个晴天那个雨下到底有多大。当然呢这会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您这会儿出行到了哪个位置，此时此刻我们市区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如何，雨量又如何，因为我在直播间确实看不着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堵车路段的话，各位来赶紧跟我们说一下，告诉给主播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等你互动留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